0: 四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呢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提示大家吧，就是秋海大道呢因为在修路啊，所以临时的双向进行交通管制，大家就不要走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路段了啊，因为受到昨天下午5:30左右海口市休息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的一处雨水方沟发生了坍塌，为了保障应急抢修作业的安全，即日起呢对该路段北向南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进度来进行动态的更新。大家调整一下这个自己的出行路线，比如说有想走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个路段的朋友，您可以绕行到海秀西路，或者是再往下边绕行到像美俗路啊，或者是南海大道啊，或者是滨海大道啊等等，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的路线。同时呢南向北车道变窄，图形车辆也减速慢行，但是估计这一会儿应该是双向都在进行管制，所以大家尽量的就不要走整个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路段了。其他路段虽然早上的车比较少，但是呢也是小心慢行吧。小蜜蜂分享，绕城高速机场往火山口的方向，秋海大道的高速口两个小车目前的是撞上了。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后边有在一小段排队的情况，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了，大约影响到后方100米的距离，大家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同时我看到反方向狮子岭互通到秋海互通这段也有一小点在排队，不知道是有发生交通事故吗，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坐副驾驶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下消息啊。另外呢看到市区当中其实整个路况还可以，除了海秀快速路在秋海上桥实线比较长走得比较慢之外，其他路段都还行。主干道方面像龙坤南北，或者是滨海的道，或者南海的道，或者是滨江路以及往返江东的大桥隧道，往返海淀岛的大桥隧道目前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如果大家有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还有呢就是过海现在是正常过海的，想要过海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新海港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过海。我们待会儿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如何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评价组织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

0: 物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

0: 回来吧，八点十分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晚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0: 嗯哼。
1: 王基先说，绕城高速东往西下秋海道的路口呢，有两车打双闪啊。
0: 嗯，
1: 估计有刮擦，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秋季他说，你们在早上工作之前会吃早餐吗？还是早上工作之后再回去吃早餐呢？我刚才在广告期间吃了个早餐。
1: 我一般会在七点之前吃完。
0: 金红他说，他们现在加班有补休，但是单位已经

0: 欠他十多天的补休了，没有办法休，因为缺人，不给休。他说可能你那个朋友他们的科室人够，他们是原来一个院区的人力，现在要负责三个院区。他们自从有新院区之后呢，就没有招过人了，所以科里啊，少一个人都挺难的，现在是有假也没有办法休。看出来你们挺缺人的了，转不过来的感觉有种啊。
1: 小蜜蜂刚才也碰到秋海大道那块的事故了，绕城高速机场往火山口方向，机场往火山口方向，秋海大道那个高速口，两个小车有相关的事故啊。
0: 赵先生他说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每天九点钟之后是什么节目啊？他说因为每天听到九点就下班不听了，就下班不听了
1: 啊、你是到九点下班
0: 啊？我们九点到十一点是安琪和张扬的，主要以家居房产为主的一档节目，叫《家在海口》。
1: 十一点到十二点半是村长的汽车节目啊，专业解读的一个汽车节目。
0: 中午的十二点半到两点钟呢是坏坏的一路乐淘淘。
1: 十二点十二点半到，
0: 我已经说了十二点半，
1: 两点
0: 该你说两点
1: 了。两点到三点半呢是赵鑫和星辰的《帮主来了》。
0: 帮主来是一个帮忙的节目，可能现在下午能帮上忙吗？怎么现在说帮忙？
1: 你应该接着说呀！
0: 啊，
1: 你应该接下来呀！帮主来了，
0: 你在笑这个事儿、我在问你们现在下午还有忙可帮吗？
1: 不多哈、有那么一个两个吧。
0: 下午的三点半到五点半是天悦跟小马的《天马行空》。
1: 五点半到晚上七点半呢是坏坏的《城市新动力》。
0: 七点半到九点半就是星辰的。八九不离
1: 十，
0: 目前是这些节目啊。
1: 云诺妈妈说呀，周六去看了蜘蛛侠，好看。然后呢，她说想看《群星闪耀时》，它什么时候上映呢？
0: 这个现在这个电影啊，动不动的就刚上就下线了。改期，也不说个理由。可能是要避开蜘蛛侠的锋芒吗？怕蜘蛛侠把他的票房全抢光了。
1: 有可能。
0: 但是现在这个电影市场咱也不好说，这一年到头你能看上原来的电影真的是挺多的，现在如果一年之内你能看到三五场比较好看的电影啊，不太容易了。原来每到国庆档春节档，对，那几乎是每天看一部，现在可能整个春节你就看了一部吧。
1: 我是，
0: 对吧？
1: 我今年啊只看了两部，就过年的时候看了一部，
0: 嗯，
1: 和前段时间看了那个《给阿妈的情书》。
0: 你觉得短视频对电影有影响吗？不，我应该这么问啊，你觉得现在电影的整个市场这么萧条，最直接的原因是短视频造成的吗？
1: 有一部分吧，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自己啊，我不会因为短视频而不去看电影。
0: 我也是，所以我常常听到电影的业内人士说，短视频对于这种视频平台对于电影的这个冲击很大。我觉得有吗？
1: 反正
0: 我觉得肯定会有，但是
1: 会有一些。
0: 但是你像比如说像蜘蛛侠这种片子，或者是阿妈的情书这种片子，我们应该是第一时间冲到电影院去看，而不是通过短视频再看吧？
1: 短视频来看吧，对呀。肉肉说他也是啊，他一个不看抖音的人毫不影响。
0: 对啊。
1: 啊，是啊。看我们都是这样的。
0: 距离他说看蜘蛛侠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蜘蛛侠怎么跟凤凰女打，他说那可是宇宙级的战力呀。是，幸亏没怎么真的打啊。今年年底的时候不就是复仇者联盟第五部了吗？这位张着大嘴的阿姐的朋友，
1: 美国队长他不都挂了吗？
0: 美国队长什么时候挂了呀？美国
1: 队长他老了呀，他已经老成那个样子了，他的那个大盾牌都交接了呀。
0: 人家回到过去了，人不是
1: 挂了，他又回到过去了。
0: 听你说的，他不是挂了吗？美国队长，超级英雄挂不了啊。
1: 我就记着电影最后一幕，他把那个。他的大盾牌他已经是变成了一副苍老的模样，然后把他的那个大盾牌交接给了那个谁，黑黑的那个。
0: 你的形容词再多一个。

0: 你可能就能拿副高了，我跟你讲。
1: 他是什么侠呀？角色人物太多了，
0: 托比侠。
1: 冰明说呀，这些电影的业内人士啊，从来都不从自身找原因，总觉得是别的事情影响了他们。
0: 嗯，原有原说，你们说的视察村要导航到哪个地址来？导航到火山石斛园吧。
1: 嗯，对，你刚刚说的是火山石斛园
0: 啊。
1: 还有刚才我看到有个朋友说三亚这个周末是有个什么演唱会吗？
0: 白兔的吧。
1: 哦，秋叔啊，这周三亚又有白兔的演唱会，你听过他们的歌吧？
0: 我听过一首，应该有他们的成名曲吧，白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爱的魔力
0: 转圈圈。
1: 不是，人家就是叫爱的魔力。
0: 他们的成名曲应该不是这首吧？
1: 哎，跟林俊杰有合唱过一个歌啊。
0: 我搜一搜啊。
1: 嗯，
0: 我有点把他们跟蜜雪薇琪弄混了。
1: 哦，不不，他们小，他们两个好像年纪比蜜雪什么？
0: 蜜雪冰城。
1: 我不敢说，蜜雪薇琪。
0: 他们
1: 要小。
0: 他们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吧？他们的成名曲是这个吗？我知
1: 道你。对对对，是的是。
0: 嗯。嗯，并不是那么大众的，在那个时期可能有人听过。
1: 对
0: 啊，
1: 他跟汪苏泷不是唱了一个歌吗？
0: 那就没有印象了啊。嗯，
1: QQ 说呀，因为我们属于老辈子，老辈子还坚持手搓，新兴人类追捧的是快餐和自己也成名当网红，想要自己成为流量。
0: 我那天还在想一个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就是 AI 盛行在各个领域吗？
1: 说是都上星播了。
0: 对，有些电视台正在放 AI 剧
1: 啊。
0: 我就在想，我说你哪怕放个地道战我都愿意看。
1: 嗯，
0: 你现在放这个 AI 剧，它远没有到达真人演出的水平，就这么放 AI 剧了。
1: 而且总觉着这些 AI 剧呢千篇一律的，剧情也一样，那个建模也差不多。
0: 对，因为你像咱们出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它有商业价值，是因为我们用这个套话来讲，因为它是手搓的。比如说你在买一个包的时候，他说我这个是手工定制的，
1: 纯手工的，
0: 和工厂流水线出来的，你肯定觉得哇，我买手工的，
1: 我愿意为他买单。
0: 我觉得这个影视作品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看真人演员演和这个 AI 演，咱别说现在可能以后 AI 技术到达一定水平了，
1: 嗯，
0: 可以用 AI 取代了，
1: 嗯，
0: 但是演不好也算是演的一部分呢。 这个演员他演的不好，他演的很一般，
1: 这眼神有没有戏啊？
0: 对，他呆了一点，那也是演了呀。你都用 AI 去替换的话，反倒觉得 AI
1: 没有灵魂，
0: 没有灵魂，我依然这么觉得啊。但是万一等到有一天人家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前段时间不就是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吗？
1: 嗯，
0: 王祖贤是把他的脸的版权是卖给了一家公司，
1: 嗯，
0: 另一家公司就用他的脸去做 AI 的影视作品了。
1: 嗯，但是现在这个不是我们前段时间也接触了一下嘛，说想要你们录一些真人的这个聊天的一些作品啊，他们也想捕捉一下，用 AI 来怎么做，让 AI 的声音聊天起来更有真人的感觉。
0: 后来选上了没有？
1: 没有吧？
0: 没有，
1: 忘了，
0: 可能普通话太标准了。
1: 嗯，有可能。肉说哦，白兔，哎呀哎呀哎呀，没时差，
0: 没听过啊。
1: 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上大学的时候听。
0: 嗯，
1: 哦，居里亚他说跟林俊杰合唱不吵啊，不吵不花钱，他俩也唱了。
0: 嗯，
1: 对，我是知道他俩是林俊杰的师妹，因为那个时候林俊杰好像开演唱会还带着他俩。
0: 哦，
1: 都是新加坡的。
0: Q 他说呀，有次在南海城吃饭，看到两个应该是20岁左右的朋友在那讨论怎么起号，什么两个人比一个人容易起号，找的搭档不愿意配合，要换搭档什么的。他说在一边听的都跟听新大陆一样，觉得真的是有很多新鲜事物需要学习，要不然太容易被淘汰了。
1: 是的，是的，咱不一定非得要精通这个行业，但是咱得了解一些。

0: 秘书啊，他说肯定是手错的好呀，但是大部分人不懂欣赏作品啊，所以就成这个局面了。
1: 嗯，
0: 我还真是到现在为止没看过那些 AI 的，我连那种小短剧都很少看。
1: 我也是，大家说的什么霸总小短剧，
0: 啊，对，
1: 付费观看下一集，我到现在都没看过。
0: 啊，
1: 我还是喜欢就是沉浸其中的看一部一两个小时的电影。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像那个电，像抖音或者小红书上，它经常会有那种把一部电影浓缩成十分钟给你讲完。
0: 嗯，
1: 我有时候也会看，但是基本上看的是那种口水片儿。
0: 哦，我有的时候能刷到的话，我会去，如果我觉得他说的这部电影还不错的话，我会去找电影看。
1: 哦，或者是又给谁家里边断家务事了，什么那个父母爱情啊，他们俩两口子又吵起来了，
0: 那个片段，
1: 我就再看他们吵一会儿啊。知否里他们家又婆婆媳妇又吵架了，我再看一会儿。
0: 哦，
1: 就是基本上看这种老剧的
0: 看过的，
1: 对，
0: 嗯，
1: 剪的片子啊。
0: 一养啊，他说呢，最喜欢的超能力英雄钢铁侠已经不在了。
1: 他不是去演复仇者联盟里边那个谁了没有？什么博士？
0: 奇异博士？
1: 不是奇异博士，另外一个博士。
0: 还有个博士。
1: 会通电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博士来着？忘了。哦，毁灭博士。嗯。
0: 哦。
1: 毁灭博士怎么说啊？用英语 ，Doctor， Destroy Doctor，
0: 是这么直译的吗？
1: 一会儿看看是不是直译的。
0: 夜夜说去我们家，这还真不是我们家呀，
1: 嗯，
0: 但是离得挺近的啊。
1: 对。
0: 剧里说呀，电影市场萧条不是因为题材千篇一律啊，是演技差。你要说演技差吧，我觉着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他演技不差。
1: 嗯，我们不懂电影市场，
0: 我们不懂这个市场。
1: 你觉得有一些小年轻人啊，
0: 嗯，
1: 就是可能他是90后左右的，他演技的确是不错，
0: 嗯，
1: 但是好像就不怎么看他，也不知道是没有好的剧本呢，
0: 嗯，
1: 还是导演们现在不怎么拍了呢。嗯，你看年轻一辈的演员里边，那个唱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我要在你的身旁，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任素汐。
1: 对啊，我觉得演的可以，但是近几年好像没什么新电影了，近两三年吧。
0: 他拍电视剧去了。
1: 嗯，然后还有那个，对，在那个片子里边演铜匠的那个小伙子，老是演反派。
0: 嗯，阿如娜。
1: 对，我觉得他演的
0: 也
1: 挺好的。
0: 他也拍电视剧去了。
1: 对，他演了狂飙嘛，但是狂飙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0: 嗯嗯嗯
1: 嗯，
0: 对，现在好，对，我也是感觉他们转型了。
1: 嗯，
0: 以前呢是有很多电视剧演员逐渐的转型去演电影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好多演员拍电影的又开始去演电视剧了，不演电影了，都去开演唱会了。
1: 嗯，
0: 对，我也发现这两年这演唱会越来越多，而且是很多人跨界去开演唱会。
1: 所以大家这两年在说，说岳云鹏，你连个歌都没有，你开什么演唱会？
0: 嗯
1: 啊，但是任素汐都开演唱会了，人家本身
0: 他有作品啊，
1: 对，人家本身有作品，而且作品还挺
0: 出名
1: 的，
0: 很好的。嗯，吴题说，桥中隧道国贸往南沙路方向呢，有车辆着火啊，消防车已经到了。
1: 嗯，小心避让，不要围观啊。
0: 哎。

0: 释放了一个信号啊、
1: 嗯、
0: 影视市场也在萧条中。
1: 嗯，带货市场应该也没一开始那么疯狂了吧。
0: 嗯，
1: 我看光东方甄选就是这今天又分家明天又分家的，
0: 反正他们之前的那些老的老师们好像离职挺多的、
1: 嗯、咱们原来有一个隔壁办公室的同事现在在东方甄选带货
0: 主播吗？
1: 对、
0: 哦、
1: 超超。
0: 嗯，不认识。
1: 嗯，
0: 祝他顺利。

0: 挺顺的，看的，
1: 嗯，
0: 挺辛苦这事儿。看着今天
1: 直播的是很辛苦，
0: 今天在这里，今天在直播间卖沙发，第二天飞到了哪个山里边，大太阳晒着在那卖茶叶，
1: 哦，
0: 反正也挺辛苦，但是应该赚的不少。
1: 嗯，那还行啊。莎莎，嗯，他说南大桥上北往南上桥处呢有两车剐蹭，
0: 嗯，
1: 大家注意啊，南大桥，南往北上桥处有两车剐蹭，
0: 嗯哼，Mr. 陈他说海修快速路现在是往国兴方向秋海匝道下桥四车剐蹭啊，
1: 几个事故路况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嗯 ，Yes， 他说呀。赶紧去看这部电视剧，他说就看过这个 AI 电视剧，第一季出完了，一个小时还挺好看的，叫《被裁掉的女孩》。
1: 哦，上哪儿看呢？
0: 嗯 ，QQ 啊，什么都看，只会害了你。大新旅行，大新，你怎么会听我们节目呢？是那个大新吗？是在这个青海
1: 吗？川西吧？
0: 是在，就对啊，你不是应该在川西？
1: 在川西听节目呢？
0: 在做拍摄吗？你怎么会听到节目呢？
1: 还是说
0: 我们认错人了
1: 啊？
0: 他说电影市场这几年萧条，主要原因就是短视频。他说连电影都是快手解说版的，让大家没有耐心去完整的看一部电影了。我们这两年电影票房非常好的电影，咱举个例子，比如说阿妈的情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哪吒那个动画片的后边第二部吧，
1: 嗯，
0: 也是几十亿票房啊。
1: 哦，对，那个可多了。
0: 对啊，
1: 嗯，
0: 你要说完，我觉得可能是给烂片的空间越来越少了，就是给一般好看和烂片的市场和空间越来越少了，
1: 大家
0: 只去看
1: 优质的影片，
0: 非常有好评的这些影片了，
1: 嗯，
0: 所以导致整体上的票房有所下滑，但是好的电影其实大家
1: 还是一直在看的，
0: 卯足了劲儿去舍得花这个钱的，
1: 嗯，所以还是现在开始更加的追求品质了嘛，
0: 嗯，
1: 8709说车辆过户能否过户给无驾驶证之人？可以啊，
0: 嗯，
1: 他可以拥有车辆啊，
0: 这不影响，
1: 他不开就行了。
0: 啊，他说，谁说的那个被裁掉的女孩？他说真的太好看了
1: 啊，是吗？
0: 嗯，
1: 你们都看啊，
0: 嗯，啊，我在网上刷到的都是那些，给你5000万离开我女儿。
1: 我一般碰到这种我直接就划过去了，
0: 嗯，

来吧，咱们关注一下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啊，还有丰厚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报名，期待你的大显身手。咱们先关注半点的路况和宣传，稍后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来吧，继续关注路况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况。杨哥说，琼州大桥上桥向桥口的东往西方向啊，左边车道有交通事故。琼州大桥上桥口。

0: 东往西有交通事故，是在左边的车道。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几位朋友说到的快速路西往东秋海匝道下口四车剐蹭，占用的是左边的两条车道。还有南大桥桥面上的北往南方向两车剐蹭的事故啊，不知道有没有处理完，大家呢注意安全，小心避让。还有一个位置呢，是在差不多十分钟之前吧，吴提说到的桥中隧道国贸往南沙路方向呢，有车辆着火的这个事故，但是消防车已经到现场了。大家呀，不要刻意的去停留围观啊，咱们根据现场民警的指示来缓慢的通过这个事故路段。快速路桥面上啊，现在整个的西往东啊，往市区方向，永万路上桥口一直到秋海匝道口之间，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滞留和缓慢的通行啊。这个是西向东往市区方向，永万路上来之后到秋海方向这边在堵车。秋海匝道这块上来之后呢，车流量大一点，但是没啥太大的影响和问题，可以放心的走。滨海大道和秋海大道路口往市区方向的滨海大道也是有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啊。再次提示大家，这个秋海大道上面的北往南方向是北往南方向啊，因为昨天路面塌陷的一个原因呢，所以今天这块呢是封闭管制的状态。大家呢可以绕行一下海秀西路，然后从秋海大道往滨海道的这个方向的话呢，它只有一条道了吧，车道变窄了，也是因为管制的关系，所以能够绕行开的朋友呢，尽量还是避开这个位置来通行。咱们市区当中桥中隧道，哦，那看来就是因为受到刚才车辆着火，哎，应该已经处理完了啊。大数据平台显示呢，这个金宇路上面去往到桥中隧道的方向，包括从金龙路上进入到桥中隧道方向，车流量大了一点，但是呢基本可以保持在正常的通行当中。大家呢还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事故路况我们还没有说到的啊，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来分享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记得留言到交通954。天气的变化呢，上午没什么雨啊，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午后可能会有明显的雷阵雨，所以大家要记得啊，出门做好防雨措施。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宣传和广告啊，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一呼百应。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38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7: 来看一看吧，大鑫旅行，因为他人嘛一直在四川了，现在
0: 对，
7: 所以突然出现在我们的互动区当中，让我们两个还挺惊讶的。他说呢，他今天出发去川西的路上，今天成都是个大晴天，为什么突然来跟我们互动了呢？他说突然某个瞬间想起了原来在海口早上上班路上听954的这个感觉，然后就打开了954。打开的正是时候，
0: 正是时候啊。他说到去川西了，我周六那天晚上看了一个纪录片，丁真的一个纪录片叫寻真之地，是大兵啊，他要骑摩托去欧洲，然后他路过了川西，他们两个呢就拍了一部，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哇，川西是真漂亮，像那个礼堂啊，还有襄城啊，黄龙啊，让我感觉啊，你们天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应该很舒服，
7: 那
0: 心胸啊更宽广了。
7: 那也是高海拔地区，
0: 对，高海拔地区，但是川西真的很漂亮啊，值得我们去多次的探索一下，
7: 偶尔来一来，说不定我们以后要去川西找你呢。
0: 我们要去川西找你呢，
7: 经常刷到你的作品啊。兵哥他说呀，想了半个小时，周六干嘛去了，买了一上午东西，下午被临时安排去了一趟三亚，大半夜回来脚不沾地下忙啊。

0: 8709说，前面这辆车上面有个大蜗牛。
1: 嗯，假的吧？咱们也现在分不清楚这车上的苹果是真的，
0: 对，
1: 假的了啊。老朋友，这位朋友早上好。
0: 嗯，早上好。
1: 嗯，
0: 哎，这个快速路的桥面上慢慢的也就畅通了啊。
1: 嗯，
0: 刚才呢是永万，现在是长天上来，长天上来到永万之间有一点堵。
1: 嗯，
0: 过了之后的话再往前走就一路畅通了。反正处在假期的时候还好了，没有那么大的行车压力。
1: 星辰大海说，秋海大道那个海秀桥的路段不是塌陷过吗？反正昨天是这个雨啊下的有点太大了啊，看一看咱们官方给出的这个事故原因吧。
0: 嗯，
1: 目前呢是昨天的这个雨水设施的路段，
0: 嗯，
1: 雨水方沟呢超龄服役了，就时间太久了，管网结构呢也老化了，承载能力也下降了，整体上的抗风险抗冲刷的能力大幅减弱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事发时段呢秀英区集中暴雨，短时强降雨导致雨水方沟水流流速水量骤增，高强度水流持续冲刷，浸泡老旧的沟体结构，最终引发局部坍塌。嗯，途经两辆车呢受塌方影响出现不同的程度损坏，但是人员其实都还好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嗯，另外呢咱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截止到8:30，这个金龙路的北往南方向进桥中隧道呢是有一辆电车自燃，刚才咱们也有朋友报过这个路况了，消防和交警呢都有在现场处理，大家尽量的绕一下滨海大道或者是金龙路啊，这个是刚才交警发布到的一则温馨提示。
1: 嗯，星辰大海说，九中是要修路吗？今天路过地上的线都没有了，差点不会开车了。
0: 8709说，那个蜗牛是个真的。下过雨之后啊，咱们市区当中啊，小区里面草丛里头常常会爬这些蜗牛。哎，
1: 咱们这个蜗牛是那种非洲蜗牛吗？
0: 反正尽量不要碰它啊。
1: 嗯，挺大一个的啊。
0: 嗯，

0: 我看昨天有很多家长分享这个学校啊，小学、中学第二部分的名额也陆续公布了。
1: 嗯嗯，大家收到了吗？
0: 大家收到了吗？注意看学校，他这几年都是在学校门口张贴公示，好像公布了第二部分了。
1: 这家长的手机也可以查呀。
0: 哎，对哦。
1: 嗯，对吧？
0: 嗯，
1: 大家第二批家长收到通知了没有？
0: 嗯，但是呢，他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很多家长，上周有反馈到，就是学校门口名儿已经贴出来了，但是海一办上面还是显示待审核。
1: 嗯，就是希望还是不要让大家专门跑一趟来，
0: 嗯，
1: 能在手机上查的尽量的在手机上查，
0: 方便吧？
1: 嗯。
0: 星辰大海说呀，刚好在桥中红绿灯看看是不是真的自燃，有消防车在现场的啊。
1: 嗯。还有模糊轮廓，
0: 背上旅行的行囊。晚上啊，昨天晚上好舒服，
1: 嗯，
0: 不需要开空调的那种舒服。
1: 你昨天下了那么长时间的雨，
0: 嗯，
1: 然后下完之后，其实还是有点潮吧。
0: 嗯，一点点。
1: 嗯，希望今年啊。就是下雨啊，顶多就是昨天那样的暴雨，不要来台风，不要来大台风啊！
0: 希望吧，我们安全度过了七月份啊，现在进入到八月了。
1: 没到台风季，我整个人呢，都会有一些紧张啊。
0: 嗯，我看到有台风来的时候，我都会有点紧张。
1: 嗯，但是你看今年，不是现在还是有一个台风，但是不是影响到咱们海南的嘛？
0: 这个台风白海豚吗？
1: 对，白海豚，但它估计到咱们国家，登陆的时候估计级别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因为他现在
0: 他之前的路径是去往日本方向了呀。
1: 对，现在慢慢的往，我看往福建这个方向拐。
0: 嗯，
1: 但是到五号的时候，就是后天的时候，他的级别就只剩下14级了，估计到咱们国家沿海附近的时候级别可能会再降低一点点。
0: 希望不要太大吧。啊，Lisa 姐说呢，去市区方向的白驹大道啊稍微有点堵。
1: 嗯，
0: 来市区方向的，哦呦，是哦，上琼州大桥啊，

0: 哎，刚才是不是有朋友说东往西，这就是上桥的方向有个事故？对，左边车道嘛，琼州大桥上桥口那边刚才是有个事故。星辰呐喊，你是说桥中附近那个自燃的车辆已经撤离了？
1: 嗯，
0: 那挺好的，处理的挺快的。
1: 嗯。

0: 来，咱们再看看这个丁哥说了，老大的班级群里呀，有家长要以前小学的复习资料，有的家长呢安排孩子提前预习初一的课程了，自己就想他们家那个人已经玩疯了呀，
1: 玩的疯多好啊！
0: 啊，但是有些事儿啊，就不能想，不能比啊，否则你就会焦虑的，顺其自然吧。
1: 别的小朋友也未必能玩疯，哎，
0: 啊，
1: 玩疯也是一种能力了。
0: 哎呀，玩就好好玩，学就好好学嘛。
1: 来吧，我俩休息2分钟。
2: 总

0: 你跟我说一说这首歌的歌名为什么叫这个名啊，我还挺好奇的。
1: 嗯，因为
0: 我看看你怎么蒙这个表情啊。
1: 讲的是那个李逍遥
0: 蒙，快快快快，
1: 李逍遥偏爱那个谁吗？
0: 玩话筒是表现出了他内心的一种紧张
1: 和不安。编不出来了。
0: 对啊，他为什么叫杀破狼呢？
1: 他叫杀破狼，他不是偏爱吗？
0: 偏爱不是，偏爱是青鸟飞鱼唱的，
1: 哦哦，
0: 这是杀破狼。
1: 嗯，
0: 蒙了半天，
1: 我一直想着这歌是偏爱。
0: 这歌是杀破狼啊？为什么叫杀破狼？给我蒙一蒙，我看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嗯，是吧？嗯，因为它毕竟也是升级打怪的一部剧嘛，是吧？把这个一些坏人都征服掉了，所以它叫杀破狼。
0: 你说可笑不可笑？
1: 非常可笑。
0: 嗯，坏坏的秘书说，既然是超期服役了，为什么不提前预判提前修复呢？或者是提前检测呢？设计对应的警示牌子呢？他说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就是这也是给路政部门提了个醒。你像咱们海口常下暴雨的这个地方，对于这种曾经出现过塌陷的区域，还是应该更加有稳妥的修复方案吧。
1: 嗯，
0: 就是防止再次再出现了，
1: 提前要巡检一下吧。
0: 嗯，只是昨天的这位女车主估计是吓坏了。
1: 哦，真是吓坏了啊。
0: 嗯，
1: 房哥说呀，昨天快速路上面这个大暴雨啊，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后直接降了十几度，比平常车上空调26度还凉快。
0: 嗯，
1: 对，昨天下午下过雨之后啊，那个气候是真舒服，晚上完全不用开空调。
0: 嗯哼，黄先生他说这秋海的道多久没修了？我跟赵鑫有一次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海口最不容易修的是秋海大道。
1: 嗯，

0: 因为啊，你要是大修秋海大道的话，这些大货车它还是要走秀英港啊，它从哪个路段走呢？
1: 它呢又不限行，大货车可以走，但是呢它又是咱们市区当中很多人正常通勤的一条主干道。
0: 它确实不限行，但是大货车日常能选秋海大道，绝不会选秀英大道吧？
1: 是啊，那近呐。
0: 是啊，因为这个大货车整体上也给秋海大道造成挺大的压力，但是修秋海大道呢，可能要给咱们的日常出行带来挺大压力。
1: 嗯，
0: 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大修秋海大道的这个计划啊？
1: 嗯。8709他说车辆过户给朋友，但朋友是城外的，在海口过户完他回城外上牌吗？还是说直接去城外过户？直接去城外过户也可以啊。
0: 嗯，看一看啊，林他说的是这个杀破狼啊，是因为台剧杀破狼的主题歌叫杀破狼。
1: 哦，我偏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张艺兴吧？
1: 不，我是说李逍遥他们演的那个剧叫什么来着，《仙剑奇侠传》
0: 哦。
1: 嗯，偏爱是那个剧里面的是吗？我一直以为这个也是那部剧里面的。
0: 杀破狼主要是指2005年的一部港产动作电影。
1: 哦。
0: 嗯。讲的是哦，片名啊取自紫薇斗数。七杀破军贪狼三星，象征了破坏、变动和贪婪，是以硬核近身格斗和警匪伦理冲突著称，叫杀破狼，是因为七杀破军贪狼是紫薇斗数三星里边
1: 取的名字。
0: 对，
1: 而且
0: 各选一个字叫杀破狼。
1: 哦，吴京他们演的。
0: 嗯，
1: 20年了。
0: 对的。看看，搜一搜还是能，
1: 长点知识，
0: 知道点的影视作品的知识呢。
1: 哎，你看啊 ，Diss 说了，七杀破军贪狼是一种命格。
0: 嗯，挺厉害。
1: 嗯，
0: 这都知道啊。那个谁呢？那个他是什么命格？
1: 谁？
0: 嗯，
1: 吴京，
0: 中华英雄里边的郑子健，他是什么命格来着？你这个大嘴，你这个嘴咧着挺苦的，看起来一副
1: 中华英雄
0: 啊，
1: 李小龙吗？
0: 中华英雄是谁演的呀？是郑伊健和谢霆锋演的。
1: 哦，我没看过哎。
0: 你肯定看过，
1: 我肯定又看过。
0: 你信我，你这个岁数不看过有点不太可能。
1: 你说郑伊健是什么命格？
0: 对，他是什么命格？就是咱们说的是影视作品啊。
1: 嗯，
0: 他是那种谁离他近，谁跟他关系近，就命他就命就不太好的那种命格。
1: 他有电，
0: 天煞孤星。
1: 哦
0: 啊
1: 哦，
0: 有印象了吗？
1: 有了
0: 啊。
1: 但他们那郑伊健是跟谁呀？站在那个城墙上决斗。
0: 你说的是决战紫薇之巅吗？
1: 嗯，
0: 刘德华吗？
1: 紫金之巅
0: 啊，是刘德华吗？
1: 刘不是，
0: 郭富城
1: 不是，
0: 我，俩最有可能的人被你否定了，
1: 不是吧？
0: 星辰大海呢说呀，中华英雄是郑伊健演的，一面，
1: 嗯，
0: 帮忙吧。这位朋友说，老公海口有房子。但是户口不在海口，他可以带孩子迁进海口的房子吗？可以，你们不是结婚了吗？房子共有啊。
1: 嗯，梦散夜城说啊，你在海口过户，城外那个朋友直接上海口牌也可以的啊，就海口城外都可以。
0: 嗯哼，上权他说串台了吧你？串了吧你？杀破狼就是《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歌呀。
1: 是啊。嗯。
0: 哦。牛哥坏坏的，他说。郑伊健在那个片里边是天煞孤星。
1: 哦，
0: 给你搜一搜，一看就熟悉了。
1: 嗯，行，中华英雄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0: 你看就熟悉了
1: 啊。
0: 有熟悉了吗？
1: 嗯，不是很熟。
0: 是郑伊健。
1: 我有88年的。
0: 人家是1999年的，在哪儿看了88年的？
1: 19882月16吗？
0: 你不应该看你出生之后的这个吗？
1: 哦，
0: 郑伊健、杨恭如，然后呢，还有这个谢。

0: 林峰、舒淇、吴镇宇，
1: 哦，
0: 你看过的？
1: 嗯，太多年了，20多年了，这都。锄禾日当午，说到路况啊，海师大门口的主路右边车道三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啊！
0: 星辰大海，来吧，这句话用粤语念一下吧。
1: 扑街了，这部电影的票房扑街了。
0: 嗯，
1: 票房不是很高啊。但是那个时候，
0: 有一些作品的票房不高，但是现在好像大家又特别喜欢，比如说那个《大话西游》，那个时候的票房好像就是不高，但是现在大家不就是常常翻来翻去的看吗？
1: 翻来翻去的看。坏坏牛哥坏坏的，他说呀，那个是郑伊健和刘德华，啊，决战紫禁之巅。
0: 对呀，我说刘德华，你在那儿，
1: 哦，我一点印象，我对刘德华没有印象，我印象只有郑伊健。
0: 嗯，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过不少刘德华演的古装片呢。
1: 哦，那啊，他演了很多古装片啊。
0: 对，演过《笑三少》。嗯，
1: 没有
0: 演了挺多的。
1: 嗯，
0: 他还演过电影版本的《韦小宝》吧？
1: 嗯，对。
0: 嗯
1: 嗯，我看过他演的《韦小宝》。
0: 朋友需要摇号吗？现在没什么摇号了啊。
1: 嗯，油车嘛，那还是得申请个指标啊。
0: 就你直接去网上申请，当天申请当天就能拿到了。
1: 随时都有啊。
0: 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宣传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家子海口。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市区当中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早高峰慢慢有一点要退去了，但是市区当中有一些路段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先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这边，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受到坍塌影响，北向南是持续封闭的，南向北的小车已经恢复了单侧的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大家一定要提前来绕行一下哈。

0: 这个不光是早高峰，估计一直要延续一定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路面的修复。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金龙路，金龙路北向南方向进桥中隧道这边，在早上的时间段受到电动车自燃的影响，途经的车辆呢，咱们还是绕行滨海大道或者是走这个金龙路这边，适当来做一下分流和调整。我们再来看到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白驹大道和琼山大道的这个交叉口，目前是往市区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排着一个长队。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这是滨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是在往这个万绿园的方向，也是有一个短时的排队。还有像椰海大道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在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是海医大第二附属医院门前，上午这个时间段陆陆续续的就是在医院门前的路段会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包括这个省人民医院门前的秀华路，还有就是像这个龙华路这边啊，金龙路这边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的这几个路段，现在整体的车行压力都比较大。滨海立交的这个桥面上，现在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这个龙坤北上方的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短时行驶缓慢的状态。这些路段呢，大家惊醒过来都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信号灯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一会儿见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

0: 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6: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的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知识，以及我们的健康食谱。
6: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3: 是的，这两天这个天气哈，我尤其是今天早上看了一下这一周的，每天
6: 都
3: 会下
6: 雨吧，是吧？
3: 对，
6: 而且按照前两天的那个感觉来看的话，估计就是下午傍晚那个时间点儿，
3: 对，
6: 可能就是下午那个时间点儿。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吧。8点钟的时候呢，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市区气温是25到33度，乡镇气温是24到34度。明天周二哈，周二周三依然是阴天有暴雨，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4度到30度或者是29度之间。温度降下来了，但是这个雨啊，你看这两天的话都是瓢泼大雨。昨天下午的时候，那个龙湖天街那儿，哇，真的差不多淹了半米多高。
3: 你当时是在外面还是？
6: 我还好在家里面。
3: 哦，反正这两天下了雨之后，很多道路可能会面临着积水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秀英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路路段，就是由南往北的方向，它是那个坍塌。然后现在呢还是在施工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估计没有那么快，因为它整个坍塌的面积还是有一点大的。

0: 然后现在呢，就是南向北方向管制解除了，恢复了单侧的通行。
1: 嗯，
0: 北向南方向是继续封闭的一个状态哈，
1: 所以
0: 社会车辆通行。
1: 对，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你以往都要从这边来过的，可能这两天的话，你就要提前规划一下线路了，或者早一点出发，不然可能就会迟到。
0: 对对，这边。北向南持续封闭，是的。
1: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隐形消费这个事情。
0: 我们之前和大家聊过关于家庭当中的一些隐形的那个叫家庭叫什么来着，清洁，这种工作
1: 是。
0: 然后其实在生活当中隐形消费真的很多，而且经常会出现在夫妻两个人的对话当中。就比如说，哎，你手里面有没有钱，转给我点，然后对方说啊，我这个月钱已经花完了，就是啊，你怎么就花完了，你都干嘛了啊，就是尤其是中年夫妇两个人就特别容易这样。
1: 就像上周我们说的，就感觉这个工资好像发了挺久的，但其实也没发多久。
0: 所以
1: 怎么就没了。
0: 对，就是不管你是单身一个人还是说结了婚之后，就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隐形消费哈，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对，华子哥这会儿来了，欢迎欢迎，老朋友这会儿也来了哈，来打卡报道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
1: 周末大家有没有去看，比如说那个省博那边有一个叫做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这两天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就说玉树公主来这个海口了嘛。
0: 你是已经去过了？
1: 我应该是周六下午那天去的，然后
0: 所以去省博那边逛的话，就是它需要门票是不是？
1: 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以前是要身份证提前预约的，现在就是你拿着身份证或者是你刷支付宝啊、微信的什么二维码都能够直接进去。
0: 哦，
1: 它主要是做一下登记，然后进去之后呢，左边是一号厅，二边是
0: 二边
1: 右边是这个二号厅，然后左边的一号厅的话可能是更比如说它从古代到当代嘛，可能更偏老一点点的，二号厅的话可能是偏新一点点的。如果大家要去看比如说玉树公主，它是在二号厅这边，按照时间点吧，因为昨天下午我看了一下，估计如果比如说三四点钟你去的话，那就人超级多。
0: 我在网上看了，就是它是用那个玉做的，是不是？
1: 对，它和景德镇的白瓷还不太一样。它德化瓷的话和白瓷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它含铁量会相对来说多一点点，所以呈现出来的那个白色是更加的温润的，就是那种所谓的猪油白。
0: 哇，
1: 就是和景德镇的白瓷就不太一样。
0: 真的是特别的震撼。说近看它那个衣服啊，你就感觉就真的像是纱料的。但是它又是用那种
1: 瓷
0: 器做的。
1: 包括那个玉树公主，就是它的那裙摆，你看着其实有点像纱。
0: 对对。
1: 还有一个艺术家做的那个应该是有点像婚纱的那种裙摆，也看着像纱，但其实你近看就放大看之后，它其实就是瓷。
0: 它大概有多高呀，就这个艺术品？
1: 它其实不是特别高，估计20-30厘米吧。
0: 哇，真的是太美了。太漂亮了，这个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而且发丝啊都是做的比较精致的。
0: 对，
1: 包括它裙摆的褶皱。
0: 玉树公主她是谁呢？她是历史上神话公主是吧？
1: 对，不就是那个成龙大哥当年不是演了个电影和金以善吗？金以善他们演的那个神话，就是那个玉树公主。
0: 很漂亮，好想去看。
1: 华子哥说呢，说这个玉树公主还没来得去看呢，不过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的。
0: 对，可以带着孩子在这个周末好好的去逛一逛啊。
1: 这个朋友说到了，研究专家哈说隐形消费，那第一位肯定是盲盒。
0: 盲盒，盲盒的确是了，而且现在这个盲盒的确是不便宜。你像最早我入手的一些盲盒就是40-50块钱，我当时都觉得这个价格你偶尔买一个是可以的。
1: 是，
0: 但现在有一些盲盒做的越来越夸张，我买过最贵的好像是129。
1: 哦，那其实有点贵，
0: 但是它真的就是
1: 很好看，很精致吗？
0: 你买完会觉得值得，
1: 就是它那个材料是值得的。
0: 对对对。而且它是跟那个汽车品牌当时做了一个兵马俑的联名。
1: 那很不错。
0: 对，
1: 然
0: 后知雨发了语音消息，一会儿我们让肉肉帮我们审听一下，之后我们再播出哈。
1: 是，还有一些盲盒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因为当时我们同事买了一些，他可能是本身是从网上的什么表情包啊慢慢衍生出来的这样一些产品，到手之后也不便宜吧，40-50一个，但到手之后我就觉得他那个材料就有点太劣质

0: 了。
1: 对，
0: 包括现在不是 3D 打印比较火吗？前段时间我买那个也有很多 3D 打印的这些盲盒出来了。前段时间我买那个大疆 4P 的它的那个保护壳，然后就是 3D 打印的，到手之后就真的质量非常差，我赶紧就退了。就是它的那种，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嘛，所以它就非常明显的那种拉丝的质感，但是又不是那种好的拉丝，就挺差的。
1: 对，它用的材料有的时候没准还会有毒哈。其实说到隐形消费，什么是生活当中的隐形消费？我是觉得除了你每个月你发了工资之后你固定留下来的钱，就是说比如说这部分钱我是用来还贷款，这部分的钱我可能是给自己做一个生活费用，然后另外的一部分钱我是要干嘛干嘛，比如说买衣服干嘛，然后除此之外你再花出去的钱，这些都算是隐形费用吗？
0: 哦，是的。
1: 你生活当中有哪些隐形消费啊？
0: 我其实还好，我们周末到了一笔钱，我们周末到了一笔，它不是工资，它到的是
1: 大额
0: 的住房补贴。然后到了之后我就转了差不多，我看应该是三分之二到账户里面就存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反正现在已经没多少钱了，然后已经今天早上还交了个房租，6450，就是一个季度的嘛，然后交了之后就几乎就没剩下什么钱了。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很少买其他好像意料之外，但是你想生活用品这些是必备的，除此之外其实还好，没有太多的这种额外的消费。
1: 哎，说到额外消费这个事儿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周五的4点多钟，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的手机上面呢，有一个还是在老家的电台，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网约车不是出租车不是特别多嘛，你像交通广播就是在很多年前它会都会有自己的类似于那种应急的一个车队，然后呢这个大哥呢就是我在那个时候认识的，算是我们合作比较紧密的，然后也是一位非常善良然后很积极热心的这样的一位老大哥，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想，我从老家来到这边今年都已经第8年了，那我其实在那边都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所以差不多应该都有10多年没有见过他，他给我发信息是什么事情呢？是他的女儿要结婚了。然后我在那个当下，
0: 很诧异，
1: 对，我就很诧异，而且我们之间有肯定是有朋友圈的嘛，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不在老家，然后我就想着应该是一条群发的消息，而且在我那个当下我就觉得我结婚的时候以我们两个人的交情我应该不会去邀请他，对，然后我就也没有回复，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复，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这个大哥又专门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语音消息，就是他怕我没有看到之前的消息，他又给我发了一条语音消息去邀请我参加他孩子的婚礼，而且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就是说我知道你人在外地
0: 啊，
1: 然后我在那个当下我就真的觉得
0: 很诧异
1: 啊，就是很诧异的那种，
0: 我在外地你还要邀请我，
1: 关键是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然后
0: 你怎么回复的？
1: 我就也没有回复，因为当下没有在家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说难道我当时邀请了他，要不然他怎么会如此的执着。
0: 你们有写那个比如说
1: 对，就是有一个本子但是我那天是一直到了下午都4-5点钟我才回家
0: 啊，
1: 然后我就回到家就赶紧翻那个本子，居然发现人家不仅是去了当时还给我随了500块钱，
0: 我天哪，
1: 我就赶紧把这钱给人家发过去了，我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那个没有看到消息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摇住啊，我说我在海南这边也回不去
0: 啊，
1: 就摇住，然后他又很快给我回了消息，他就说哎呀哎，知道你也在很远的地方什么有空，就是这种寒暄了一下
0: 要把当初送的份子钱给收回去，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东西的确就当初如果送过的朋友的话那可能邀请的话你还是得还回去才行，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有什么用呢，那还不如不送呢，当时
1: 这就是完全是我这个月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笔500块钱的一个消费，也不算是消费吧，就是人情的往来，
0: 隐形的消费。
1: 对对，
0: 我妈在家里面真的有很多这种，就是他们在家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你姑姑家的，就是隔得很远的亲戚，你姑姑家的就是应该是他的儿子，我姑姑的儿子，他结的那个媳妇，就是我叫哥，就哥哥的媳妇儿的，应该是爸爸还是妈妈的什么这样的亲戚，
1: 哎，太费劲了，
0: 非常非常远，就说应该是去世了吧，就邀，而且是打电话给我们家说要我们去，我当时就和我妈说， 我说那么远的亲戚你还要去呀？他就说如果没请的话那肯定就不去了，如果请了的

0: 还是要去的，
1: 还是要去。
0: 我们来关注两条路况啊，一个是知雨，知雨在刚才跟我们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1: 来，
0: 哦、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哈、嗯，反馈到的是哪条路况上的什么情况？
2: 龙坤门往南海大道方向的路口，左边两车道有两车追尾。
0: 嗯，龙坤南往南海大道这个路口，左边车道两车追尾。你这感冒挺严重啊！
1: 对，
0: 早上康复啊。
1: 这边的话，应该是信号灯的这个路口哈、啊，也排起了比较长的一个队。包括在这个凤翔西路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信号灯，等灯的这个情况。
0: 是，嗯，正点前说的是永万路上快速路匝道口两车相挂堵车。
1: 嗯，
0: 我发现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我在来的路上啊，就是同一个路段居然发现了三起交通事故
1: 啊。
0: 嗯，大家开车的时候这早上都精神一点啊。
1: 嗯，房哥一边说到了，说现场有没有这个德化瓷卖，我在现场应该是没有发现的、嗯、但是他们其实会有一个中国白的配套的一些活动，你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
0: 哦、
1: 应该是省博，我昨天设置的关键词哈、
0: 嗯、
1: 省博就能够收到，应该是每个周末8月15号之前，就8月上旬之前、
0: 嗯、
1: 中上旬之前、
0: 嗯、
1: 他在每个周六和周日都会有一些线下体验的活动，有的是需要现场来报名的、
0: 嗯、
1: 那有的是可能需要提前预约的、
0: 嗯、
1: 比如说小朋友可以带着家长一块去的，还有呢是可以在现场听他们讲解的、
0: 嗯、
1: 你可以直接回复省博来了解一下。
0: 对、
1: 嗯、
0: 看到一位新的朋友叫做渴望身心健康，他说我觉得呀，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就是一些驾驶人在驾校他就没有好好的学习交通规则，然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
1: 嗯，
0: 你再着急也是不能够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的，不是吗？
1: 是，
0: 也不知道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就不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当回事儿了。
1: 嗯，
0: 那么曾经所说的尊重人家等于尊重自己，又跑哪儿去了呢？
1: 嗯，
0: 这今天早上开车是遇到了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1: 嗯
0: 嗯，
1: 然后知雨这边说到了哈，说日常的这个隐形消费呀，家庭的日用品消费，
0: 嗯，
1: 到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囤货了、
0: 嗯、
1: 啊，都是看着快用完了之后再买一点。哎，我现在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因为我发现就囤了之后，我经常囤了之后忘记囤了。然后又买了、
0: 哦、
1: 发现在整理的时候哦，发现那个柜子里面还有。
0: 对对，这个的确是。就、
1: 嗯、
0: 是他算了一下他个人每个月个人的消费是在3000块钱左右哈。
1: 嗯。然后说到了他我们那边这个习俗的话，喜事可以随礼、
0: 嗯、
1: 人不到，白事的话就尽可能的人需要到现场了。
0: 嗯嗯。痴雄的笨草说海秀中路西站这一段又怎么了呢，这边怎么又这么不好走。海秀中路西站的这一段，
1: 嗯，
0: 我们一会儿跟交警来反馈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哈。
1: 是，
0: 嗯，
1: 除此之外的话，其实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临时性的，关于比如说宴请方面的支出，比如朋友来了之后，可能会吃个饭呐、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也是额外的这样一个隐形的消费了。
0: 哦，
1: 但是我感觉我周六的时候去了万象城那边、
0: 嗯、
1: 好像那家也是手店吧、
0: 嗯、
1: 它是宁波菜。
0: 你吃的是啊什么勇那个，
1: 对对对，
0: 啊，你吃的是那个好吃吗？
1: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捞汁儿还不错，
0: 嗯，
1: 它捞汁儿里面有花甲，有鲍鱼，
0: 嗯，
1: 还有应该是沙蟹。我当时特意问了他，我说这个蟹钳挺好吃的，因为它是生腌的，它、
0: 嗯、
1: 那个蟹钳是生的、嗯，所以就你吃的时候它又挺入味儿的，就是那种清甜的口感，
0: 嗯、
1: 我觉得还不错哈。
0: 宁波菜，宁波菜什么样的口感呀、啊？它有点偏，
1: 很像海南菜。
0: 哦，
1: 很清淡，我完全没有吃饱。
0: 我之前在那边吃了一家那个江西菜，他那边有两个江西馆，另外的一个，嗯，我觉得就是某恰的那个，
1: 嗯、
0: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1: 胡恰。不是
0: 吧，又没给我们投广告
1: 啊。然后我应该是点了差不多3-4个菜，然后不到200块钱，
0: 嗯，
1: 两个人价格还蛮实惠的。
0: 那你这种算是隐形消费吗？还是之前有计划好的？
1: 没有意料，就意料之外的。
0: 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吧。然后听友群里面看到宇哥说，他觉得水电费算是隐形消费。哦，对，我们说这隐形消费还有一点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你觉得它没多少钱，但实际上你这一月算下来发现，哦，真是不少。
1: 我的电费已经付100多了，就是每个月它是定期缴的、
0: 哦、
1: 比如说我设置一个时间、
0: 嗯、
1: 它就现在就是付着的，然后比如说它到扣费的那个时间段的话就自动就扣了。
0: 宇哥说水电费吧，平时感觉不到，一出账就发现原来用了那么多。
1: 嗯，
0: 哦、
1: 还有知雨补充到了，说日常消费呀，每次几十块钱都没有大额的消费，
0: 嗯、
1: 然后一到月底盘点了一下，天哪，又超支了。
0: 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哈，第一大项就是日常小额和高频消费。
1: 嗯，
0: 你比如说饮品和零食。
1: 这个真挺贵
0: 的，真
1: 的
0: 挺贵。我跟你说，周五那天我们两个人去看了一个

0: 蜘蛛侠、啊、然后因为我周五那天实在是太累了，我上了三档节目，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放松一下、
1: 嗯、
0: 然后我放松的方式我就买了一大兜子的
1: 吃的，
0: 而且这里面就是甜的咸的酸的辣的什么都要有。
1: 嗯，
0: 我差不多蜘蛛侠那电影很长啊，
1: 几乎两个半小时，
0: 我差不多吃了得有一个半小时就是不止，然后给到我老公，后来我老公说你也先别吃了吧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就是要吃，然后那天又很饿就在那一直吃。你想你看个电影两个人的电影票50块钱左右，然后呢我买的那兜吃的花了70多、
1: 嗯、
0: 哦在一起
1: 吃的比电影票还贵，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算是。
1: 还有就是奶茶其实也挺贵的、
0: 嗯、对，
1: 如果比如说你一周喝两次的话，那两杯差不多就得50多块钱了、
0: 嗯、
1: 如果是那种大杯的，或者说品牌稍微就是完全那种奶茶的品牌，不是果茶的那种品牌哈、
0: 嗯、是。
1: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什么外卖夜宵、
0: 嗯、
1: 很多人下班之后就懒得做饭嘛、
0: 嗯、
1: 真的我就发现如果你是点外，很多人会觉得说诶我点这个外卖和自己买菜差不多、
0: 嗯、
1: 但其实真的有差别，因为我就发现了可能你买那个价格是差不多的，因为我经常比如说买20-30或者40-50块钱的菜、
0: 嗯、
1: 你就觉得诶是不是一顿就吃完，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话可能得吃2-3顿，那其实折合下来的话相对来说就便宜了很多很多。
0: 是的，
1: 嗯，所以你看点外卖一顿你再不吃，我超过25我就觉得贵了，你说你再不吃起码20块钱左右吧，
0: 对
1: 对吧，然后一吃20多块钱，而且它是一顿就没了。
0: 嗯嗯，然后还有小额的便利消费，你比如说打车，这个张扬应该也是很有感触的，
1: 但是算了一下就是如果买车的钱的话肯定不一样我就放宽心了。
0: 有人经常去租那个充电宝吗？
1: 出去的时候没带充电宝可能会有
0: 哦、嗯、然后便利店随手买就是那种图省事产生的额外的小额支出。
1: 我在周末的时候会干那种事情。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在家里面、哦、会逛那个某润发、
0: 嗯、
1: 然后他们网上派送嘛、
0: 嗯、
1: 我周末应该又是买了100多块钱吧。就
0: 是你买的这个你不是
1: 生
0: 活当中实际会用的。
1: 对，比如说我的那个我早上吃的什么饺子包子没了、
0: 哦、
1: 然后他那边有活动、
0: 嗯、
1: 应该是我应该是买了6包。
0: 哦。
1: 6包的饺子。2包的饺子、
0: 嗯、
1: 2包的包子，包子还是2种馅儿的、
0: 嗯、
1: 所以总共加起来6包，而且它满额之后还会减20块钱、
0: 哦、
1: 所以还蛮划算的。
0: 诶，最近啊咱们海南这边它那个云闪付上是有政府消费券、
1: 嗯、
0: 然后有那个商场购物类的，我昨天去商场逛了一下，然后就是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你一般你像咱们买东西可能买到1000它就能减100、
1: 嗯、
0: 我昨天看了一下我抢的那个是200减10块、
1: 哦、
0: 那它应该就是可以累计这样去叠加。
1: 但是我真发现在网上购物挺方便而且挺划算的，因为它除了、
0: 嗯、
1: 我不知道它的那个价格就是线上的价格和线下的价格是不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是一样的那其实挺划算、
0: 嗯、是划算的，
1: 因为它本身APP 会有补贴、
0: 嗯、
1: 其次呢它的那个店铺也会有一些补贴。
0: 是的、
1: 嗯、
0: 来吧，9点29分，刚才有朋友问我们说那个江东小朋友游泳比赛是怎么来报名。
1: 嗯，
0: 这个呢就直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哈。
1: 数字的数然后智慧的智，
0: 对、
1: 嗯、
0: 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

0: 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9:31，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之前听众朋友反馈过来的路面情况。说到海秀中路西站这个路段有交通事故吗？比较堵车。海秀西路这个路段呀，这边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啊，我们已经是反馈给了交警，然后交警也给我们反馈回来了相关的一些信息。这边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大家惊醒过来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减速慢行，而且呢，能绕行的话，我们就适当来做一下绕行和调整吧。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在上午这个时间段，一般还是在医院周边的路段上车型压力会更大，尤其是秀华路还有秀英大道。秀华路在省人民医院正门前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已经一直排到秀英大道快要接近到秀向荣路这个路口的位置了，因为西往东这边走不动，然后后面呢南往北的方向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滞留和排队的情况。如果大家是要经过秀英大道这边走的话，我们尽量是做一下分流，从永万路那边去。秋海大道这边呢是受到这个桥梁坍塌，路面坍塌的一个影响，北向南持续封闭，南向北的小车恢复到单侧的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途经的各位车辆驾驶人，咱们一定要提前的来绕行一下。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这会儿秋海大道这个匝道口的一个位置哈，一个呢就是在桥面上海秀西路这边，刚才说到的西往东的这个方向，东往西的方向，然后另外也是受到这个的影响，所以它的几个匝道，比如说由北然后要上桥往南这边上桥的，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匝道口的位置，现在都是排着一个大长队。滨茂路在往这个海秀中路这边转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也是有一个短时的滞留和排队的现象。之前有朋友提到的滨海立交桥面上，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龙坤南路和南海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这边也是有一个短时的排队。上午这个时间段呀，大家能绕行这样的一些路段，我们适当的还是做一下分流。椰海大道这边现在呢是在过了和秀英大道的交叉路口，接近金福路的这个路段上，是西往东的方向哈，也是有一个短时的滞留和排队的现象，我们稍后见吧。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

0: 断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来吧，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0: 嗯，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聊一聊，说一说家庭当中有哪些看不见的隐形消费。
0: 嗯，
1: 此刻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至于说到了说去打这个羽毛球，开车过去的油费、球费、饮料费，算下来一场球得消费将近100块钱。
0: 天哪，我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
1: 嗯，
0: 然后再来看到
1: 他还说到了，说现在午餐外卖呀都点15块钱左右的，超过20块钱的都觉得，我也是觉得超过二十块钱其实很难点。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我就觉得超过25我就觉得有点，尤其是有的还不包油费的，不包那个跑腿费的，不点了。
0: 猴哥说孩子补课兴趣班儿，这个的确是一大笔的支出。
1: 嗯，
0: 然后明飞这边跟我们发了他每天都要喝的啊，
1: 12块9
0: 哇，每天12块9，那一个月我们就算喝20天吧，大概多少钱？200多。
1: 嗯。

0: 还有这个张琳和我们分享到了，他说只要如果只喝的话没事儿，买一个比如说美式的滴漏机就可以了。他说咸鱼啊，200块钱买了别人那个闲置的全新机，然后还给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飞利浦的是吗？
1: 对，然后志宇说他经常会突然间刷淘宝给车买一些配件什么的，
0: 这个也挺耗钱的。
1: 对，但我现在真的就是完全不会了，原来是会给我的那个 Nomi 换各种各样的帽子
0: 造型，
1: 然后后来换着换着也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
0: 就像手机壳是一样的吧。
1: 对，
0: 很多人就买手机壳就感觉哎，这个几块钱，或者说我买的便宜哈，有的可能买的贵，比如30-40块钱、那加起来其实也挺贵的。
1: 哎，大家现在会不会有这种，因为咱们海南现在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饮食就是这种手店入驻，包括万象城啊，包括什么有阳光城，就很多的商店都有很多手店，每次有手店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哎，我要去试一下，会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吗？
0: 应该很多人会有吧，就想要去尝试尝试看味道怎么样。
1: 那你说如果是餐饮类的哈，咱们多多少少一顿饭是不是也得个至少150大底？
0: 对，
1: 然后那你像其他的一些小店，你就像那个万象城楼下的负一层之前开了那种小零食店，然后有一次也是走过去，我就是想说那就尝试一下吧，结果买了一兜子又是100块钱，
0: 小100块钱。
1: 我觉得这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呀，这全都是隐形消费。
0: 我周五也是，周五去看了一场电影，50多块钱，因为是 IMAX 厅的，然后我又去了那个聚福庵吧，应该是龙湖天街那边那个二楼那个，然后一个人其实就吃的很少，本身我也不是特别饿哈，吃了一个虾饺，一个那个鸡爪，差不多也是50-60块钱，这其实也算是隐形消费吧，本身没有这个计划。你想家里面吃个饭才多少钱呢？
1: 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本来没有那个计划去商场，只要你去
0: 就必定会消费。
1: 对，肯定会买点啥。
0: 还有其实本身计划我想去吃负一楼的那个上海本帮面，但我去过好几次，就是有一天上周我应该去了2-3次，两三次都要排队，所以我就换地方了。
1: 他和阳光城的也在6楼、
0: 对，阳光城那边好像也有，
1: 是同一家吗？
0: 哎，好像不是，
1: 我昨天是去吃了那个，觉得还不错。
0: 然后万象城那边也有一家上海的本帮面，就是他那种臊子，比如说什么鳝鱼的，还有什么就是猪肝的，挺多的，而且是细面条。
1: 反正我那天去吃觉得味道不错。最重要的是什么哈，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店家他很会提供一些服务，
0: 比如说
1: 昨天我去吃的那家面馆里面，我们两个人，我跟我妈妈，然后又点了一个小菜，我们整个的花费不到70块钱。然后呢，他那边就有那种自助小台，他给你准备好了五红水，对，就是你知道三伏天大家都要喝一点这个，你就觉得很贴心。然后旁边还有可以自助的那种紫菜汤，它是汤是汤，然后紫菜的多少，还有就是什么虾米，他又准备了一个调料台，你可以自己加。然后他还准备了冰粉儿。
0: 那其实挺划算的。
1: 对呀、对呀、你就会觉得
0: 都是免费的哈，
1: 都是免费的。
0: 因为这些东西单点的话，比如说冰粉，它如果单卖的话，至少都是小10块钱左右吧。
1: 对，
0: 反正我，还去了一家，我应该上周的时候去了那家便宜，那家加了一个卤蛋，然后因为很久没有吃，它是青海那边的吧？就是那种拉面。牛肉面，它是那种拉面，然后价格17块钱，那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1: 对，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就是日常小额高频消费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数字和订阅类消费。我记得我上个周五信誓旦旦的在这里说，下了节目之后我一定要看一下我都有哪些扣费的，然后又忘了。
0: 他没有扣费吧？
1: 有，周六周天又猛猛扣了什么30、35。
0: 你可以找那个客服退的。
1: 哦。
0: 你可以申请退款，就是如果你没有使用的话可以申请退款。
1: 嗯。
0: 然后因为本身比如说前段时间是什么一个半年的活动 ,618。
1: 618。
0: 然后马上到来的818。还有这个双11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但是
1: 818还有活动啊。
0: 对，但是我就发现了。尤其是剪映那个会员，你越临近或者说你就是在他那个活动期间买的话，会比你平时买更贵。
1: 所以它是不划算的。
0: 不划算的，其实真的很不划算。因为当时我就是因为本身我要到期了，就是618的时候要到期了，所以我就在618买的。买了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过了那个时间段之后，比如说1-2周之后它就降价了。降到应该是160多，我当时买成将近200块钱。所以其实是不划算的。
1: 你这么说，我的京东那个 Plus 会员也到期了。
0: 因为什么呢？大多数人都是在比如

0: 说一些大的时间节点、
1: 哦、
0: 然后哎，感觉说便宜要买，所以他就会那个时间段就极个别或者是大多数都会涨上去之后、嗯、哎，等你平时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他们的淡季嘛，
1: 对，
0: 淡季其实就更便宜。
1: 哎，前两天还有一个某果园的那个会员提示我，就是我的那个叫什么心想会员到期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会承诺你花，我忘了多少钱。

0: 还有一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会员的自动续费，
1: 嗯，
0: 还有就是手机套餐了。
1: 对，
0: 手机套餐我现在有四张卡。
1: 为什么你的这个都有用处吗？
0: 就是很多时候是没
1: 有
0: 用处。
1: 四个朋友圈
0: 很没有很多时候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有一张卡是专门以前的卡绑定了很多的，比如说银行卡，
1: 哦，
0: 我又懒得换，所以我就换成了最低的这个套餐，应该是九块多十块钱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解绑就太麻烦了。
1: 对，解绑很麻烦。
0: 所以我当时又办了另外的一张卡，
1: 嗯，
0: 就是188那个号，就经常用的那个号。
1: 嗯，
0: 那个号的话它相当于其实就是套餐会更划算一点。
1: 嗯，
0: 然后到这边之后呢，我又发现最开始来的那段时间，
1: 嗯，
0: 我又办了一张流量卡，因为那会儿没有办宽带。
1: 嗯，
0: 流量卡的话一个月应该是差不多三四十。然后后边不是租房子了吗？
1: 嗯，
0: 我又办了一张那个叫什么移动的宽带卡。
1: 哦，
0: 所以到这边就现在就有四张卡。
1: 那你这个这四张卡每个月要多少钱？
0: 不到一百吧。
1: 啊，这么便宜，四张卡才不到一百。
0: 我看有一个应该是59的，那个宽带呢应该是59的。
1: 嗯，你不还有个30？
0: 有一个，嗯，那估计要超过100块钱，
1: 肯定要超
0: 150以内吧。
1: 哦，
0: 没有我到150，应该100多出头。
1: 我们家这个费用啊都不是我管，就是我老公管，但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卡是绑定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推送给我，比如说您这个月的话费是多少多少。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多呀。
0: 嗯，
1: 我们两个卡加一起
0: 估计200-300块钱吧。
1: 啊，那倒也不至于。嗯，小二百。
0: 小二百。
1: 嗯，
0: 你们是那种比如说主副卡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套餐那同步使用的。
1: 是的。
0: 那其实加起来挺划算的。
1: 嗯，
0: 就两个人在一块儿的话。
1: 嗯
0: 嗯，还有一些其他的消费。
1: 对，就是生活用品和消费陷阱。嗯，这个生活用品刚才其实张扬也说到了，像他也会重复买啊，买重复。
0: 对，
1: 这个东西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所以你觉得家庭当中的这种收纳是不是还是应该很多东西放在一目了然的地方？
0: 嗯，我一般就放在洗手间，就是那个台盘下面那个柜子里面。
1: 嗯，
0: 我现在家里面我前两天才盘点了。
1: 嗯，
0: 有什么牙膏上次买的，
1: 嗯，
0: 没用完的。
1: 嗯，
0: 我一般买的话那肯定不是买一管啊。
1: 嗯，
0: 就是买多点会划算一点嘛。
1: 是的。
0: 然后呢那个叫什么科颜氏的白泥面，就是白泥，
1: 哦，那个面膜，
0: 白泥的
1: 那
0: 个。那
1: 个你一般在哪儿买？
0: 哎，我忘了上次在哪买。
1: 你去会员购上面买。
0: 不，我买的那个肯定比你那个更便宜。
1: 为什么？
0: 就是应该也是在什么补贴上买的。
1: 哦，
0: 买了之后还没拆封呢那个。
1: 嗯，
0: 因为当时之前的那个还有。还有就是一些计划说，哎，我要最近这段时间要好好的护个肤，买的面膜。
1: 嗯，
0: 过期了没用的。
1: 你知道我们家还有什么东西是一堆放在那儿，但是我又没扔的吗？
0: 嗯，
1: 就是之前出去玩去住酒店，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酒店，他们那边的那个什么沐浴露啊，这洗发水啊。
0: 哦，
1: 拿回来了，我以为说哎反正都
0: 是
1: 小样。
0: 是的，
1: 然后未来会用，结果都不知道多少年过期了。过期了又想说可以用来刷地吧。
0: 对，
1: 然后也一直放在那儿。
0: 我家里面也是，就专门比如说台盘旁边它有那种小的格子，专门买的那种。
1: 哦，
0: 就很多那种小的其实已经过期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之前就是跟风买的，它你记不记得有的时候现在也会有某一个品牌，可能我们都不太知道，但是最近就炒得很热。
0: 嗯，啊，是的。
1: 然后就跟风买了一些沐浴露啊什么，就现在就放到我们家那柜子上。但是我用的话我还是会选那些大品牌来使用。
0: 嗯，
1: 然后那个永远就放在那。
0: 我现在就是学会了精打细算哈。
1: 嗯，
0: 毕竟这个收入有所下降。嗯，然后呢以前买的我一般家里面买的那个是硫磺皂。
1: 嗯，
0: 硫磺皂其实它也是买的多越划算。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就买的上海皂业出的那个硫磺的沐浴露。
1: 嗯，
0: 之前不是瓶儿用完了吗？
1: 哦，
0: 我又买了一个替补装，500克500毫升的，又把它灌到了里面。
1: 你在1688上买过东西吗？
0: 没有，因为我感觉好像它是要大批量的吧，
1: 就批发的那种是吗？
0: 对，然后有的又不包邮。
1: 哦，
0: 虽然说价格会比较便宜。
1: 嗯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还有一些就是跟仪式感有关系的都算是隐形消费。
0: 是，
1: 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马上就立秋了，朋友们。
0: 九月吗？还是
1: 哎，我忘记了，反正我看好像是大下周还是什么时候，
0: 这个月
1: 就要立秋了，就是这一周，
0: 就是这周
1: 7号那天。
0: 7号，
1: 好可怕。
0: 哦，
1: 这时间过得好快呀。
0: 嗯，
1: 然后就开始这些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这个那个的，就是一些网红打卡营销噱头的，这都是隐形消费。
0: 嗯，太多太多了。
1: 对，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为了图省事儿支付的一些溢价。
1: 嗯，
0: 哎，我真的会有，就是比如说我在逛超市的过程当中，他要比如说49、59包邮，不是那个免运费嘛，免运费，我就会添加一些 可能平时用不着的，
1: 嗯，
0: 或者说很少用的。

0: 而零食会买一些、
1: 哦、
0: 但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支出，
1: 对，真的就是没什么太多的必要。
0: 嗯，
1: 反正我真的是体验过有一个月，就是那种控制住心里抓心挠肝的，就想哎，今天买点啥，明天买点啥，女生就很容易这样。我那个月就是严格控制，是真的就攒下来了钱。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攒钱，如果是硬攒的那种哈，你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
0: 就硬存。比如说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哈，你就把这个钱就马上就转到你的什么储蓄账户里面。
1: 对，
0: 然后你觉得哎，我这个钱有点少了，那你可能就会遏制一下你的这个消费欲望。
1: 来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哈，大家有什么哎想一想，觉得说哦，隐形消费我有很多，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海口的市域列车你乘坐过吗？市域列车的开通不仅仅是多了一条交通路线，更是这座城市奔跑速度的一次全面提档。自2019年7月1号开通以来，这条国内首条利用高铁开行的城际轨道就一直在刷新记录。从最初的6个站点每日开行13对，发展到如今连接城脉老城镇的7个站点日常开行对数最高可达59对。2026年春节假期期间，它更是创下了发送旅客18.35万人次，同比增长41.3%的佳绩。这一串不断增长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海口人跨区就业、求学、生活的便捷，是城市要素流动的加速。它西接城脉老城经济开发区，东连美兰空港枢纽，如同一根强劲的动脉，将人才、资金、信息快速输送到海城文定经济圈的各个角落。市域列车跑出的这股新速度，正强力助推着海口的城市骨架不断延伸，向着现代化都市圈大步迈进。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啊，有一个诈骗骗局真的是挺吓人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最近呢，这个警方提醒警惕哈，比如说提醒你说让你对着手机来念一串数字这样一种骗局。这个话题前段时间其实也登上了微博热搜的平台。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包括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这样一些骗局到底有哪些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你详细的分享一下。
1: 是的，这个诈骗团伙呢，借助老年人行骗，老年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然后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去朗读银行卡号或者是一连串的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就会利用 AI 实时分离这个环境噪声，提取你的声音的这种纹路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会在网贷平台去冒用受害人的身份贷款，让你背上巨额债务。
0: 对，所以这个骗子利用 AI 哈，凭空制造了到底是哪些骗局，也来和大家盘点分享一下。首先刚刚说到的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一个电话之后呢，会刻意保持比如说5到10秒的这样一个沉默，诱使你发出喂哪位啊等等这样一些语音关键词来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这样一个语音样本，其实就有可能被骗子用 AI 来复刻出你的声纹，冒充你的身份来实施诈骗。第二大点呢，就是 AI 类的投资理财类别的诈骗。骗子使用 AI 的一些软件生成比如说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一些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这样一些项目给受害者，诱导你转账并且充值。
1: 对，还有就是 AI 换脸，骗子呢会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一些合照或者视频内容，然后利用 AI 模型来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编造比如说你出交通事故啦，啊，被抓了，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实施诈骗。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中午回家之后就要跟我爸爸妈妈说一下。就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好像是一个我的这种形象，跟他们说要钱什么的，千万不要随便的给。
0: 就一定要再次确认一下。
1: 对，
0: 因为不可能就是着急忙慌的，然后必须要立刻打钱那种状态。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关于 AI 类的情感诈骗，网恋，这个交友。骗子利用 AI 呢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者来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经常会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或者是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另外比如说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或者就是我这边有一些专门的这种投资理财的渠道，它其实也是先利用你的这个情感，然后让你一步步投入情感之后，
1: 对，
0: 然后一步步深陷其中。
1: 那我们再来说说有哪些

0: 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守住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拒绝可疑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要拒绝。
1: 嗯，
0: 不要觉得说，哎呀，他一个老人家，谁没有老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是很明显的诈骗的骗局啊。
1: 嗯，以前我在街头经常会碰到那种，就是我会本能的排斥。
0: 嗯，
1: 经常碰到那种，比如说，哎，说我这边没有钱。
0: 我也遇到过。
1: 然后、你给我转点钱过来吧，
0: 对对，
1: 怎么地的。然后 我那会儿还小、就说很小，应该学生那会儿吧、他就来找到你，我就本能的我说我没有，赶紧跑。
0: 对、我之前在咱们手机支付还不那么盛行的时候遇到过，他就是管你要2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说我是从外地哪里，然后来这儿、我钱包丢了、
1: 我坐
0: 个
1: 公交车什么之类的。
0: 对对，
1: 大家还是要警惕啊，虽然说我们就说就是需要有爱心、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对，
1: 其次呢就是如果遇到这种类别的情况的话，就需要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是及时关闭可疑的一些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的电话视频，不要和这个骗子过度的纠缠，
0: 是的，
1: 避免进一步迷惑。
0: 没错。第三个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者亲友的可疑来电的时候，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避免落入到诈骗圈套当中。
1: 第四个就是坚决拒绝转账、不管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支付的，一律不用理会哈、守住不转账这样一个底线。
0: 对，
1: 最后就是及时报案了。如果被骗或者说疑似诈骗，大家都可以拨打110或者是96110国家反诈专线来寻求帮助。
0: 是，保持警惕，严谨是核实，提高自我的防诈意识，守护个人的安全防线。
1: 来吧，
0: 我
1: 们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
0: 一会儿呢是我们今天的情绪便利店，今天我们的节奏会比较快，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5个小故事，一会儿见吧。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市区当中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会儿呢，大部分的路段哈都已经差不多恢复到了一个平稳有序行驶的状态，但是有个别路段依然车行压力还是有一点大。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椰海大道和秀英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呢是从秀英大道过来了之后，继续要往东边的方向去走，还是在和金福路的这个交汇处，现在由西向东还是排着一个长队。那其他的朋友在这个路段上可以适当通过白水塘路啊、南海大道这边来做一下分流。秀华路在省人民医院门前的路段上，这边还是排了一个长队，受到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秀英大道在北往南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有一个短时的排队的现象。滨茂路这边呢，要往海秀中路这边来进，现在也是排着一个小队，但是问题不大。还有就是像这个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现在这边也是受到车辆进入停车场的影响，有一个短时排队的现象。包括龙昆南和南海大道交汇路口，受到之前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这边北往南的话，可能也需要再等几个信号灯才能够通行过去。我们再和大家关注

0: 注一下目前在秀英大道这边的一个通行，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受到坍塌影响，北向南持续封闭，南向北小车恢复单侧的通行，货车呢是禁止通行的，货车通过其他的路段来绕行一下吧。好的，那让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1: 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6: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

0: 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看到60岁也不忘初心，他说十几年前上高中的时候 QQ 号被盗了，骗子就跟他妈妈说有教授补课，骗了6000多块钱，然后他妈转完钱之后意识到上当了，报警也来不及了。后来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说我这成绩人家还能看得上我给我补课。
5: 风铃这会儿来了，冒个泡哈，欢迎欢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在这里要进入到今天的情绪便利店的内容。
4: 是的，今天情绪便利店呢，我们把这个节奏稍微提快了一点哈，我们一共给大家准备了5个故事。这5个小故事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
5: 都很短哈，5个故事5种情绪，有一些是开心的，有生气的，也有尴尬的，有温暖的，还有一个呢是让你忍不住可能会叹一口气的。
4: 第一个故事呢，关于一个早高峰的电梯。小周呢住在一栋20层的公寓楼里面，每天早上8:30是他出门的这个时间。然后那一天他走到电梯口啊，发现2部电梯都停在了顶层，等了5分钟才下来。电梯门一开，里面已经挤了7-8个人。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挤了进去。
5: 电梯里面呢很安静，只有这个楼层按键的提示音。到了1楼之后呢，所有人这个鱼贯而出，而小周走在了最后。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包，发现拉链呢没有拉好，他赶紧检查了一下，发现这个钱包在，手机也在，钥匙也在，松了一口气。
4: 走出大堂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大衣口袋有点沉，伸手一摸，发现里面居然有一个橘子。他愣住了，他确定自己是没有带橘子出门的，那这个橘子是从哪来的呢？
5: 想了半天，唯一的可能就是刚才电梯里面人太多了，有人不小心把这个橘子呀塞进他口袋了。也许是赶着上班的上班族，手里提着早餐，橘子滑了出来。也许是哪个老人兜里面装着水果，蹭到他的时候呢掉进去了。
4: 小周站在路边拿着这个橘子忍不住笑了。他说这个橘子呀让他一整天心情都很好，不是因为橘子有多好吃，而是因为在这个每个人都行色匆匆的城市里，有一个陌生人无意间在他的口袋里留下了一份小小的惊喜。
5: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意外积极事件。当一件意料之外的好事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会比与预期之内的高出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突然收到一个小的礼物，一句不经意的夸奖，能够让我们开心很久。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哈本身有多么的贵重，而是因为它打破了我们对于日常的那种预期。
4: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故事，关于一个被气哭的客服。小马啊，不是我们那个小马，在一家电商平台做在线客服，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回复用户的投诉和咨询。那天呢，他就遇到了一位顾客买了一件衣服尺码不合适，要求退货。小马就按照流程帮他申请了退货退款，一切都很顺利。
5: 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啊，那个顾客又来找他了，说退货的快递呀已经寄出了，但是物流信息呢一直没有更新，怀疑商家是没有收到的。小马立刻就查了一下，说先生啊，这个快递显示的是还在运输当中，所以请您稍等一下。顾客说，我等不了了，你们先把这个钱退给我。

0: 小马解释说啊，要等商家确认收货之后才能退款，这是平台的规则。然后顾客就开始骂人了，说他是机器人，没用的东西，就知道推卸责任。
1: 小马呢，做客服已经三年了，其实被骂过也是无数次，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但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到屏幕上那一句“你就是个废物”的时候，他的眼眶突然红了。他没有回骂，也没有解释，只是把对话框截图发给了主管，然后呢，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
0: 等他回来的时候呢，发现那个顾客又发了一条信息，说：“对不起，我刚才这个态度不好，我老婆住院了，着急用钱，所以脾气差了一点点。”小马愣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回复道说，没有关系，我理解，您放心哈，我一定会帮忙跟进这个订单的，尽快处理好。
1: 后来呢，他就帮那位顾客加急处理了退款。顾客收到钱之后还发了一条信息，谢谢你，刚才骂你是我不对。小马说，那条截图他保存了下来，不是为了记仇，而是为了提醒自己，每一个暴躁的客户背后可能都有一个他不知道的故事。
0: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基本归因错误。当我们看到别人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会倾向的认为说这个人素质很差，这个人脾气很坏，但是当自己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比如说我今天太累了，我遇到了一些糟心的事情。而其实那些发脾气的人可能也会有一万个理由，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1: 是的，多一点耐心，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而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刚刚经历了什么。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啊。G98 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 K603+588 的路段受到修补路面影响，占用到了第三条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车道行驶缓慢，途经的各位驾驶人减速慢行，小心避让。
0: 是，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哈，一个关于社牛的小朋友。阿杰呢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性格开朗，非常非常开朗。上周六的时候呢，他妈妈带他去吃麦当劳，排队的时候啊，前面站了一个外国小哥，金发碧眼，背着一个大背包，看起来像是来旅游的。
1: 阿杰盯着人家看了半天，然后突然开口，你确定要我读吗？
0: 这个有点难度
1: 啊，这个有点难度吗？我怕我一读又是大碴子味。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0: 所以他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
1: 你说谁呀？
0: 这个外国小哥。
1: 外国小哥马上就说了呀。
0: 我不知道他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
1: 外国小哥愣了一下，笑着回答说 I'm from Germany, 德国。
0: 德国是吗？
1: 然后阿杰又说 Welcome to China,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然后小哥说 Yes, I love it。 你是一句都不读啊，
0: 我一句都不读拒绝分享出我的四川口音的这个英文哈。
1: 然后阿杰就又跟他对话了一句啊，然后旁边的顾客都笑了，他妈妈尴尬的当时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是外国小哥很开心，跟他聊了好几句，临走的时候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You made my day。 我也不太，这个应该是我今天有个很好的心情，是这个意思吗？
0: 差不多。这个阿杰的妈妈哈后边分享到了，就说啊，当时真的很想要捂住儿子的嘴，但是他忍住了。他说突然想到我们大人总是在教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多管闲事，但是孩子的世界当中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交朋友就交朋友，这种勇气啊我们大人早丢了。
1: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意志，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在意他人的评价，从而抑制自己的行为和表达。小孩子不怕犯错，不怕被拒绝，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跟陌生人聊天，而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连在群里面发个言都要斟酌半天。
0: 阿杰的妈妈就说了，她从儿子身上啊，其实学到了一点，有的时候呢，厚着脸皮去跟那个世界打打招呼，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1: 是的。
0: 之前我在网上刷到一条视频，也是应该是国内的家长和孩子然后出国去玩，然后因为他本身那小朋友就在学英文，所以他主动的去和外国的那些哥哥姐姐们打招呼。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的话也是
1: 非常棒。
0: 来吧，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是一个深夜的朋友圈。
1: 小杨今年28岁，单身，一个人租房住。上周四晚上，他加班到11点才回家，洗完澡呢，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就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了结婚照，有人发了宝宝的满月酒，还有人发了全家出游的照片，他一条一条的看过去，越看越睡不着了。
0: 他翻到了一张去年和前男友去厦门的照片，盯着看很久，那个时候他们还在一起，照片里的他呢，笑得特别。

0: 别的开心，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忍不住的想说，如果当初没有分手，现在是不是也结婚了？是不是也有人陪他一起吃晚饭了？
1: 他就越想越难过，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凌晨一点呢，他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有时候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有时候觉得一点都不好。
0: 发完之后他就后悔了，他想要删掉，但是又觉得欲盖弥彰，
1: 嗯，
0: 心想说算了，反正也没有几个人会看到。
1: 嗯，
0: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他打开手机发现有十几条评论，同事说周末出来聚聚，别一个人闷着。
1: 嗯，
0: 闺蜜说咋了姐妹，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大学室友说我也经常这样，正常。还有一条是来自于他的妈妈，说闺女啊，妈给你寄了你爱吃的腊肠，记得收快递哈。
1: 小杨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鼻子一下子就酸了，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他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看着他，他以为自己是孤单一个人，但其实不是。
0: 所以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支持网络，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呢，往往会低估自己拥有的一些社会资源。
1: 嗯，
0: 我们只看到了自己是一个人，却忘记了背后比如说还有朋友、家人、同事，他们可能不会天天的找你聊天，但是当你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接住你。
1: 没错，小杨呢也没有删那条朋友圈，他说留着也挺好，提醒自己你并不是一个人哈。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吧，这是一个关于修自行车的老人。
0: 嗯，我们家楼下哈，有一个这个修这个自行车的老大爷，70多岁了，每天下午呢都在路边摆摊儿。他的摊子其实很简单，一个工具箱，一个打气筒，一把这个折叠椅。现在其实骑自行车，就是那种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他的生意也相对来说比较冷清。有的时候呢一下午也等不到一个客人，所以他就坐在那边看报纸，或者说跟路过的邻居聊聊天。
1: 上个周末呀，就有一个人的自行车车链子就掉了，然后推到了他的面前，他就戴上老花镜蹲下来看了看，说哦，你这个是小问题，几分钟就好。然后他就一边修一边跟对方聊天，问对方你上班远不远呀，你骑了多久啊，车子是什么时候买的，修好之后说5块钱。
0: 然后对方扫了码付了钱，正准备走的时候呢，这个大爷又叫住了对方，说小伙子，你这个链条啊有点松了，我给你紧一紧，以后不容易掉。对方一看他不仅修好了链条，而且把车身上的泥也擦干净了，甚至连轮胎的气也给打足了。
1: 然后对方说，大爷你这服务也太到位了。老大爷呢笑了笑说，哎呀，闲着也是闲着，弄仔细点你骑着也放心。
0: 对方骑上车走了几步，然后回头看了看，老大爷已经坐回到了那把折叠椅上，继续看报纸了。夕阳照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1: 其实我们在城市当中现在还能够看到这样的人，只不过越来越少了。他们做着不起眼的工作，赚着不多的钱，但是他们呢是认认真真的对待手上的每一件事儿。没有人给他们发锦旗，也没有人给他们点赞，但是他们就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那份活做好。
0: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工匠精神，指的是一种对于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状态。它可能不一定只属于大师和艺术家的，也属于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工作的人。比如说修自行车的老人，街角卖煎饼的大妈，每天把楼道啊拖得干干净净的保洁阿姨，他们其实都是工匠。
1: 后面呢，那个骑车的人骑出去很久，心里还在想着那位老人。他想说，我等我老了的时候，能不能也成为他那样的人，不慌不忙，把手边的事做好，对得起每一个路过的人。
0: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样一些故事哈，可能大家觉得很小，小到呢也有可能在你的身上发生过，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实实在在的小事，构成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小日子。
1: 来吧，那也欢迎大家哈，在八月，我们这是第一个工作日，新的一个月才刚刚开始。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坏事、糗事、暖心事，也都可以发送加载海口在我们的微信端，然后跟我们共同来分享，或者是发在我们的平台上。
0: S 这边说到了，说换位思考一下哈，如果我在这个国外，有人用中文和我聊天，就算再蹩脚，我也特别特别开心。
1: 肯定的，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加载海口的情绪便利店能够成为大家心里面的一个树洞，然后你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也好，或者说你最近遇到了什么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开心的事情也好，大家都可以发送加载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 况吧，关于白海豚。

0: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今天上午早晨的时候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它的中心上午8点钟的时候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大概是2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当中，也就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48.4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15级，最低气压是940百帕，7级风圈半径260到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呢是120到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60到80公里。预计它会以每个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6号之前对我们国家的海区是没有影响的，可能后续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再往东南沿海靠近之后啊，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
1: 来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见。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弦子，是叫弦子是吧？
1: 嗯，
0: 来吧，那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这会儿呢也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
1: 关于露营吧。
0: 对，我也是想说这个信息来着，
1: 12306哈，一条信息来和大家同步分享分享，因为本身其实已经到了暑期嘛，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要出去玩，那新的一种方式大家可以来解锁解锁。
0: 哇，我一看这个我觉得好好，这是7月29号武夷山国家公园，它有一个主题观光列车，然后就上线了。上线之后呢，它这是能露营的火车。
1: 怎么说哈？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它这个列车呢是有8节车厢，然后划分为5大主题。
0: 嗯，
1: 比如说覆盖到了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娃，所以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人群都能够找到一些合适的空间。
0: 然后全车呢从硬装基底到软装细节，然后从这个纹样啊到整体的色调都是那种宋风雅韵的风格，就做到了车即是景，行即是游。
1: 他那个坐席真的很特别，就是那种观景的车厢，
0: 侧着坐的，哇，这个太漂亮了，就是整个就成为了一幅流动的那种壁纸。
1: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露营车厢，它是中式园林的这样一种氛围，加上户外露营的松弛感，就有点像比如说露营的那种装备，
0: 对，
1: 露营的椅子还有那种桌子，让你不用进山就能够拥有山野的下午茶。
0: 对，然后还有家庭车厢，就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然后包括呢它这个串联起的是武夷山、建阳，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福州，一路去领略，感觉应该还挺长的哈。
1: 我特别期待现在应该是在正在修的过程当中，成都到四姑娘山的一个火车的路线。
0: 哇，
1: 据说以后修好之后，虽然说它距离四姑娘景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修好之后你就能够从另外一种方式和途径去到川西那边，去到四姑娘山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景观类别的车厢的话，那其实还真的挺特别的体验。
0: 是的是的，来吧，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在路面上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稍后见吧。
1: 待会儿见。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市区当中，还是来自交警之前的一条提示 ：G98 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 K603+588路段受到修补路面的影响，占用到了第三条车道及应急车道。

0: 车多行驶缓慢，途经的各位驾驶人咱们要减速慢行，小心来避让一下。之前我们看到的海秀西路这边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出现的这种比较集中的滞留，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缓解。秀英大道北往南的方向现在依然还是行车速度会稍显缓慢一点点。另外像龙坤南路这边也是北往南的方向，一个是在和海德路的交叉路口，一个是在和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都是有短时缓行驶缓慢的状态。绕城高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其中的一个路段哈。另外呢，就是在绕城高速快要接近到秋海互通的这个位置，大家往机场的方向去，我们也是要格外的来注意一下。一海大道这边呢，之前在和金福路交叉路口东西往东的方向是有一个短时行驶缓慢的状态，现在来看也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因为今天我们看不到这个监控，大家如果在路面上发现有什么特殊的路面情况，都请第一时间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受到坍塌的影响，北向南持续封闭，南向北小车已经恢复了单侧的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途经的各位车辆我们一定要提前来择道绕行一下，稍后见吧。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明知开

0: 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5: 嗯，今天我们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先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件事儿。
6: 嗯，
5: 哇，这个事情也是我其实在用这种杯子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哎，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拿过一个大的墩墩杯
6: 啊、哦？是的，
5: 对，然后它就是里面带了一根吸管，但是那个吸管我研究了一下又没有办法刷，
6: 嗯，
5: 久而久之它那个管子里面真的就是越来越脏越来越黑，
6: 就不好清洁不好清洗哈。
5: 嗯，
6: 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爱用那种吸管杯来喝水，尤其是比如办公室的时候用吸管杯随时喝上一口、
5: 嗯、
6: 既方便还能够防止洒漏、
5: 嗯、
6: 很多人还觉得呢用那个吸管杯喝水不知不觉就能够喝进更多的水。
5: 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的一位张女士，她就发现呀，孩子腹泻不止，而且还伴有咳嗽。排查发现呢，根源竟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上。
6: 嗯，
5: 尽管每天都会冲洗，但是狭小的吸管之内，它和水杯交接口处是布满了霉菌的。
6: 是，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拿这个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不装饮料，能够脏到哪里去呢？嗯、可现实就是哈，哪怕你只是喝白开水，吸管杯依然非常容易藏污纳垢。另外哈，比如说有一些网友其实也分享了说自己在使用这个吸管水杯的时候也会存在这样一些类似的问题。
5: 对，
6: 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5: 而且大家发过来的那个图片一看太吓人了、
6: 嗯、
5: 就是每天都在喝发霉的水。
6: 是，
5: 还有一个人你看他那个硅胶的一打开之后里面

0: 黑乎乎的一片，
1: 就已经有霉菌了。
0: 对，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吸管杯和普通的长口杯最大的区别，一个是结构复杂，吸管内部细长，它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等部位形成大量的死角。然后另外呢，长期潮湿难以彻底的干燥，这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一个最佳的条件了。
1: 嗯，还有就是我们每次喝水，比如说口腔里面的唾液、食物残渣、细菌，它其实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瓶子当中，日积月累在这个管的这个上面哈，会形成一种滑，就特别滑，而且
0: 对，
1: 那种生物膜，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杯子用久了之后呢，就会发黏，有异味，就是它真正的元凶了。再加上夏天是比较闷热和潮湿的，杯子内部会长期处于比较温暖和湿润的这样一种密闭的环境，其实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的泳池。
0: 对，这种致病性的微生物包括什么呢？你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肠道致病菌，然后随着饮水进入到消化道，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像这个曲霉菌，还有青霉菌这样的一些病菌，它是释放的这个孢子，它会随着水雾或者气流吸入到呼吸道，诱发我们的慢性咳嗽啊、打喷嚏啊、鼻塞啊，甚至呼吸困难。
1: 对，除了白开水之外哈，还有一些人习惯用这个吸管杯冲泡各种饮品，比如说蛋白粉和奶制品。蛋白质在常温下其实极易附着在这个管壁当中，凝固之后呢又很难冲洗，所以这个细菌繁殖速度也特别快。
0: 是的。
1: 另外就是这个奶茶、含糖的饮料，高糖分其实是微生物的豪华大餐，如果一旦残留，细菌会大量繁殖。除此之外，包括柠檬水、果汁、咖啡，它其实都会附着在它的内壁当中，清洗不彻底就会产生异味，甚至是滋生这个细菌。
0: 我刚才在找，就是网上有没有这种吸管清洗哈，真的有，真的有这种，但是我不确定它真的能刷的那么干净吗？它是那种细细长长的，然后直接可以伸进去的。我们如果使用吸管杯的话，一定要做到即用即洗，每周至少你要深度的去消毒一次。我们首先把这个吸管、咬嘴还有这个硅胶密封圈、重力球全部都拆下来，不要有任何的死角，然后就用那种专用的细长吸管刷，反复的去刷洗，重点处理的就是 U 型弯的这个地方。大家就直接去搜那个吸管清洗，它就有，
1: 或者是吸管刷，应该都有啊。第三步就是泡了，对付一些顽固的污渍，可用10%白醋温水加上食用小苏打，这个溶液浸泡差不多20到30分钟，软化这个生物膜之后，我们再刷。第四步就是消。硅胶配件它其实是可以用开水来煮的，就是你煮差不多3到5分钟消毒。那塑料和杯体部件呢，比如说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配合食品级的一些清洗剂来清洗，避免高温导致变形和老化。最后就是晾干了，把所有的这个配件呢洗干净之后，倒扣在通风的地方，然后彻底晾干，再重新的组装。另外比如吸管啊，还有这个硅胶密封圈啊，建议就是每3到6个月就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者变色了，就直接丢弃不用了。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的留言。有的网友说他是用什么呢？吸管杯加一次性吸管配合使用。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就是饮水机。大家觉得单位的饮水机貌似好像很干净，但其实它那里面也涉及到有这样的一些弯弯绕绕的管道。
1: 它其实也有软管，它那软管比如说放长期的放在那个桶里面，它其实也会发黏。
0: 然后还有网友说，爱用吸管杯喝水的人，不仅可能天天在喝细菌洗澡水，还会有大量的这种微塑料颗粒进入到体内，有损健康。
1: 我现在都不用了，因为以前买了一个，我家里面没有那个就是专门的饮水机，我就买了那种压泵的。但我就发现它那长期那种塑料管放在那水里面，它久了就也会变滑，而且就是一桶水的话其实还用挺长时间的。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拿桶装水，然后比如说我要烧开水的时候就直接倒到那个烧水壶里面，然后比如说要直接喝凉水的时候就直接从那个大的那个桶装水里面倒到杯子里面。
0: 所以这个喝水杯虽小，但是却跟我们天天都有着亲密的接触。爱上喝水是好事，但是千万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细菌培养皿哈。
1: 对，
0: 一定要定期的清洁。
1: 总而言之，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吸管杯，还是正常的饮水杯，都要定期的来清洁清洗。
0: 我们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吧。

0: 10:5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
0: 进入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板块，
1: 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
0: 是的，
1: 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来吧，那今天我们也是有几道美食要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的啊。先来分享的这个呢是丝瓜毛豆炒肉，非常的鲜美，也是很好吃的一道菜。这个我们看看具体的做法，咱们把那个白玉丝瓜去掉硬壳之后啊，纵向剖开，再切成大概是 0.5 厘米厚的那个斜片，然后毛豆呢我们洗干净，大蒜给它拍成蒜末，然后小米椒去蒂之后呢切成那个小圆圈，大葱咱们也是切成这个小段，先来备一下菜。然后瘦肉是顺着纹理切成薄片，加入半勺生抽，少许的水淀粉，再来一点食用油给它搅拌均匀，腌个5分钟左右，这样炒出来的肉质会更加的鲜嫩。
1: 是，
0: 然后咱们呢就是水烧开之后把毛豆放进去煮个2到3分钟，等颜色变成绿色了，并且豆子也差不多煮熟了，就给它捞出来沥水，不能让它煮得太久，否则你在回锅的时候它变软了就不好吃了，没有那种鲜脆的感觉了。然后咱们就开始炒肉片了，热锅倒入适量的油，加入蒜末小米辣爆香之后，把这个肉片大火快炒1分钟，等到肉片变色了之后呢，加入剩下的生抽、料酒、少许的盐、白胡椒，一起给它炒均匀，直到你的肉片是完全炒透的。然后我们在锅中加入少量的油，等到油温升高之后，再把这个丝瓜放入锅中进行大火翻炒1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非常简单。

0: 对，然后咱们可以再加入毛豆，加一点点的盐来调料，继续用那个大火去快炒两分钟，直到丝瓜变软，而且边缘是微微发黄的时候，你就把之前切好的肉片放进去，在锅边淋上一小勺水，并且撒上几根葱花，最后就是大火快速的翻炒30秒就可以出锅了啊。
1: 嗯，稍后张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这道菜呢，其实我前两天还找着这个东西，在网上看能不能找着。
0: 哦，
1: 就是我想吃藕带，但今天我们想分享到的是藕煎的这样一个做法。
0: 藕带，藕带，我好像前两天在一个超市有看到。
1: 它是那种新鲜的吗？
0: 你指的藕带是这样管状的？
1: 对，对，对，它很细，很细。
0: 我看到了，但我想不起来我在哪里看到。我就问一下我妈，因为当时哦，好像是远大超市，
1: 应该是那
0: 边。然后我妈还说，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吃？怎么吃？我说我都没吃过。
1: 它可以用来，比如说像腌那种，泡菜一样
0: 哦，
1: 可以用那种做法，然后也可以用来清炒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辣炒藕煎。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处理一下藕煎，藕煎冲洗干净之后，重点是把它那个接头和缝隙的泥沙给清洗干净，不要把那个黑的或者偏老的部分留着了，这两头我们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用斜刀切成薄片，尽量做到每一片的厚度差不多，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入味，炒出来的这个藕煎呢也会更加的鲜嫩可口。
0: 嗯。
1: 煎好之后我们放到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可以防止它氧化，其次呢也能够把这个多余的淀粉给洗掉。
0: 嗯，
1: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切那个泡椒碎了，青红椒哈，我们切成小圈之后呢备用，大蒜拍成这个切拍扁之后切成末，如果买的泡椒比较咸的话可以挤掉它那个水分，但是不要冲洗的太干净，否则那个酸辣的风味的话就会少很多了。
0: 嗯，
1: 所有的调料我们准备好之后放到旁边备用，因为这道菜做起来比较快，所以我们在炒之前把所有东西都切好，尽量把所有的这个你要放的食材都准备好，不要把那个藕尖炒得太焦了。
0: 嗯，
1: 油热了之后我们等到差不多60成热的时候放入这个蒜末以及酸的这个泡椒进行爆香，大概炒20秒就能够闻到它那香味了。
0: 嗯，
1: 继续把这个藕尖沥干水分之后放到锅里面，用大火快速翻炒1分钟左右，使每一根藕尖都裹上一层油。第四步就是藕尖边缘微微变透的时候，我们加入最后的青红椒圈，然后放盐、生抽、调味，继续大火爆炒30秒。看到这个辣椒啊，颜色变亮，藕尖断生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0: 哇，这个一看太下饭了，实在。
1: 嗯，
0: 就是那种油而不腻，然后又是那种脆、清脆、爽口的。
1: 对，
0: 嗯，
1: 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哈。
0: 你家里现在是有泡椒的是不是？
1: 有泡椒，我爸妈从老家寄过来的，
0: 所以平时炒菜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一点在里面。
1: 一般炒牛肉或者是做周五的时候做了一个鸭子，
0: 哦，
1: 它的那个鸭有点老，好像我们海南的不管什么鸡鸭
0: 有点咬不硬，咬不动，
1: 都有点老。因为我当时在那个焯水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就它那个渗出来的那个油，金黄色的，
0: 天哪！
1: 只有就是上了年纪的鸭焯水的时候才能变这个颜色。
0: 你是他给你处理完的？
1: 我不让他给我宰好的，
0: 哦，
1: 宰好的，然后到家之后留了一半烧。烧的那个味道就还可以，就比较好啃，然后炒的爆炒那个就有点太老了，不好嚼。
0: 今天这两道菜大家回去之后都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一会儿我们也会把食谱发到家在海果的听友群。
1: 是的，
0: 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美食界的小妙招，就一些邪修妙招。先来说什么呢，就是关于煮玉米，不知道大家平时煮玉米怎么煮。煮玉米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盐，就是利用这个味觉上的对比来加强玉米的甜味儿。但是如果是水果玉米我觉得不用了，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对，如果是那种就是糯玉米的话，当然你这盐不能放太多，一小勺一点点就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家在煮地瓜的时候，就是也会用盐，就是吃的那个表皮是咸的，但是你就会觉得里面是非常非常甜的。
1: 还有一种是我前段时间学到的，我家里面正好有一块腊肉哈，因为腊肉本身比较咸嘛，腌了很久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比如说肯定大家都会有煮的这个步骤，你在煮的过程当中多放一点盐，它就能够通过什么某种生物学的这个原理把这个腊肉里面的盐分给吸出来，这个腊肉就不会那么咸。这是前段时间我在网上学到的。还有就是关于绿豆，因为绿豆本身的话可能大多数人就是用水清洁一下之后洗一下。

0: 之后就放到锅里面煮了。
1: 对，
0: 但它其实不容易煮烂，所以更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冷冻一下，
1: 嗯，
0: 冷冻到就是储藏冻冰的那个位置，冷冻一晚上或者说冷冻两个小时，它就完全破坏了它那个结构，
1: 嗯，
0: 然后你再煮的话它会更容易出沙。这是绿豆。
1: 绿豆，然后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再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腌牛肉。腌牛肉的时候大家可以放一些猕猴桃在里面，因为猕猴桃它含有猕猴桃蛋白酶，能够分解牛肉当中的一部分蛋白质，就是让它紧致的这个纤维稍微变得比较柔软一点点。
0: 是，
1: 我们可以用那个薄切牛肉，然后半个猕猴桃打成的那种果泥，对，调拌均匀之后呢，再放入冰箱里面冷藏腌制5到15分钟，这样的牛肉就会变得非常的嫩滑，而且还有一点点果香，但这个时间不能太长。
0: 好像说的是什么凤梨、菠萝这种，包括这个猕猴桃都是可以的。
1: 对，
0: 不要放太多，不要腌制太长的时间，不然就完全破坏啊！哎，这个牛肉就成渣了。
1: 是的，
0: 差不多了。
1: 最后就是关于空气炸锅炸花生米的，这个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嗯，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0:59，提醒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明天节目做一下预热，明天这期节目太有意思了，我们会邀请到海南的一家动物保护协会，然后呢，他们最近是有一些很可爱的猫猫狗狗是。寻找这个领养人，然后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出养小动物你要注意些什么，
0: 是
1: 你要符合什么条件，领养的话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刚才张扬都有让他心动的那个小猫了，猫猫狗狗全部都有啊，
0: 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明天的节目。
0: 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应该是往这个机场方向啊，狮子岭互通和秋海互通中间的路段是有施工的，但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可以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
1: 那就让我们明天再会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这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一波又一波。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1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0: 这
9: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

0: 盐。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得嘞，全新一周。今天的开场应该是：村掌柜，村掌柜，星期一，风和日丽的。
4: 村掌柜，村掌柜，今天星期一，挺风和日丽的。看哪个人来打卡，来上节目，我开始比亚迪那个领会。
3: 哎呦呵，
4: 领是你现在领会是3年水会中的会。
3: 哎呀，厉害了！看样子，领导们的意图你都已经领会了啊！
5: 掌柜，下班一见，
3: 你猜的没错。
4: 陈老哥来了来了，打卡打卡了喂！
5: 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疆羊肉串哎！

0: 求生 action，
1: 领会意图。我来了，还真没说错啊！全心一出，琢磨琢磨着，哎，突然就领会透了啊！于是周一就来了，然后呢，周一的现在的特邀嘉宾，现在他也来了。他呢，今天确实是代表着这个领会汽车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但是我今天顺道问一下孙经理，为什么今天你穿的这个 T 恤衫上面就赤裸裸的是比亚迪呢？你们那边的工作服也是直接挂比亚迪的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我们的工作服上面就是比亚迪的标志。
1: 哦，就是明目张胆的比亚迪。不过也是，你不信朋友们，你们上百度啊，上各种这个搜索引擎看，上面都是写的，就是领会汽车是比亚迪第五品牌。哎呦，那就是仅次于排在仰望后头，一般别人都是写的比亚迪、方程豹、腾势、仰望，现在还加领会。你们琢磨一下，都排在仰望后头了啊。好，那又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艺村第一个口啊，进去之后啊，然后右拐就可以看到的这个领会汽车海口第一店，咱们的老朋友这个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2: 你好你好村长。
1: 哎，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今天周一，我们来看看今天谁卡到了一的位置啊。我们先从二开始说起。哟吼，厉害了哟，今天这个一居然是个遥远的他。先说今天的二，我觉得今天这个二啊，朋友们，各位网约车师傅们，今天他卡在二这真是实至名归啊。可能在海口的网约界，在你们的心目当中，真的就没有谁再比这位师傅更二了。来，一起听一听啊，他就是你们其中的一员，著名的954网约车司机师傅何西何师傅。Ladies and 响起来。好，下一位是谁呢？笑对人生，挖机小秋。孙经理，我们这里还有开挖机的。我顺道问一下，你们领会汽车不是都是商务品牌、商业平台，你们那儿有没有挖机业务能做？
2: 目前没有。
1: 哎，关键是也是啊，确实比亚迪目前没生产到挖机这一块。但是有一点，你们也不要去逼比亚迪，比亚迪一着急什么东西都敢生产。就是你看，据我对比亚迪厂家的了解，那比亚迪不仅造汽车的，那比亚迪还造大巴，造大巴也不算，比亚迪还造那个云轨。
2: 对，
1: 是吧？
2: 云轨和云巴。
1: 对，云巴。所以呢，你们千万别逼他啊，要是有些挖机界的朋友不服，好，结果让比亚迪的传福哥知道了，半年后给你弄出了比亚迪的挖机。好嘞，咱们继续接着聊啊，我看到哪儿了。下一位，会飞的鱼，然后坏坏的小鱼，阿才哥，变频器公子卓，然后再到浩然哥，老朋友，然后我再刷新一下啊。哦呦我的天，这真是英雄惜英雄啊。这个阿才哥今天就是前面说话的那一位
2: 啊，
1: 然后这里还碰到知音了。我们这有一位听友叫坏坏的秘书，哎，说阿才哥的声音好听。哎，哎呦我的天。海南周星驰说，这连村长上厕所的时间都给他算准了。我的，哎呦我的天，你这是怎么个好。还有欢迎谁呢？村长的二哥。我的天哪，厉害哟。这个阿才哥刚才还在给我们发语音，这会儿你知道是什么？他发了张照片，直接把你们店给拍了张照片拍上来了。
2: 对，挺不错的。
1: 但拍着你们那个领会汽车，一个深蓝色的一个门脸，旁边还有一个浅蓝色的，叫比亚迪汽车交付中心。
2: 对的对的。
1: 对吧？
2: 对。
1: 这个交付中心是

0: 你们那还是旁边比亚迪店的那个大贸集团那边的交付中心呢？
1: 它是我们几个店共用的一个，
0: 共用，对，
1: 对。
0: 我想起来，你们也属于大贸集团的。哎呀，好嘞，我看看啊，没别的了哈，都刷完了。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在周一将会收听到的是谁呢？我刚才说是一个遥远的他，这位哥们儿哈，这会儿又是躲在上海的某一个阴暗的角落啊，然后通过网络广播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们的西格玛苏师傅啊。于是乎，朋友们，您将收听到的是这个周一版本的954苏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孙经理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领汇汽车南海大道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得嘞，我直接跟朋友们报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吧，反正孙经理的也是普通话版的啊。我们今天和孙经理聊天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6660954。大家呢，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上周已经听过了我和孙经理聊天，已经对领汇汽车和领汇品牌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呢，上一周我和孙经理聊的主要就是说买领汇汽车和为什么买领汇汽车品牌旗下的那些车型，它的一些这个特殊性和必要性。有些朋友如果听懂了，可能就想深聊一下，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66660954。那还有些朋友是今天才开始听，那您就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搜索交通954。书接上回吧，那个上周呢，这个孙经理来我们直播室里边的时候，咱们呢给大家出了一个这个叫做有奖问答，然后当时问的就是考的大家的一个题目，就是说领汇汽车旗下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比亚迪车的一些代码，比如说15、17、19。后来问的是，请问这三台车分别对应这个比亚迪旗下的哪三台车？后来呢就产生了三位这个获奖听众。我想问一下孙经理，这三位听众上周有没有去找你领奖啊？
1: 都跟我联系了。
0: 嗯，都联系了。
1: 因为咱们的奖品需要下周才到位。
0: 哦。
1: 所以我跟他留了电话，登记了微信。
0: 哦。
1: 等到下周到了以后，我通知他们。
0: 那到时候咱们准备给他安排一些什么样的奖品呢？
1: 等到店通知他们。
0: 到店哈。我记得上一周其实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小朋友。有个小朋友跟那个参加了答题，而且还答对了，是吧？
1: 对的。
0: 啊，
1: 那个他的妈妈的联系我了。
0: 哦。
1: 然后我已经跟他说了。
0: 啊。嗯。好，那到时候给我们954听友好好的安排一下。
1: 可以。
0: 好嘞。
1: 他的那份肯定是针对于小朋友的礼物。
0: 好嘞。好了，接下来呢，朋友们，你们对领汇汽车有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来互动的问题呢？也可以同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通过微信平台啊或者打电话，您可以和这个孙经理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啊，今天村长也是做了一点小功课，然后专门找了一些关于这个领汇汽车，其中有一款最重要车型有可能会成为时下这个在网约车界，如果大家但凡想要选择领汇汽车旗下的车型的话，算是一款最主力车型，也就是比亚迪领汇17这款车。我们来听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天塌了呀，兄弟们，10万元级别比亚迪开始发力了，售价9.58万的比亚迪领汇17上市了。
0: 等一下，我发现现在这个网络视频啊，开场必须都得来一句天塌了呀。但是你看他说完之后，好像咱们坐在这儿好像都好好的哈，天还在上头哈。行吧，咱们接着听吧。
2: 这个价格到底贵不贵？买哪个版本最能帮你挣钱？毕竟这牌子就是比亚迪的网约车品牌嘛。同价位段怎么买车更省钱？领汇17的保姆级选买教程，小白咱们5分钟搞定。我先说结论，领汇17这台车就是比亚迪海豹061V 的换壳车型。考虑到大部分人不知道领汇这个牌子，但是呢，它有比亚迪自带的这个闪充技术，还有二代刀锋电池，包括800伏的平台。这车你不要看配置很低，外形颜值不突出，甚至我觉得有点丑，但是它的三电技术呢是相对有优势的。说白了，之前买的。

0: 秦 pass， 买了秦鸟，买了海豹06，包括
1: 我们刚才刚好听到这哥们儿就讲到这个地方了，有个关键点，就是他说啊，这个车配置比较低，外观也没那么好看，但是强就强在了三电技术。那么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领汇汽车现在所推出的各种车型它的其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2: 对，其实这台车配置并不低。
1: 哦，不低。
2: 对对对，
1: 我自己原来啊，针对就是说很多厂家专门比如说为出租车呀，为网约车生产出来的车型啊，它肯定是要做一个，就是也不能说叫减配，它会应该说叫适配，因为它是精准匹配生产工具特性从而做出来的，它有可能会把机械性能做得很强，但是有可能会把有一些就比如说民用车里边的什么舒适性的呀，不太实用的呀，一些配置干脆就把它减掉了。那么您刚才的意思是说并不承认这个E7它的配置低是吗？
2: 对，其实E7跟他说的海豹06
1: EV
2: 和秦 LEV 啊，它如果都是115,800的话，其实海豹06不是，其实那个领汇E7啊，它的配置还相对高一点，因为剩下那两家11万多的话，它没有座椅通风。
1: 哦，对，我记得你上周专门讲的，就是说专门针对这个网约版本的领汇车型，他就专门给这个网约车师傅们准备了座椅通风。
2: 对的，
1: 哎，上次我们记得是说，这个咱们的这个网约工作，坐在这个车上一天最起码8个小时得坐啊。现在我听说有些师傅为了一天能把流水跑够多少呢？跑够60，啊，要在车上坐12个小时。所以说，这12个小时啊，一定要让咱们的小屁屁一定要呼吸新鲜空气。啊，好，那就是主要是为这个考虑的了。
2: 对，
1: 就是这是多出来的配置。
2: 对，其实它这个车就是减配了一些装饰件，就比方说正常秦 LEV 或者海狮06 EV， 身上比方说真皮的一些地方，它可能用了搪塑的一个工艺，
1: 就是在这些方面它会稍微改换一点材料。
2: 哎，对，
1: 好，那我们继续接着来听。
0: 买了原 pass 的人可能现在都哭晕在厕所里面了，这里再多一句嘴啊，你们要是打算买领汇E7来作为家用车的话，我劝你还是别买了，直接推到沟里面去，即便是有12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给到你，你也别买了，你看到路上别人笑话你的兄弟，比亚迪永远不停车买，厂家比我们现在消费者更着急，因为他的摊子铺的太大了，对吧？他卖车好，节能说清楚了，这车留给网约车的师傅来买没问题，留给家庭用户来买肯定是要好好考虑一下的，原因我拆货分析版本的时候再来给大家具体讲解，那具体买那个版本才不会买错领汇E7，兄弟们听我给你仔细讲讲各个版本的配置差别，放心看视频绝对没有充斥。首先我们来看5个版本的具体配置，看懂了咱们就不会买错车了。第一个版本就是低配的标准版本，售价9.58万的450公里的启航版本，前麦弗逊后扭力梁的板悬啊，这套悬挂很老了，包括有16英寸的轮毂啊，这个轮毂没办法评价了呀，说的嘛，16英寸来干什么啊？48度电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小。
1: 就是这哥们儿正在评价的这个9万多起步的这个续航400多公里的这个版本，在你们店里是也不是主流的那个购买配置吧？
2: 不是
1: 哈。
2: 目前E7的主流配置，要不就是选101,800的。
1: 101,800。
2: 对。
1: 那续航多少嘞？
2: 520。
1: 520。
2: 对。
1: 哎，很明显，这个101,800就上到了，就多了几千块钱就可以上到续航520了就可以。
2: 哎，对。主要是450目前在海南有点不太够用。
1: 对，
2: 因为你想，师傅基本上从早上充满电，
1: 是
2: 他跑到下午大概3点多的话，他基本就剩200多的续航了。
1: 哎，但是你比方说有些朋友，我真的就那么想省钱，刚才你不是也介绍了说这个E7这个车是带2代闪充技术的吗？
2: 对，
1: 那我多充一次不就完了？
2: 没有，他是这样的，你假如说你下午3-4点钟，
1: 赶着正带劲呢，
2: 你正好晚高峰，你有的时候会接到什么机场单啊，或者说比较就是远一点的单子
1: 啊，
2: 那他就需要再充一次电了。
1: 对，就是说
2: 如果是450续航的，
1: 就是，但是你现在不是闪充也快吗？3分钟、5分钟、9分钟，
2: 对，
1: 啊，
2: 那关键他差点钱，差2万块钱，
1: 差你说前面这个版本？就是说这个95,800还有这个101,800的，它不带闪充电池的，
2: 都不带，
1: 不带哈。
2: 咱们闪充目前只有两款550续航的。

0: 啊，
1: 一个是109,800，一个是115,800。
0: 我109,800啊？
1: 对，
0: 是吗？那这个价格也不贵啊，这个价格
1: 是。如果您纠结109,800和十一，
0: 那不纠结了，不纠结了，不纠结了。你109,800都带那个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了，对吧？咱们确认一下，是不是有？
1: 是，
0: 那就要这个了呀。
1: 不，如果是这两个配置，目前在店里基本上所有师傅都选了115,800的配置。
0: 哦，这样的。那你那为什么他们会都选115,800呢？
1: 首先，这两个车就差6,000块钱。
0: 啊，又差6,000块。
1: 不是说特别大。
0: 啊，
1: 然后这辆车主要多了很多东西，一个是前排的主驾的座椅通风。
0: 哦，你说的座椅通风就在那个上头。
1: 哎，对
0: 啊，
1: 然后还多了一个天窗。
0: 哦，
1: 然后最主要它多了一个360。其实，在海口这个地段，360很有用。
0: 哦，
1: 比方说我们在等红灯需要右转的时候，
0: 嗯，
1: 有很多
0: 看电动
1: 车，
0: 哎，
1: 都想要抢这个红灯。
0: 是，
1: 其实你打了。就是你开了带360的版本，你能很明显就能看到
0: 哦，
1: 有的人他要抢这个红绿灯。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接单，
0: 嗯，
1: 经常会接到像就是城中村，
0: 哦，
1: 就去到某个村子
0: 啊，
1: 他需要在狭窄的地方去掉头，
0: 嗯，
1: 其实就算老师傅，他也并不是说特别
0: 十拿九稳，
1: 特别说每次我都能一把过，
0: 是，
1: 但是你有了360，基本上你都能看得到。
0: 哦，
1: 对。
0: 明白了，它就多出了这几个配置出来了。
1: 对，然后再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115,800的版本拥有全系列唯一的一个配置，就是前排两个座椅的电动座椅调节。
0: 哦，我正期待着一个惊天的东西，后来一听，哦，电动座椅调节。不过其实呢，正儿八经的说，这个可能呢。我们放到普通家用车上，大家已经觉得哦，不就是个座椅调节吗？但是你要说放在专用的网约车车型上头，那这个配置其实还算是个配置。
1: 对，因为其实你看现在目前的网约车，它的前排两个座椅基本都是手动的
0: 啊。
1: 它为了节省成本，再一个其实这个就是主驾
0: 啊，
1: 基本上如果咱们只有一个人开的时候，它基本调好了它都不会动。
0: 嗯。
1: 主要是那个副驾，
0: 嗯，
1: 因为副驾频繁的上人，
0: 嗯，
1: 然后如果是那种手拉的座椅，有的就是有的人会夹到那个手，
0: 嗯，那倒也是，
1: 因为别的车型出现过这种事。
0: 那对于真的我，你这么说我非常能理解。对于网约车来说，我觉得情愿主驾没有电动调节啊，咱们把它这钱省出来，但是这个副驾相反是很有必要来一个电动调节的。
1: 对，我觉得是。
0: 是是是，这倒也是啊。看看这些平日里面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师傅们啊，在这个日常的这个接客啊，然后拉客呀，还有放客啊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这个具体体验。来，我们来刷新一下，看看平台当中啊，朋友们。哦，这个俗师傅不服啊！我说在上海的某一个阴暗角落的那个俗师傅，他说我们办公室很明亮，我没有阴暗角落啊！行行行。好，村长的二弟还发了一个照片上来哈，说让村长猜一猜，我看看这是。哦。这个方向盘暴露出来了，这个车的品牌儿，一看这个方向盘，这个造型非常熟悉，比亚迪的车。但是我在想啊，他既然想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猜，难不成这个是领会旗下的车吗？这样子，我们有请孙经理过来看一眼，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先过去。
0: 好，好，我们就稍微等待一下，我让孙经理来验证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领会的车哈。你看这个是不？
2: 这不是，
0: 这个不是啊。
2: 对，
0: 行。好，朋友们等半个小时啊，孙经理来回走一趟得半小时。那个，我们中间先唠点别的，咱比如说唠一唠这个最近的这个各位师傅们的情感问题啊，然后孩子的抚养问题啊，还有老婆在家里生不生气这些问题。好，孙经理到了。好。孙经理，你是怎么一眼看出他不是领会汽车的？
1: 因为他前面我看到他有一个副屏幕还是 HUD 的那个口。目前领会。

0: 汽车吗？
1: 没有 HUD。
0: 我再看一下。
1: 又是半小时。好，我给我转过来给你看。这回咱们坐的是飞机空中路线。你说这块屏幕没有是吗？
0: 不，因为这块屏幕目前领会是不采用这个设计风格。
1: 嗯，不是这个设计风格哈。
0: 对。
1: 行行行。
0: 因为从这个怀档看，它一定是一个新款的。
1: 这是个新款，
0: 它一定是个比亚迪，
1: 是比亚迪。你看那个方向盘，
0: 它这个就是你看它的这个屏幕
1: 啊，
0: 它一定带了天生之眼。
1: 哦，对，它这个明显就是对前面的那个路况有那种有计算。
0: 对，它这个应该不是天生之眼 C， 就是天生之眼 B。
1: 哦，
0: 目前领会只有 E9 是天生之眼。
1: 哦，
0: 但 E9 内饰不长这样。
1: 哦。行，刚好通过这个又明确了一件事，就是说领会汽车旗下现在的这个车型就是E9是带有天生之眼的。
0: 对
1: 啊，其他的呢车型就没带。哎，真的你还别说哈，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比方说网约车司机自己不开车出来挣钱，全靠自动驾驶来智能辅助驾驶来赚钱呢？
0: 目前没遇到。
1: 目前没有哈。好，那这样吧，二弟，你公布一下你这是比亚迪的哪款车型？既然有这个，说明就不是领会汽车了啊。
0: 它这个应该是个秦 L 或者是什么？
1: 就
0: 秦 LEV，
1: 你也猜一把。哎，那这样子，如果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把你车猜对了，你会不会给我们的嘉宾也反向发一份礼品呢？
0: 可以。
1: 对啊，平日里都是嘉宾给听众朋友发礼品，万一比如说今天孙经理猜你这个车，猜你是秦 L， 如万一猜对了哈，你到时候这样，你送一份礼品吧。啊，好嘞，我们继续接着聊，还是聊这个就是领会的这个E7这款车啊，究竟怎么选？我们顺道也听听这位博主啊，他的个人高见。
2: 450公里，有定速巡航功能，带热泵啊，这个是一个好评，只有一个好评的。倒车影像，10.1英寸的中控屏，车载4G 网络，兄弟们，4G 网络很多喝了，包括还有哨兵模式、千里眼功能，四个扬声器。刚才那个16英寸轮毂是铁的啊。
1: 哎，不管四个扬声器啊，刚才他倒是说有哨兵功能啊，咱们那E7有哨兵功能啊？
0: 没有。
1: 哎，那他是怎么说出来的？
2: 我底马铁铁们，工具的不能再工具的车了，纯粹就是拿来拉低门槛的。我的意思非常简单，有这钱，想不想直接毕业买广汽埃安的 RT 520的智享版，或者说520的智豪版本？现在终端价格，兄弟们，也就是8万块钱的样子，不到9万块钱。兄弟们，不要感谢我，我就是这么助人为乐，帮助各位选这些队员。好，如果说你还不死心，一定要买领会E7的话，那只需要增加预算6000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售价10.18万的520的进阶版本。这个在入门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9.6度电的电池电量，续航增加了70公里，轮毂呢也是从铁的升级到了铝合金轮毂。哎，我的妈，铁铁们，这10万块钱的价格预算，咱们直接毕业买领跑的 B01 550公里的悦享版，或者说就算加5000块钱的预算，我们买领跑 B01 的10万块钱也能落地的650公里的悦享版本。你们不要天天骂人家领跑汽车这不行那不行，首先你得先买一台，其次呢，你得深度开过2万公里以后，你再来评价，再来发言。哎，我说实话，比亚迪领会E7这车520公里续航版本，10.18万的价格，就这个配置，兄弟们，它其实是不便宜的，一定是要毕业买领跑 B01， 想都不用想，电池。是领跑，它是中算信号也不差的。现在买车是10万块钱的价格段，不管是比亚迪也好，还是领跑也好，您放心，你不可能指望说他们给你用到十。
1: 嗯，他这个说的这问题也还挺真实的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哥们儿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的就给说了一些。那个，如果孙经理站在你的角度，你听着他这个介绍，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
0: 对于我来说，他比较了另外的两个品牌啊。
1: 嗯。
0: 但是目前来看比亚迪或者说来看领会品牌的人来跑网约车的话，
1: 对，
0: 他们基本上都看中的是比亚迪的质量，所以说他不会去看另外两个品牌。
1: 对，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也发现这哥们儿，我从他的一个讲述里边我也找出他毛病来了。他自己前面一开始说的，他也说了，领会就是专门针对网约车做的这个车型以及这个品牌，但是他后来对比呢，他又丢掉了这个界限，是把网约专用车型和家用车拿去又去对比去了，是不是？那你这个，你整个逻辑就出问题了呀，是不是？你如果非要说拿家用车，按家用车的标准，那你就不要去评价领会，因为领会已经是，就是向大家已经公布了，领会就是专门针对商用的，包括。

0: 我们刚才说一五一七一九就是专门针对网约车的，这是公开的一个这个叫做品牌调性。所以说我也发现，所以你看这个网上评车它没逻辑，就是
1: 也不是没有逻辑。首先是这样的，其实对于网约车的受众人体，
0: 嗯，
1: 这个经济实惠耐用其实是我们最重要最需要的。
0: 对对对，孙经理你真是善解人意，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说其实你真正的说包括网约车师傅们或者说消费者们，他有可能他的思维也像他这样，就是说我不可能做到那么纯粹的去判断他的专业性和这个民用性，
1: 嗯，
0: 是这样的吧？
1: 对。
0: 哦，那孙经理站在你这个角度你还是非常善解人意的哈。
1: 首先是这样的，一汽啊或者说领会所有的车型，它基本上都是为了您挣钱而设计的。
0: 对，
1: 就它所有的功能性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你在跑车中产生的所有的问题。
0: 对，
1: 它并没有说为了像其他品牌说，哎，我在多媒体的性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不必要就是其他天才的一些舒适性配置上做了取舍。
0: 对，我明白，就是说领会的车一个是强调专业性，还有一个就是专属工具性。
1: 对，
0: 那它可能会在这个专属的工具性上，上周我们也讲了，它会去加大它的这个专业属性。那当然你要说拿它和一些这个普通的民用车来比配置啊比舒适性啊，可能会缺乏一些，但是有一点，正是针对时下啊，当下有很多就是买了民用车来跑网约车的朋友，后来发现，比方说20万公里之后电池出了问题呀，电控出了问题呀，然后车辆没有那么的这个皮实耐用啊，那么相反，领会汽车是在这个方面下了更多的功夫。我们上周好像专门聊到过，就是一个是它的电池的选用，对吧？
1: 嗯，对。
0: 还有电控，然后再还有一个，上我记得上次你说领会汽车旗下的所有车型的它的那个什么叫做出行险还是什么保养，就是保养里程，对吧？
1: 对，是2万公里一保养。
0: 哦，2万公里一保养哈。
1: 对，其实对于目前的海南的就是这些师傅们，他们基本上一天都得跑个300多。
0: 哦，
1: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如果按照原先就别的企业1万公里一保养的话，它等于每个月它都得去保养。
0: 哦，一个保养周期，然后一个厂家的给这个保养年限。说到这时啊，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马上进入这个是半点路况和宣传。
2: 锦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还有1公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9: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0: 贵贵贵，
1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0: 贵贵贵，
1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0: 贵贵贵，
1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0: 贵贵贵，
1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

0: 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率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什么歌？来了来了，嘎嘎嘎嘎了喂！
2: 好，来了来了，我们重新回来，开着手扶拖拉机回来的哈。

0: 嘿嘿，各位，我们重新回来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一版本的九五四，今天叫做苏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周一，我们又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老朋友，他呢就是从这个南海道到100号美国工业村里边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家店叫做领汇汽车，它就是海南第一店。你们这个第一店哈，有些朋友一听完了说现在不许说第一那个，所以我看你们那个第一店啊，专门给弄了换了两个字儿，迪是比亚迪那个迪，
1: 对，
0: 一是那个
1: 大写的、那个、
0: 大写的一，
1: 对，
0: 那就是第一店。哎，这个名字起得好，
1: 因为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整个海南省领汇的第一家店，
0: 第一家店，
1: 对，
0: 但是呢又为了不要引起大家的这个不舒适感，就干脆叫了个迪一店。哎，不错，来自于迪一店的这个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1: 你好，村长。
0: 哎，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九五四俗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嘞，直播室热线66660954，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这个和孙经理聊一聊这个网约车专用品牌车型领汇汽车啊。当然了，说到这个领汇汽车旗下，它不仅仅只是做这个网约车的专用出行，就是上次咱们也说过，就包括什么公司用车，还有政务用车，还有什么，
1: 还有企业用车，
0: 企业用车，
1: 对，
0: 就是这些里边的专业车型也都有。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租赁车辆，
0: 租赁车辆，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收音机前有一些是租赁公司的老板们也在听节目，那其实你们也可以来琢磨琢磨，哎，这个领汇汽车旗下有没有一些和你们专业对口的车型？比方说，像上次咱们说的，是那个就是在比亚迪旗下叫夏的那台 MPV。在咱们那叫什么来着？
1: 叫领汇 M9。
0: 领汇 M9， 这个车是不是就比较适合像什么租赁公司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公司啊、企事业单位里面拿来做接待用的这个车型呢？
1: 哎，对，
0: 嗯，
1: 其实这款车呢，它考虑到了使用场景，
0: 嗯，
1: 因为咱们正常，比方说这个咱们出去接待，或者说有接待需求的这些单位，
0: 嗯，
1: 他不是司机长时间就需要坐在车里吗？
0: 嗯，
1: 那考虑到如果是纯
0: 又给他们上了一个座椅通风，
1: 座椅通风是有，
0: 也是有哈。
1: 对，但是它不是，就为什么这台车是不是纯电，而是说它是一个就混动的呢？
0: 啊，
1: 是因为如果是纯电的话，它会有里程焦虑。
0: 对，
1: 如果是纯油，那你会涉及到我在等客人。或者说我在机场在等接机的时候，
0: 嗯，
1: 它这个车的空调你不可能停下来我就不开了，对吧？
0: 对，
1: 我还是要长时间运转，
0: 但是油耗又高。
1: 对，在一个纯长时间如果空转的话，就是它原地怠速的话，其实也会产生氢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对一个纯油车的使用场景又不好。
0: 嗯，
1: 所以说领汇M9啊，它做成了混动了以后，就把两个场景。

0: 弊端都给去掉了。
1: 嗯，取长补短，
0: 哎，
1: 就是那个既没有像平日里纯燃油车的什么积碳呐、油耗啊，
0: 对，
1: 还有废气呀，是吧？然后再还有就是像这个纯电车的这种续航里程焦虑，它两样。所以说这台车呢，就是如果作为商务用车的话，它就比较适合，比如说就像刚才你说的租赁呐、商务旅游啊，还有企事业单位做接待呀、这种车型，啊，这也是属于领会的旗下的一种专业对口的商务车型。那这个车多少钱起价呀？
0: 18.9万，
1: 18.9万？等一下，我算一下啊，我自己记得好像在比亚迪旗下，这个价格是在25到3。

0: 在比亚迪旗下，这个西亚是价格是在25到30万元价格区间，是不是？
1: 现在下好像是便宜了，
0: 便宜了是吧？
1: 对，
0: 我记得刚出的时候就是25到30万的价位区间，那咱们现在是18万9800了。
1: 嗯，对。
0: 哦，回头我们再查一下，看看就是比亚迪旗下现在它能卖到多少？
1: 比亚迪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万出头。
0: 那你们中间还是有差价？
1: 啊，对，肯定有差价。
0: 哦，那如果中间有这差价？那不光是说这个，比如说商务平台、商务用途的朋友能看到这个优势，你说家用的朋友听到这消息，可不可以买你们领汇汽车呢？
1: 其实针对于 M9 这款车，它跟别的车不一样
0: 啊，
1: 它减配的没有，就是它没有去减配很多东西。
0: 嗯，
1: 其实如果你要说家用的话，18万9800这个配置也够。
0: 对呀、
1: 啊，
0: 你少两万块钱呢。
1: 它其实这2万块钱就是后排的两张座椅，
0: 哦、oh, ，
1: 因为咱们的下不是中间带扶手的嘛，
0: 啊、
1: 然后它是两张航空座椅，
0: 嗯，
1: 咱们目前呢就是这个领汇 M9 啊，
0: 嗯，
1: 它就是正常两个带，就有点像指挥官座椅那种，
0: 嗯，
1: 就它两边是有两个扶手，
0: 嗯，
1: 它就没有那么多功能了，
0: 哦、oh, ，
1: 对，
0: 哦、
1: oh. ，但其实对于如果是家用来说啊。
0: 嗯，
1: 其实你有没有后排那么多功能，其实没有任何必要。
0: 嗯，那这个车的
1: 小朋友坐在后面
0: 啊，
1: 他基本上也是坐安全座椅。
0: 嗯，
1: 他也享受不到航空座椅这一点。
0: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家用也可以考虑。就是如果家里有些家庭啊，想买 MPV， 但是把这个经济账又算得特别精的。
1: 对，因为它和夏呀，三电全部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嗯，
0: 和夏的三电完全都一样。好嘞，那个我们正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朋友们想要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就是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直播室的热线是6666-0954啊。然后呢，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松饼小人的朋友刚才发了一张照片，我也给孙经理看了一下。
1: 嗯，
0: 这个松饼小人拍了一张照片，底下说了一句话，说他在骑楼接到单了。我先开始看完了还没太领会什么意思，然后当我还没领会的时候再一看照片上面人家那汽车是领会汽车，所以我说吧，想要了解领会汽车，你一定要领会这个我们这个其中的这个内涵啊。我就这才明白，哦，人家这个松饼小人跟让我们来领会的就是他看到了一台这个领会汽车现在正在这个路面上接单。
1: 对，
0: 然后刚才孙经理看完了之后说，对，这就是我们领会汽车，而不仅这个认出了领会汽车，而且说这台车这个司机你还认识是吗？
1: 对，
0: 那个尾号是180的啊。
1: 对，这大哥也刚提车不久。
0: 哦，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些哈，就是要是能够听一听他们的真实的用车感受才是最好的，因为毕竟刚才我们说过，领汇所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用来跑网约车的这些车型呢，它是深入研究了就是网约车市场，还有就是网约车的这个司机师傅们，他们究竟需要什么，然后对于网约车什么更重要这一块来进行这个加强的。比方说上回书我们就聊到了，一个是说这个咱们的领汇汽车是2年保养一次是吗？
1: 不是，2万公里保
0: 养。哦，2万公里保养一次。哦，也就是说比普通的家用车减少了一倍的保养周期。
1: 对，
0: 好，再还有一个，上次是你是说的是什么8年多少万公里的一个？
1: 6年60万公里的质保。
0: 哦，6年60万公里。
1: 对。
0: 哦，还有一个什么8年的是你说的吗？
1: 那是出租车。
0: 哦，出租车。
1: 对，因为领汇目前也坐出租车嘛，
0: 也坐出租车。
1: 对，
0: 就是那种那个外面刷了油漆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哦，那个是8年。
1: 那个是8年80万公里。
0: 哦，我的天！不过我们这节目也有出租车师傅听的，就你要不要对他们说两句话呀？
1: 他们很快能看到一切。
0: 我有一次在外头打出租车，我也发现出租车师傅也听我们954。
1: 正常，其实出租车司机，你想他不可能每天，他不能一边开车一边刷抖音，对吗？
0: 对对对对，
1: 他肯定为了安全，他要消遣。

0: 一下，听个广播啊，或者听个小说什么
1: 的。哦，你是这么说哈，就是网约车是6年60万公里的这个你们的那个质保，
0: 嗯，
1: 是吧？然后出租车是8年多少呢？
0: 80万。
1: 哦，8年80万。
0: 对。
1: 哦哟，这个厉害厉害。这就是朋友们，你们注意到这些细节啊，才是真正属于领汇汽车它专属于这个网约商用还有出租这一块的这个它的强项。你确实如果说你也想吐槽的话，你可以就像刚才那个老哥一样的说啊，这个配置也不如那个，这个配置也不如那个呀。那比配置这一块，但是我们比的是专业性，还有一个就是在时下这个就是大家电池有些车型电池出问题了，哎，你可以看一看，比亚迪专门针对领汇汽车的电池也是专用网约车电池，是吧？
0: 也，它这也不叫专用网约车电池，它只不过对于普通的电池都做了加强而已。
1: 就是加强了。
0: 嗯。
1: 哎，这里来了两位朋友啊，在问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商务车这一块哈，一个是何西何师傅，还有一位叫00J。他说刚才商务车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个河西说下能上商务，哦我的天哪，中间这个断句下能上商务不嘉宾，这个我还能把它理解成了下能上商务不嘉宾。行吧，我理解了，就是一个是说比亚迪的下这个车能不能上商务，那你刚才都听节目了呀，那个比亚迪下能不能上商务咱们不知道，但是那个什么咱们刚才对应的是 M9， 领汇 M9 那妥妥的就是奔商务来的。
0: 我大概明白这师傅的意思啊。
1: 啊、
0: 嗯、啊，他指的上的是商务，是那个滴滴或者是别的平台、
1: 啊、对
0: 他指的那个六座商务车。
1: 对，
0: 目前这个下和领汇 M9 目前现在还上不了。
1: 哦 ，M9 还上不了。
0: 哎，对，但是我店里还有另外一个纯电的车型，特别适合你。
1: 啊，什么车？
0: 啊，那你让他下播联系我就行。
1: 哎呦，我的天！不是，你这个还保密啊？这个。好，那这样子，那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林 J， 他也问，刚才说的商务车是什么？那这个可以说吧？
0: 对，刚才说的是那个领汇 M9。
1: 啊，领汇 M9。
0: 对，就是一个7座的一个商务车，
1: 嗯，
0: 然后它是跟下是同平台的，
1: 同平台，
0: 对，它其实外观跟下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
1: 就一模一样，
0: 不管是车宽，
1: 轴距也是一样大的，
0: 都是，
1: 那都是
0: 底子都是一样的，
1: 啊，底子就是3米的轴距，
0: 对，它就换了个标而已，
1: 哦，也是用的比亚迪下的这个整套的混动系统，
0: 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哈，就是咱们现在是18.98万起步，
0: 对的。
1: 好嘞，哎，对，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我平日里发现网约车师傅们，他们就是比方说要换车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旧车置换。那你说像咱们这个151719，还有这 M9 这些车型，咱们享不享受那些什么补贴呀、啊？还有就是旧车置换呢？
0: 都享受。
1: 哦，都享受。
0: 对。
1: 啊、哦，这就放心了。
0: 只要他名下的车符合置换的要求，就是政府的置换要求，
1: 嗯，
0: 咱们这边都可以。
1: 嗯，哎，这还真有啊！刚才我也在说，我说要是私家车的朋友有听出一点甜头的，是不是也可以买领汇汽车？这真有一个朋友也在问啊，说17能不能买来私家车用？
0: 可以，
1: 也可以吗？
0: 对。
1: 因为私家车的朋友也有可能啊，就是听着咱们一下琢磨出咱们这个讲的这个味道了，就是说领汇旗下的比如说像17，它不太突出配置，但是它非常突出这个整车的这个一个稳定可靠和三电系统的稳定可靠性，对吧？
0: 其实我打断一下，
1: 您说
0: 我们目前啊其实是有人拿17去做
1: 家用车，
0: 但他这个家用车是带引号的，
1: 嗯，
0: 有好多人是小老板，然后或者说他是跑业务的人群，
1: 嗯，
0: 他虽然不跑网约车，但是他每年开公里数特别大，
1: 嗯，
0: 我就认识一个他要买我们领汇的人，
1: 嗯，
0: 他是一个推销员，
1: 哦，
0: 他基本上每天都得跑300多公里，
1: 哎呦呵，那跟网约车的公里数差不多。

0: 对，差不多。
1: 啊、
0: 嗯，所以说他买一期就是因为别的车满足不了他的质保要求。
1: 嗯嗯。
0: 所以说他就想要购买一期。
1: 嗯。那这我还真的是，那刚才我也是想到了这一点，咱不能确实不能说把领会车全都推到商务啊、网约啊、出租啊。你说万一比如说有这种特殊需求的个人用户、私家车用户，他听我们节目也听出门道来了，说哦，我明白了，你们这个领会汽车相当于就是在三电系统这个方面以加强版的比亚迪。
0: 对，
1: 如果就是说有人听懂了，更看重这个，并不太看重一些其他的那些配置的，确实你也可以来找这个孙经理来聊一聊啊。那这样子，刚才那个何西何师傅问的那个保密的问题，我们一到说到这时，那这样子很有必要让孙经理来报一下电话号码了啊。这样子，朋友们先记一下，一会儿这样，那个今天是我这个工作还没做到提前，一会儿在整点广告时间里头，我给大家把这个孙经理的联系电话上一个关键词，把它上到平台上。这会儿呢，我们就先来口播一下啊。孙经理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153-0897-1175，
1: 153-0897-1175，
0: 这也是我的微信号，
1: 也是微信号，可以加微信。
0: 可以，
1: 好嘞。那我们这一趴，那在整点即将到来之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整点宣传。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

0: 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日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际恒温游泳馆，无论您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富的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日，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报名，期待您的大显身手。
1: 啊，是什么？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率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遍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汽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率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买专业的车，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台非常专业的火车头。咱们各位旅客，欢迎上车呀！12点06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第三盘的954，今天叫俗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
3: Yo,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4: Turn up!
3: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0: 我们重新回来之后哈，我们再次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周一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大家可以看到一家特别大的店叫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的这个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1: 你好，村长。
0: 哎，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俗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直播室今天为您开通的热线呢是6666-0954，因为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领汇汽车啊，真的还是不是

0: 很容易那么领会的，里边呢是有一些内涵，比方说它的商用属性啊，还有就是它的专业属性啊。那能领会的朋友呢，您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和我们互动，比如说微信平台。有一些不能领会的需要深聊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直播室的热线是66660954啊。然后呢，我刚才悄悄的跟这个孙经理聊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个商用 MPV 这节目开着话筒就不能聊，得关着话筒聊呢？后来我听完了之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哇、哦，原来是这样的，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真的，朋友们，我刚才听完那个内容的答案之后，我觉得朋友们还是非常值得你们下节目呢。就说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到时候给这个孙经理打个电话，然后呢，你们到时候啊话聊。我们节目里确实是没法说，因为他那台其中有一台超乎你们想象的 MPV 在里头。
1: 对，
0: 这个可以说吧，就是除了 M9 之外还有一台 MPV， 这个可以不？
1: 反正你要是想要
0: 你想被炸一下，
1: 想挣钱，
0: 想挣钱，想挣钱的人多了。
1: 想要买挣钱的 MPV， 你就来找我就行。
0: 我觉得是你要说挣钱吧，大家听着觉得啊、哦，还是老生常谈。但是我刚才听完你说那台车哈，我觉得，然后又说了那个价格，我觉得就只能用炸一个字来形容。这台车真的很炸，
1: 对，
0: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1: 价格。
0: 不，还有一个就是那台车的品牌影响力，还有那个车的实力，还有就是那台车现在的销量，对吧？它现在销量也是 MPV 界现在是吧扛把子的车型，
1: 基本上
0: 是。再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所知道的那台车现在在售的价格，和你打完电话之后孙经理跟你说的另外一个价格，你听完了那就是炸。那就是4-2啊。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刚才我已经知道答案了。那如果说大家想知道孙经理的联系电话，很简单，我刚才已经上自动回复了，大家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只要发送关键词孙经理啊，这个错不了吧朋友们，孙就是孙大圣的那个孙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再来再找一段这个素材，让这个博主呢来再次的给介绍一下这个领会汽车的E7车型。首先啊，我刚才看到就是不是有个叫小松饼啊，叫什么松饼小人，他拍到的那台那个领会汽车和刚才接下来我要播的这个视频上的，我发现领会汽车它是专门自己设计了一个车标是吧？
1: 对，
0: 所以在路上就是说你看到的领会汽车，你是完全看不到比亚迪的品牌在上头了。
1: 侧面的出厂牌还是比亚迪的。
0: 哦，侧面的就是前后，我刚才看的那个车尾那个车标，我乍一看我说哟，这怎么看着像是就是有点像那个当年那个铃木汽车那个 S 型一样的啊。
1: 那对，
0: 是吧？反正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区分，当然也再次证明就是说这个品牌就是比亚迪的第五品牌领会汽车。来，我们一起听一下
2: 领会品牌。相信各位老板们关注领会啊，是因为这个品牌旗下的车型啊都是主打营运车以及公务用车的。那我眼前的这款新车呢是领会E7，就是主打网约车市场了。那今天呢将从乘客与司机两个角度来看一下它到底能给到怎么样的体验。OK， 首先来说一下领会E7的整体设计，它是怎么样的？你看这个前脸就是一个微笑的前脸，辨识度还是挺可以的吧。那从侧面来看呢，它的车长呢是4.78米，标准的紧凑型纯电轿车的尺寸。那它的轮毂样式我觉得挺好看的。那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门把手设计是用了传统式的门把手，这点呢真的是相当的重要。作为乘客或者是司机来说，真的太讨厌那种弹开式的门。
0: 哎，这点也是个哈。你说如果是家用车吧倒也无所谓，家用车有的时候大家喜欢追求标新立异，但是作为这个网约车， 他这个给做了一个就是和原来燃油车一样的那种实体门把手。
1: 嗯，
0: 这个

0: 其实对于这个第一次乘你的车的这个乘客来说是很友好的，他至少知道，哎，你这个车门怎么打开。
1: 对，因为好多隐藏式门把手，有好多他不懂，他在他回收的那一下，他会去抠它，那样的话就夹着手了。再一个，领会设计这个门把手，也是因为新国标必须要求，这个门把手是外露的，而不能用之前的隐藏式门把手。
0: 是，所以这个门把手也是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哈。
2: 门把手了，这种传统式门把手呢，又安全又便捷。那车尾是有个细节设计是可以提一下的，就是它的这个后备箱打开方式呢，它的按钮是在这个 logo 上方的。那如果换到是其他车型的话，那可能打开方式就是隐藏在下面，可能乘客很难找的。那这种设计就相当方便了。那如果各位老板们想买领会一期跑网约车的话，那这款车型的配置版本呢是非常多的，全面续航呢就包括450公里、520公里以及搭载闪充技术的550公里。没听错，就是闪充技术，五分好，九分饱，三分寒。它的补能速度呢，真的是其他品牌无法比及的。那今天咱们拍的这款车型呢，是搭载闪充技术的550公里纯电续航的闪充版高配车型。那它的售价呢是115,800，那相比它的低配来说呢，是贵了6,000块。这6,000块啊，值在哪里呢？就例如它多了两个安全气囊、全景天幕、前排座椅电动调节以及通风跟加热功能。那通风呢，只有主驾驶会有的，还有自动雨刮、NFC 蓝牙、钥匙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实用的配置功能。我觉得加6,000块的话，这个高配车型更值得买一些。那这个15.6英寸的中控屏呢，尺寸是大了，但是就是这个仪表盘的尺寸呢，就相当的精致。不过呢，显示的信息还算比较丰富。那说到开的这方面呢，这款领会一期的我觉得是非常容易上手。那首先一坐进车里来了啊，你会觉得这个方向盘尺寸啊非常的大，而且握感十足啊，很粗壮，中间啊就是一个塑料，但是它旁边一圈呢都是一个皮质的包裹，触感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那另外就是这款车型它的动力，你别看只有177匹，但是呢它的动力输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这款车型它的储物空间我觉得是非常的多，你看左边这个扶手这边它不是镂空的，放手机非常 easy， 下面呢可以放2-3瓶水，我觉得没问题。更重要就是中间的这个中央岛台，上面呢是一个防滑的设计，那这个中央扶手箱非常的大很深，而且呢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镂空，空调出风口下边呢还有一个空格去给你一些放纸巾的位置，在储物空间这方面呢真的是相当可以。而且前排呢是有 Type-C 跟 USB 两个插口，满足不同司机他可能用安卓机、苹果手机啊都是通用的。那说到这款车型它好开之余呢，我觉得底盘舒适度还挺不错的。那平常我们可能接单子就是在市区里面嘛，我们不会经过一些太烂的路，那这款车型呢前麦弗逊后非独立悬挂，就是板悬嘛，底盘调教不会觉得太远，不会让咱们司机开起来很晃，咱们乘客也不会坐得特别颠的这种感觉。这个底盘调教有点像万金油啊，你看我现在就算碾压过这种沙井盖，我觉得整个车身不会跳动特别大的幅度。更重要是它开起来啊、没有顿挫感，而且刹车足够线性就真的可以了。那如果从乘客打到这台领会一期的网约车的角度来看呢，首先这款车型它的后排空间也算比较宽敞了，腿部空间至少有3拳，第一台是全屏，后面坐3个成人员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另外呢就是这款车型啊，就像前面所说，这款车型的刹车很线性，不会说啊一踩刹车完导致于后面的乘客感觉头昏脑胀似的。而且这款车型的动力性能也不猛啊，不会说啊有些司机开着网约车呢可能就是一抽一抽的风停脚，让我们特别难受，包括这个底盘也一样啊，不会太晃也不会太硬，所以我觉得这个底盘调教、动力性能、刹车都是比较均衡的，就算作为一台家用代步车来说，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那我觉得不管各位老板们买这款领会一期作为家用代步车也好，网约车也好，我觉得还是挺实在的。因为这款车型10万出头就搭载了比亚迪最新发布的闪充技术，补能速度真的真的快。而且呢营运车主呢享受10个月免服务费的闪充权益，那如果是非营运车车主呢更厉害了，直接赠送12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就包括免费的电费啦、免服务费啦。那如果按照外面1.2块一度电来算呢，这款车型你可能一年省下来的费用呢就好几千块了。如果你是营运车主呢，你可能省的费用就会只省了3毛钱了。

服务费，那大家可以算一笔账了吧。反正呢，这款车型价格实在，赠送的也够实在。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款车型不管是在开层面上还是坐的层面上，也都符合十万级纯电轿车的一个不错的体验。所以各位老板们，拿着10万出头的预算，这款领克E7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么咯，评论区告诉我。

好，我们刚刚在播放完了这段素材啊，专门介绍这个领会E7这款车的时候，我看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啊，有朋友在问说可以坐专车吗？还有朋友问有没有天神智驾？可以，朋友们就是说能提出这个问题啊，说明还是非常认真的关注了这个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刚才那个孙经理专门跟朋友们介绍了，就是目前领会旗下的车型呢，目前只有是E9，也就是由这个比亚迪汉转换过来的那台车上啊，是带这个天神之眼智驾的。那这么猜测，那E7多半是没有天神之眼智驾的。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车的后排空间是否宽敞啊？后排空间怎么样？还有一位，我看这是叫什么于先生的朋友说，550的续航一整天出车是够用了。好，同时我们在这些留言当中啊，那个要再次的欢迎谁呢？秦博凯的爸爸，他说来补个卡。哎呦，这种真是太敬业的精神了。再还有就是俗师傅说明天还要继续再来抢冠名。林峰还问了个问题啊，19多少钱？刚才我们19对应的就是这个比亚迪的汉啊，大家也都知道汉这个车呢是妥妥的做这个网约专车用的。这样子大家稍等啊，一会儿让这个孙经理来给大家来这个逐一解释一下。还有就是19有没有 L2 级的智驾，19是有的啊，有这个天神之眼的智驾。然后魏平贵师傅发了一张照片上来，我看这是什么时候的，哦，这是之前2026年3月9号的啊。

0: 好了，我刚才积累了好几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把这个关于这个领会17这个车型的这个介绍片呢，专门播放完了。播放完之后呢，就是有这么几个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一个是问17的后排空间怎么样，第二个问17有没有天神之眼的支架，有吗？
1: 17目前的版本是没有天神之眼的支架，
0: 没有支架哈。
1: 对。
0: 好，然后那个后排空间，其实刚才视频的素材里边已经讲了，然后这个其实这个17的后排就跟海豹06 EV 或者跟那个秦 L 是不是他们都是同一个平台的车？
1: 是，但是17会稍微大一点。
0: 哦，还大一点。
1: 对。
0: 哦，好，那后排空间也还可以哈。我看还有一个朋友问17能不能坐专车。
1: 17做不了，
0: 做不了，得19才能做，是不是？
1: 对，而且19必须是选配了那个。

0: 专车座椅的，他才能跑专车。
1: 哦，19要做要做选那个专车座椅的。
0: 哎，对，19啊，这个车比较好玩。
1: 嗯，
0: 它在方向盘上，它有几个按键，它是能调整副驾驶的座椅前后和仰和角度的。
1: 嗯，
0: 啊，
1: 哎，那你看啊，19对应的是比亚迪汉。你看其他的这个汉的车主，人家都可以坐专车，为什么就是19里边要必须要指定有专车座椅的才能坐专车呢？
0: 这是滴滴平台和厂家的问题。
1: 哦，是这样的哈。哦，
0: 而且就您说的那个汉呢，
1: 嗯，
0: 老款的汉其实也有这个按钮。
1: 也有这按钮，
0: 对，在副驾。
1: 好，那这样子，刚才林峰啊专门针对19问了，他说这个19现在多少钱呢？你就说刚才可以达标的这个车。
0: 16.99万。
1: 16.99万是吧？
0: 对。
1: 哦。
0: 啊，16.98万。
1: 啊，
0: 多报了一
1: 个。再还有，他还有个问题啊，这个19上面是有这个 L2 级的那个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的吧？
0: 有的。
1: 这个是有的哈。
0: 对。
1: 好。好，我看魏平魏师傅发的哈，动态续航403，高速跑290，正常不？这个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车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说一台纯电车，平日里标称403，然后呢高速跑下来跑了290，我猜这个车多半是几何的车，几何的那个什么 C 呀、啊。一般它的都是400续航的，然后呢比如说跑高速全程跑下来也就是290，不到300公里，7点几折跑高速，其实要说也正常啊。
0: 这品牌我不太了解。
1: 咱不说品牌，咱们不说品牌，就以
0: 刚才有一点提到了，
1: 嗯，
0: 他说的是动态续航。
1: 啊，对啊，动态续航，以
0: 按照正常来说，动态续航就是车机已经就整个车辆
1: 啊，
0: 已经对你前50公里做出了判断。
1: 嗯，
0: 啊，一般动态续航都是准的，
1: 就准的。
0: 以领会和比亚迪来说，基本上它动态续航标多少，我们就基本就能跑多少。
1: 哦，也那个、你的意思就是表显显多少，实际上就是你的电实际电耗了。
0: 哎，对。
1: 哦，哎，你还别说啊。这个你要是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上次我不是跟大家也说过，跟这个孙经理也说过吗？我前一段时间去杭州，刚好打了一台车，是从市区去机场返程的路上，打的是领会的。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他车上的动态的这个油耗呢，就是电耗，它是纯电的，他那个电耗是11个电。其中呢它也略微有一点变化，比如说高速的时候呢跑得快的时候它会升到 11.4， 然后下了高速呢进入机场内部的道路它又回到11个，也就是整体来说这个车的这个电耗控制还是比较好。如果说你按11个电来算的话，100公里一度电大概差不多可以跑到9公里。
0: 我们一般不那么算
1: 啊，您怎么算？
0: 百公里11度电就是这样的。以我们自己的车为例，你用57除以11，基本就是它实际能跑的公里数。
1: 哦，这样算的。
0: 也就是说，但是他这个司机也比较厉害。
1: 嗯，
0: 他跑的这个基本跟官方续航差不多。
1: 是啊，是啊。他这一点呢，我上次好像在节目里跟大家稍微说了一下，就是时下里说，在网约界目前主要用的几款车。它这个就是电控的这个关于电耗的计算这一块呢，确实我自己觉得比亚迪的电控还是做的是最好的，啊，因为我知道就是在他们网约界还也有一个品牌的车，它的这个电耗呢我也很了解，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上去了就不下来，这个孙经理有听说过这种脾气的吧？
0: 那我好像还没听说过。
1: 对，但是我知道。就是有，所以一旦有这种就是电耗一旦上去了不下来的话，那你不管是跑高速啊还是跑市区，它那个电耗就很难下来，电耗一高了呢续航就跟着就往下掉啊，因为它这是它跟着那一套系统都是在计算的嘛，是吧？
0: 对，
1: 你比如说你16个电耗百公里，那你不管怎么省怎么跑它都是那么高，所以说像这个魏平魏师傅所说的这个403的续航，403的续航，然后动态续航403，也就是根据

0: 他的脚法来算，他可以跑403公里。
1: 对，
0: 但实际跑了290。是高速跑了290。那这里边当然也有，就是高速电机的这个高转速，它的电耗增加。
1: 它这个其实刚才我想了一下，如果说刨除掉车辆以外的问题啊，它有可能是这样的，它前面就是车机认为它的电耗，是一个很低的水平，有可能是它一直都在城区里慢慢的开，然后呢，它直接就上了高速，所以说那个车机啊，它就被欺骗了，
0: 对，
1: 所以它特别会从403。但这个时候呢，一般车机都会有一个校准的过程。它一般跑个10多分钟高速了以后，它就会直接掉下来。
0: 我觉得这种能掉下来的，其实还算是比较聪明的车机。其实正儿八经来说啊，魏师傅，其实你这个290呢，相当于打了个7折。其实7折对于跑高速来说，其实并不算很差的一个成绩，是吧？还加上这两天啊，海口的天气依然也还是有点闷热，我感觉那个大家不要小瞧了说天气热这个因素，其实天气热对于这个特别磷酸铁锂电池来说，其实它还真的是对于它来说也是个负担。
1: 其实也没有，一般
0: 真有
1: 车辆
0: 对高温的，其实对高温的这个受影响程度其实也挺高的。
1: 一般我们说的是衰减度对高温有影响，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说他有的人说磷酸铁锂好，有的时候说三元锂好，因为在原先就是头一阶段生产的电池，它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三元锂啊，它的
0: 密度高，
1: 它的
0: 然后耐寒性比磷酸铁锂要略好一点。
1: 哎，对，这是在原先大家们认为的里面的，所以说总有一些人说三元锂会比磷酸铁锂要好很多的原因。
0: 对，这个问题其实
1: 我打断你一下，团长，它最主要它能跑出这个续航成绩，大概率是因为空调的问题，还有开车的脚法问题。因为我其实平常打网约车也比较多，有很多网约车师傅认为说，我是不是踩一脚油门然后松一下，踩一脚油门松一下，是不是它能更省电？其实并不是的。
0: 是的，
1: 它这个起不到这个省电的作用，而且还有可能被投诉。
0: 是，它那个实际上不管是跑快速路还是跑高速路段哈，其实这种脚法就不管用了。那这个时候你与其用那种风箱脚去踩哈。你还不如干脆直接上个定速巡航，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更简单一点。
1: 对，
0: 你直接上定速巡航，或者说你就稳住啊，你车上要没有定速巡航功能，你就稳住。整体说来，其实呢，你要说针对现在的天气，400的续航跑290的高速，我觉得其实还是正常的，也差不多，
1: 就空调开大一点，就可能某些师傅没注意到。这个空调在制冷开到最大的时候其实挺耗电的。
0: 是的，
1: 我曾经观察过，就是如果说我们车辆在不动，你的仪表盘你去看你的转速表的那一块，它基本上平常都是零或者就是一，这它原地怠速的情况下，就是驻车的情况下，但你要把空调开到最大，然后温度调到最低，
0: 是
1: 我基本上都能看到有的车呢，就是稍微小一点的车基本上都在4到5千瓦，就每小时耗4到5度电，
0: 是
1: 甚至有的车我见过8、9度呢。
0: 是，这个确实是，大家不要小瞧了空调的这个本事和它的电耗能力。再还有一个，你载客的人数重量，当然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夏天的高温天气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就是缩减续航的一个重要因素。
1: 肯定。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将告一个段落了啊。那这个，我看平台上已经开始有朋友在发送关键词“孙经理”了。如果说朋友们想深入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网约市场里更专业的网约车，以及网约车品牌领汇汽车的话呢，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节目里边，这个孙经理刚才也讲到了，有一些关于这个领汇1719天神之眼座驾，智驾，还有就是刚才说的 M9 的商务车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

0: 孙经理三个字啊。好嘞，我们最后呢就有请孙经理来为大家人肉播报一下，孙经理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我的电话号码是153-0897-1175，
0: 153-0897-1175。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哎，感谢孙总。
0: 好，感谢孙经理，也感谢各位了。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在徐闻港买了票可以推迟或者提前走，但是在新海港和秀英港、登川离岛呢，却有严格的进港时间要求。为什么两地的规则不一样呢？抵达徐闻港的车客来自全国各地，距离最长的有2000-3000公里，途中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车辆到港时间难以把控，预约的准确率不高，进港时间难以精准预测。但是在海南岛内，离海口最长的距离不过300-400公里，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到港时间，因此进出岛两地的进港规则是有所不同的。目前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出岛方向均严格执行小车提前不超过2个小时进港的规则，已经购买小车票的旅客在船票票面开航前2个小时内抵达港口，过早或者过晚都没有办法进港，购买了后续日期船票但提前到港的车辆也会限制进港。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6: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

0: 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我老懒人扶橄榄凿破处，
1: 艰辛的路还我
0: 真的好加油。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41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

陆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啊！这个口感是清爽回甘型的，而且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呀、啊，煮个海鲜烫个菜都好吃，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吧、啊，也特别好吃啊！不管你怎么发挥，咋弄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大家就记住不要用铁锅烹饪呐、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呀、啊。把你家铁锅藏起来啊！万一一不小心误用了呢？想不想尝一下啊？

0: 欢迎浩然哥呀。不负韶华在说什么呀？
1: 猫儿猫儿干嘛呀？
2: 告诉他们爱你不
0: 加入糟粕醋煮海鲜。想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浓缩型的，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呢，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啊，

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咯。卖完了就没有这个价了啊，有货它也不是这么便宜了。嗯，这天色阴沉，我的梦。这个产品因为价格已经给大家打下来了，所以呢就不能给大家包邮啊，所以呢需要大家去有那个什么。字体啊，字体，如果你一定要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我也不

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8月3号了啊，在9月份呢，咱们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呢，还有一次旅行活动，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去新疆旅行。这次呢是主播坏坏带你驰骋千里，邂逅8天7晚的新疆的最美金秋啊，新疆的最美。金秋啊，秋天的这个新疆真的是非常美啊。新疆的秋天在国内也是没有对手的，宝子们。秋季那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是不是吗？对不对吗？这不就是我心中封神级的秋天吗？所以这个秋天啊，就不要对着手机屏幕里的秋天的美景流口水了，你一起就跟着954一起啊，到现实当中的秋季的新疆去看一看，让我们一起打卡新疆阿勒泰，把美景尽收眼底了。如果大家想了解详细的行程啊，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或者是旅游啊，发送新疆或旅游到交通954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这次不光是坏坏去啊，开心大小丸子也会一起去。

0: 牛不见们来了。
1: 快快快快，中午好。
0: 你好呀。
1: 中午好啊。你加木油哦。
0: 加了，不是说了吗？加糟粕醋了吗？想加跟坏坏同款糟粕醋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来了解一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Keep going.

总之呢，这次行程可以让你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啊。全程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网评四钻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包括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啊，让味蕾呢也跟着咱们一块儿去旅行。这次主持人坏坏会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哦，朋友们呐，这带队的主播阵容挺庞大呀。这次三个主播带队啊，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个人呢只要6980元，是不是不贵？性价比很高啊！有购物店，有购物店的啊，但是咱们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啊！自愿购买不强迫，有我在，谁能强迫你购物啊？是吧？你喜欢你就买，不喜欢就逛一逛啊！每个人是6980啊，团费是6980。如果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那就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哦。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吧，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也是获取详细的行程的。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不光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报名咨询方式里头也有啊。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扫码进群啊，我们客服会24小时在线帮大家答疑解惑的。我看见泥潭中的人们还在比谁高谁低，服务老带劲了。

走吧，9月20号啊，咱们交通局是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啊，现在就可以接受预定了啊，朋友们，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你不想看看，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啊，参加篝火晚会的时候我们肯定都是手拉着手的啦，哎呀太刺激了朋友们我还没跟听众拉过手呢啊。

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就是在新疆的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型的，那么秋天的北疆呢，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就像童话、油画一样的。这八天的时间呢，咱们可以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啊，串联沙漠、胡杨啊，包括湖泊啊、峡谷啊、牧场，还有人文演出，把新疆呢最顶级的秋日风光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朋友们，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啊，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呀，朋友们呐、啊，一定要把握住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里边有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

村长的二弟说买糟粕醋来炖那个大鹅，用铁锅炖大鹅行不行？不能用铁锅炖。这个糟粕醋因为它比较特别啊，它那个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遇到铁锅的话那么汤色会发黑啊，你不要用铁锅炖哦，你用别的锅去炖大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试一下的。还我还真是没有用糟粕醋炖过鹅呢。我一般都是做火锅汤底或者是煮汤啊，煮那个汤粉呢、啊、或者是汤面，炒菜的时候也可以、也可以用它，它其实是一款非常百搭的调味品。

去的，7月份去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禾木村很漂亮了。那么这次呢，应该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风格的禾木村，因为是秋天嘛，跟夏天还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坐落在喀纳斯湖畔的禾木村呐、啊，被誉为是神的自留地啊，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想不想在9月20号跟着坏坏一起去这儿打个卡？咱俩合个影啊，加个微信啊。去不去啊？那就赶紧报名吧啊，抓紧时间预定吧。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面前的男人发现什么路况了？
1: 我呀，在苏州西往东，马上到那个咱们去秋海匝道看来那个口桥面上，最右边车道有一个有一辆车停那的，没把双转也没放三脚架。
0: 那是坏了吗？

0: 不住，味道很好吃嘞。你要不要尝尝噜？心里好家噜。
1: 心里好家 very good，
0: 味道 very good。
1: 直到第一次闻到它，我直接就愣住。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想薅这个糟粕醋羊毛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号，一路乐淘淘有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浓缩型的啊，瓶子不是很大的那一桶的那种感觉啊，它是浓缩型的嘛，所以它不是一大桶的那种。你们就发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号，然后呢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去预定了。浓缩型的一瓶市场零售价都是统一23一瓶，但是通过咱们一路的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带走了。这是今天给咱们海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挖到的一款地道宝藏调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呢是咱们本地灵魂的味道嘛，但是这一款不一样啊，它是添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

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浓缩的，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啊，零添加防腐剂的，它的保质期是足足半年以上的，所以你多薅几单囤在家里慢慢的用也是特别安心的。配料表很干净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哦。真正做到了一料多用啊，万物都能涮呐、啊！你们不要用铁锅煮就好了啊。用做火锅汤底的话，就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好了。先涮海鲜，汤底鲜味直接给你拉满了，然后再煮肉类蔬菜，吸满了酸甜的汤汁，真是越吃越上头啊。

0: 地道海南老味道。不管你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呀，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拿出来都是特别出彩的啊。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哎呀，这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了。这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你来拿啊！即日起至8月5号，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通道小程序，那个叫什么？数字赛事通啊，数字赛事通小程序，这些渠道都是可以报名的，期待你大显身手啊。
1: 对的时光，夜晚都变得漫长。
0: 然后9月20号呢，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去新疆旅行。哎呀，这次呢我们开启的是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啊，目前已经向您正式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落地之后呢，咱们就是全程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啊。然后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100舒适酒店。睡得也是比较舒心的啊，住宿条件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呢我们在吃这方面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特色美食，像什么新疆的阿勒泰冷水鱼呀，包括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啊，让你的味蕾也跟着咱们一块儿去旅行。怎么办，费用一个人是6980，6980这个团费可以说是性价比很高了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吧，那就赶紧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吧，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这个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哦。

去新疆是九月二十号出发啊，八天七晚的时间，九月二十号走，然后八天七晚的时间啊，团费是6980一位，包了往返的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好多交通堵塞的听众朋友们说，跟我们去玩了之后啊，就感觉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省心啊，性价比是真的很高。那如果你也心动了的话，想跟着坏坏还有主持人。

开心大丸子、开心小丸子一起前往新疆去看看北疆的秋天。那就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哟。

有听友说羊手抓饭的就是羊肉手抓饭本地人都直接叫羊羊手抓饭

广式脆皮销魂乳鸽这个产品也强烈给大家安利一下啊，活鸽现杀现做现发，非常好吃哦。注意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啊。我是个南极，因为有你在我身边陪我面对南极，冰箱时间的伤，这个加热方式也是很简单的嘞，多想和你在笑，上面都有加热的介绍的啊，朋友们。这个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的，盐焗味的呢卖的是比较好的，当然还有卤水啊、红烧等等等等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了哦。发的是顺丰快递啊，它的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很干净的。因为鸽子是现做现发，所以要按照下单的顺序排队发货，大家不要催单啊，做好了会第一时间给你们发货的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4: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4: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4: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4: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5: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4: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23: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类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

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想尝尝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吗？那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他问我这碗醋里有什么样的魔法，是酿酒剩下的糟粕的开出了花。喜欢海南特色风味儿，爱吃酸辣口的朋友，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直播间有听友专属福利价啊，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把最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下单哦。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际恒温游泳馆啊，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而且呢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你去拿哟。即日起至8月5日，欢迎您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通晓程序进行报名，期待你的大显身手啊。我想找不出这成了白年，就找酿出时光的酸甜，就让这颗心在你的舌尖盘旋，算了每秒。想吃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真的好吃的，几个不同的口味供你选啊，盐焗的、红烧的、豉油黄味的，还有什么味的自己进去看看吧啊！详情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啊，就跟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是一样的，配料表都很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根狠活。

五号百香果这个产品也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非常好吃哦，集合了百花和百果的香气哦，市面上比较难找得到这个品种的百香果，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自留或者送人都适合。三亚桂蜜五号百香果啊，新品种啊。君子好逑说你应该放那首老公跟老婆吵架那首歌。你是不是跟你老婆吵架了？突然想听这种歌啊。

0: 哎，吵什么吵呢？你说多浪费，浪费时间，浪费感情呢？吵架能解决问题吗？
1: 思绪在四处扩张，你对我很重要，知不知道？你的陪伴。
0: 吵架有啥用啊，朋友们啊？谁能告诉我吵架有啥用啊？
1: 陪着你，因为你是我的主角，不会在乎自己有多可笑。我心里的。
0: 把自己气成那样有啥用呢？图啥呢？图啥呢？我怎么就想不通呢？那么多人爱吵架呢？哎呀！9月20号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落地之后，咱们全程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宽敞舒适。然后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包括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等等等等啊，各种当地的特色美食，让你的味蕾也跟着一起去旅行了。这次是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丸子，还有开心小丸子全程带队呢。当然除了我们之外啊，也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啊，全程随行啊，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

缘故买的，然后每个人的团费大概是6980元。那么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也包了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了啊，6980一价全包了，这个性价比确实很高啊。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才6980，哇哦！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那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这个手机号跟微信是同号啊，或者你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也是了解，也是可以了解到详细行程和报名咨询方式的。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了。

的行程是9月20号开始啊，八天七晚，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啊，吃住所有费用一价全包，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一价全含。

欢迎坏坏的小鱼。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活鸽现杀现做现发，发的顺丰快递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半年，哎，是一年啊，保质期12个月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啊，这个复购率很高的啊，确实很好吃。一只鸽子190克吧，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然后想吃新品种的百香果的朋友，海南三亚闺蜜5号百香果啊，这个也是百香果中的神级的存在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全部都是礼盒装的，自留送人都适合。市面上比较少见啊，难找这个品种的百香果，但是通过咱们节目就可以轻松下单，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哦。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浓缩的啊，浓缩的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哦，也是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半年以上的啊。针对交通局司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优惠的啊，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然后交通局司的听众朋友们到手15块钱就可以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在线下。

一起去新疆看看新疆的秋天的美景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指交通局微信公号啊。喀纳斯，这是我们必去的呀，被誉为人间仙境啊。湖水呢会随着季节变色的，它有三个湾，什么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秋季的时候，那个彩鳞是最绝的，朋友们。所以9月20号啊，我们就要出发了。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啊。然后在喀纳斯湖的附近呢，还有一个和睦村，这也是好多人都非常向往的一个小村呢。童话村落啊，童话村落，图瓦人聚居的童话村落，尤其是清晨那个炊烟跟木屋相映啊，很好看，就很有感觉，适合在这块发呆呀、摄影啊都没问题。团费6980啊，6980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哦。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的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许都怪你。魔鬼城这次我们也会去哦。瞬间被吸引。哎呀，听说这儿的风声就跟鬼哭一样啊。日落的时光呢？如梦如幻的。有好多电影啊电视剧啊都是在这儿取景拍摄的啊。贤惠说打雷了，下雨了，赶紧回家收衣服吧。收什么衣服，现在谁还在外头晾衣服啊。很少了吧。家里没有阳台吗？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13时29分呢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的，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今天的13时40分到20时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啊，风力呢是达7至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做好防范啊。这几天都有雨，而且还挺大的。昨天下午下的那场雨就很猛啊，那好多路段都积水了呀。所以大家合理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啊，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别给你淹道上，我可不愿意看到这种场面。就是你不变脸，我真的想告诉你，有积水的路段啥的，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啊，尽量避开。装进我梦里，不用再回忆。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9月20号呢，咱们交通局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喽！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啊，宽敞舒适，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跟着去旅行了。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啊，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6980元一价全含啊，包了往返机票的。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就即刻拨打热线电话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哦。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障哦。除了主播之外呢，还有金牌导游专业的领队啊，全程一路随行啊。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全新周一的下午啊，全新的八月，全新的周一，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

0: 下雨了啊，而且这个雨啊来势汹汹。刚看了一下，
1: 没开始下呢吧？
0: 西边已经开始下了，长流西海岸先下的，慢慢的往东边再赶，所以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啦，稳驾慢行。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也可以在我们下午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欢迎大家。
1: 男人说呀，好热啊，赶紧下雨吧。有一部分区域已经开始下了吧？对，海口市气象台说西边已经开始下了。今天下午的温度啊，哎呦，今天最高温度也还有35度呢。
0: 嗯，
1: 但是雨一下的话，很快就会凉快了啊。
0: 哎，没下雨的区域现在是闷热，下雨的区域呀、已经非常凉快了。
1: 嗯。反正大家下午出门呢要注意做好防雨啊，因为在部分的区域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呢。
0: 嗯，大家现在在哪个路段呢？啊，有没有下雨啊？反正看这个天啊，厚厚的云层，只要下肯定会很大啊。但是呢，好在它是短时的强降水。
1: 而且这会儿呢，咱们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也在生效当中。
0: 是的，
1: 嗯，到晚上8点钟之前都有可能会有这个雷雨大风的天气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0: 那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份了，朋友们。
1: 我发现这个时间啊，如果说你按周这么来计算的话，其实过得还挺快的。
0: 哎，
1: 4周8月份就过去了。
0: 是，
1: 嗯，
0: 妈，欢迎水哥，水哥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呀，水哥
0: 啊
1: 啊，
0: 水哥，
1: 水哥太忙了，
0: 对，也不组酒局了，也不打球了，也不吃烤串了，
1: 光忙着工作了
0: 啊，
1: 劳逸结合呀，水哥，
0: 消失了，水哥。
1: 爽爽说呢，冰莲村这儿还没下呢啊，但天儿已经黑了。
0: 是，马上就要下过来了，从西边往东下。小六子说他在家呢，
1: 淋不着呀，
0: 下雨淋不着。是，这个是好嘞，不忙了，组织起来，
1: 得组织起来呀，
0: 得组织起来呀。
1: 南大桥还没下呢，我们金盘也还没下，但是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阴天了。
0: 马上了啊。
1: 大雨来临之前的宁静，雨一下的话就会凉快很多了。反正大家呢路上开车多注意一下安全吧啊，因为现在呢也没有什么高峰期，路上没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啊。如果有路况的话，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欢迎大家。

0: 听听好运来搬家说什么？
1: 海普路这边还是风和日丽啊，还是风和日丽。
2: 嗯，雨是从西边往东边开始走呢。
0: 啊、海普路这边还没下来呢。
2: 嗯。
0: 等进盘下了以后，海普路那边就快了啊。这位说美丽需要被守护是你录制的吗？听声音也听得出来呀。嗯。你看贤辉说了，哥迪呀，美丽呀，你们家附近都下大雨了，下暴雨了、
2: 嗯、长流和西海岸都下了，
0: 是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
2: 嗯、哎，
0: 稳驾慢行，朋友们，
2: 大家呢有啥问题和路况啊，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看昨天应该是第二部分吧，
0: 嗯，
2: 小学中学的录取名单学校应该已经公示了，不知道你们家小朋友
0: 怎么样啊，
2: 录上了没有啊、嗯、第二部分已经公示了。

0: 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在海口工作、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嗯，感谢白羊，白羊已经是我直播间这点赞七连冠了，我看啊，
1: 嗯，
0: 太厉害了。来看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
1: 陈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方总
1: 啊，您说。嗯，
2: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幼升小时候孩子在上学的情况嘛。
1: 嗯，
2: 就是有我听说，我也不像听说，就说那个比如我两个小孩，一个大，老大是已经上那个一个小学了，老大小学，是不是有人说是不是只要老大上那所小学的话，第二个小孩子是不是跟跟学着以后是可以上？
1: 不是，你自己家孩子不受影响，
0: 你自己家几个都可以上。
1: 他是指同家庭的孩子，如果上同一个学段的话，有可能租房的或者是他买了的二手房的会受到那个学位的一些影响，但你自己家的没有影响。
2: 哦，我现在就是我理解不了，就是说我现在比如我老大已经上三年级了，我小学了，是不是？
1: 嗯，
2: 我那个小的是明年九月份才上。
1: 嗯，
0: 今年九月也不影响，哪年都不影响。
1: 你自己家孩子都不影响啊？
2: 对，但是我是租房喽。
1: 租房也不影响
0: 啊，
1: 租房你只需要关注的是你到你家弟弟你家小朋友小的这个上学那一年的学位紧不紧张，如果学位比较紧张，虽然你们材料齐全，但是也有可能会调剂，但是不受那个哥哥上了小小的上不了的这个影响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
2: 哦，我的主要关键是说人家说老大上那个小学的话，那小的话就不行，就是
0: 哎呀，不要听，不要听人家说，听人家说干什么咯？听我们说啊，我们说，
2: 哎，
1: 放心吧，
2: 没
1: 有影响，
2: 就跟跟谁的，
1: 没有
2: 跟谁，
1: 没有，
0: 没有这个是没有
1: 这
0: 个说法，
1: 没有
0: 这
1: 说法，
2: 哦，
1: 不存在这个说法。
2: 今年的政策跟去年的一样的吗？
1: 差不多，
0: 一样，每年基本都差不多。租房，你只要关注你的租赁证，别过期。老二上学的时候，租赁证依然满两年就可以。
2: 这个都有，这个都有，
0: 那就行，别断了就行。哎，其他的没有那一说，老大上了，老二上不了，没这一说啊。
2: 不不不，我不是上不了，人家说老大上了，老二是肯定要上这个学校的，就说不需要什么证也可以。
0: 啊，要证件，
1: 也需要提供材料的哦。
0: 哎，也没有这个说法。
1: 嗯，
2: 哦，也没这些法是吧？
1: 该提供什么材料就提供什么
0: 材
1: 料。材
0: 料是必须的。
2: 哦，他们是说跟徐的老大可以上，
0: 你不要老听他们说了，他们说关什么用呢？
2: 好好，我明白了，那就现在这剩下就该自己办理的那证件，
1: 对，你的租房证不要过期就行。
0: 对，你要听他们的，你租赁证你不续了或者是不办了，到时候老二就更上不了了。
2: 对对，我是这个问题，人家说跟徐的你不需要办那东西也可以。
0: 嗯，不行，对，所以呢，有问题来问我们啊，不要听他们瞎说。
2: 哦，行，谢谢，
0: 啊，
1: 不客气，不客
0: 气
1: 啊，
0: 好，拜拜。
1: 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啊，家长们啊，如果搞不明白的，自己就及时的打电话或者发信息来确定一下啊，
0: 嗯，
1: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了。
0: 对，他们要说，哎，怎么怎么样？你说你们家孩子上学吗？
1: 嗯，
0: 你们家孩子上了吗？是按这个要求来的吗？如果他说不是，我听别人说的，他也是听别人说的，
1: 嗯，
0: 然后他再说给你，你这叫道听途说啊。
1: 嗯，找官方来确认一下啊。
0: 是是啊。贤辉说又开始积水了，好大的雨呀，
1: 哎，快速路上现在雨好大，
0: 这叫真是瞎冒烟了啊。打开雾灯啊，打开雾灯。

0: 注意安全，控制一下车速，这会儿快速路上就不需要开那么快了，朋友们哦。来，这会儿大家有问题啊，有任何问题啊，不光是孩子上学的啊，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过来。所以像刚刚这位哥弟一样，那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啊，咱们一定来去仔细确认一下啊。来看一下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您好，
2: 您说。
1: 喂，
0: 喂，
2: 您说
0: 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小孩子上学的问题。然后我这边的话是，小孩子是下面是县户口，然后妈妈是海口户口，爸爸房价本来是有一套房的，然后居住证的话是随着爸爸那边办理的，然后呢跟了爸爸离异，我这边是买了一套房，然后小孩子能在我所在的片区上学吗？
0: 孩子跟谁离婚？
1: 孩子跟我，抚养权是跟着我的。
0: 那就只能跟你。
1: 对，但是学校给我的答复是小孩子的居住证不在我所在的片区。
0: 哎，你名下不是有房吗？哦，
1: 是的。
0: 他户口没搬过来。
2: 他户口没迁过来是吧？
1: 对。
0: 他户口没迁过来，孩子有没有居住证啊？
1: 孩子有居住证，但是随着爸爸那边的房产居住证。
0: 哦，居住证的区域不在你这儿。哎，不
1: 对
0: 呀。
2: 这个不影响啊，
0: 不影响
2: 啊，他只要居住证的时间够就可以了。
1: 对啊，但是现在为什么学校给我的答复是不行，他说一定要在片区的居住证。
2: 你们报的那个学校是不是学位很紧张？
1: 没有，第二批的时候已经出来了，现在还有第三批，还有110个名额。今天我打电话问过了，他说第三批都是有瑕疵的，都是缺材料的。
2: 那
0: 你这个孩子有居住证，居住证满两年。
1: 满两年了，
0: 哎，然后他的抚养权归你，你名下有房，
1: 对，
0: 按理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你的户口是哪里的？
1: 我的户口是海口的。
2: 能不能把孩子户口迁过来跟着你啊？
1: 就是问题现在孩子户口迁不了。
2: 迁不了啊。那你的房子这边，你现在给他办居住证，重新把居住证换一下，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你这样，
1: 他学校不认，他说一定要持续租住满两年，如果你换的话也是没用，因为
2: 你换了的话你是持续居住满两年、啊、
0: 但是现在 只听说租赁证要求是在这个区域、啊、但是居住证没有说必须得要求在哪个区域啊，因为居住证这代表的是你在海口居住、
2: 你打一下12345吧，
0: 你打12345吧、
1: 我打12345，12345给我的答复也是只要是海口是居住证，但是他学校不认啊、
0: 但是他跟招生政策他就又相悖了呀，招生政策里边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啊。
1: 对，他招生政策写的是海口市居住证就可以了。
0: 对呀、所以你这个打12345找教育局，你说要是向教育局反馈来投诉这个事情、你说我明明符合条件、符合所有的招生政策要求，为什么不给我们家孩子办理入学？
1: 对，直接找教育局是吗？
0: 打12345，
2: 你打12345，
0: 转教育局、
2: 让他们反馈教育局，
0: 转教育局回复，
2: 让他们给你电话或者是信息回复，让教育局给你电话
1: 回
2: 复。
1: 他给我信息回复的话，今天是说海口市居住证就可以了。后面我在打，我说为什么学校。为什么一直说我不服？
2: 对，
0: 所以你不要找学校，你不要找学校，不要打12345，说我找学校，你说我打12345，我找教育局，
2: 你让教育局给你电话回复。
1: 好，行，好，
2: 好
1: 的啊，是吧？
2: 对，
0: 是。
1: 好，行，好，谢谢啊。
2: 好，
0: 因为咱们这个条件，按照招生政策今年公布
2: 的
0: 招生政策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没有说居住证必须得在你入学的辖区，居住证代表的是你在海口居住啊，不是说你必须得在哪个辖区居住，而且那个居住证上他也不会给你标明啊，龙华区居住证是吧？秀英区居住证，所以咱这个是满足条件的，所以学校这工作人员是不是对于政策解读或者是了解没有那么的透彻？安迪说下大暴雨了，是现在正在下暴雨啊，海电脑还没下过来呢。感谢胡同学。
2: 来，好运来搬家。
3: 现在的孩子线路全部变黑了，
0: 两
3: 条路这边今天黑了，
0: 海福
3: 快下了。
0: 好的好的，海福一和

0: 公路、板桥路这边都已经天黑了，马上就要下了。
1: 你喊什么呢？
0: 注意安全，朋友们。我这不是要跟哥弟同频吗？聊天沟通就是这样了。
1: 灵芝说永万路下大雨了
0: 啊
1: 雨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赶过来的。
0: 是贵州学院路还没下，没下过来呢啊，马上了，快了啊。
1: 嗯，欢迎这位。
2: 啊，你正经的时候的声音还真不咋听得出来。
0: 哦，正经时候的声音不咋听得出来。 你不喜欢听正经的声音吗？再说了，我什么时候不正经过啊？我一直都很正经好吗？
1: 嗯，
0: 用户说下雨了，赶紧收衣服吧啊。
1: 嗯，喵仔说我们金盘也开始下了。
0: 嗯，
1: 欢迎刚刚关注我们的这位小辉。
0: 哎，欢迎。
1: 嗯
0: 胡同学说福州这边艳阳天，大太阳啊。
1: 哦，
0: 嗯，看看这是谁，这可乐小姨啊，他说宋宋问你的点赞榜是包月的吗？对，包月的，你必须得包月呀，按天不能按天。对，花了米了，自己花了米了。我也是咬牙花的米啊。嗯，刷信用卡。Andy 说26年了，沟通还靠喊的吗？这不是说沟通
1: 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吗？
0: 这不是沟通靠喊，这只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哎，证明哎这两个人呢，哎他同频。哎，夹心面包说江东还没下呢，往市区走，拍了一张照片啊，越往这边走啊，他感觉就像进入了黑暗一样。
1: 嗯，
0: 哎，前边是乌云密布，他这边呢还有一点点的光亮，马上就过来了，而且这个雨势绝对是不小的。朋友们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文加慢行，滑回西安，搂好咯，搂住啊好咯。翻译一下，
1: 下大雨了。
0: 嗯呀。哎，刚刚那位朋友说兄弟你瘦了似的，兄弟你瘦了，看着疲惫了，一路风尘盖不住岁月的脸颊，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1: 交警也发布温馨提示了啊，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也比较低，
0: 嗯，
1: 容易发生追尾啊、剐蹭的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哦。
0: 哦，是，大爷说的，哥弟姐妹，猜猜这是哪儿？猜猜这是哪儿？非常熟悉，非常熟悉。非常熟悉。
1: 天这么好呢，这个地方。
0: 嗯，这肯定是东边了。
1: 还没下雨呢。
0: 对呀，你没下雨的区域，东边区域，那现在看就是桂林羊啊，去阿南老师家吃饭了。今天中午啊，啊，你今天不中午不去阿南老师家吃饭了吧？
1: 直播连线，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4960954666660954啊，有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咨询。
0: 是的。
1: 天狼说他这边还好晒呢。哎呦，你这边天气好啊。
0: 安迪说主包秋海大道修好了吗？不可能修那么好的那么快吗？我今天下来的时候特意看了一下啊，那边还在围挡着呢。
1: 嗯
0: 啊，正在修，估计得一阵儿。
1: 它是北往南全封闭，
0: 对，
1: 南往北呢很窄，所以大家尽量的都避开吧。
0: 是，能绕行咱们尽量的绕行，就不要再往那儿走了啊。
1: 嗯，
0: 非常的危险啊。来听一下油。
1: 你好，
3: 请问秋海大道坍塌那里能开吗？
1: 不能开。
0: 嗯，
1: 刚说完啊，北往南就是从滨海大道这边过来，你要往南海大道方向去，这块是全封闭的。
0: 嗯，
1: 南往北方向呢，道路很窄，建议绕行。
0: 是的，哦，大爷爷在海淀岛呢。我说看着这么熟悉呢，这个街景。
1: 嗯。
0: 1988说机场还挺晒呢，晒不了多会儿了啊。天狼也是，嗯，他现在那边好晒。来，朋友们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平台当中啊，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1: 嗯，有路况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告诉我们啊。
0: 是。
1: 小姨说龙湖下雨了。
0: 嗯，
1: 哎，很。

0: 很奇怪啊，为什么龙湖这块感觉这几次短时强降水的时候特别容易积水呢？那个周边的路段，
1: 它这边啊，
0: 地势低，
1: 不是地势低，是因为附近的建筑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呢，对这个地下的排水呀、也会有一些影响。
0: 哦、
1: 你看以前这个位置基本不怎么积水啊。修复修复就好了，
0: 嗯，
1: 得针对性的去修一下，就像是农垦中学门口，哎，
0: 对呀，海淀岛
1: 再也不积水了。
0: 海淀岛那个工商银行的二路吧，也不积了，
1: 是，它是有方法的啊，它是可以来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喵喵说，咯滴咯滴，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了，什么时候能晴朗一整天呢？干嘛非得要晴朗一整天呢？姐妹呀，
0: 多凉快呀！
1: 啊，你晴朗一整天多难受啊！
0: 袁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0: 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小孩子上学的问题。
1: 您说。
2: 是这样，我有一个小孩，他大的是五年级，小的是幼儿园，我们的户口是在秀英嘛，不是，我们现在是在秀英上学，秀英期，但是我们的户口是小孩子跟他的妈妈，户口已经迁到龙华区这边来了，是五月份签的，我想问一下他们能正常的就是到他们上大的五年级上初中的时候跟小的上一年级的时候能正常用这个学期的。
0: 你们的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
2: 自己的。
0: 自己的呢就是按照房产去报名划片的。然后你们住在龙华对吧？
2: 对。
0: 住在龙华，户口也迁到龙华了。
2: 对。
0: 那就没问题。
2: 我需要什么材料吗？就是去就正常的房产吗？
0: 正常的话，提交材料呢，就是房产的材料和你的户口本。现在也不需要你提供纸质的了。像你这种情况，户口和房子都在户口在你的房子这边了，是吧？
2: 对。
0: 啊，那你就只需要到时候直接上传就行了，拍照上传就可以了。
2: 因为我刚开车的时候听到你们讲说要办理好多。
0: 他不是办理好多的是，如果不是自己房产的，他要办租赁证，他租房的，不是海口户籍的，他需要办居住证。你们这个又是海口户口，房子也是在市区，这个就不需要办理任何的材料。
2: 就是正常的，
0: 对的，
2: 提交材料就行了。
0: 是的。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
1: 看看克里奥一说内蒙古计划出来了啊，还没有开始招募啊，今天要整理整理，有想在暑假啊最后一周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们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的落地自驾计划，短期的一周的时间，飞北京，落地北京，从北京开车往哪儿走啊？去内蒙古，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是我们定制的一个小线路啊，非常好玩，北京。从北京到内蒙古啊，会有哪些景点呢？有八达岭长城啊，库伦闹尔，还有什么？去锡林浩特，去沽远，穿越浑善达克沙地啊，蛇皮河漂流，哈根闹尔，还要去克什克腾旗，可以去看到马蹄口的火山，达里湖的环湖。去感受内蒙古最美草原公路啊，还有热阿县、大兴安岭、黄岗梁啊、博隆克沙漠，这些地方说的我都没听过，但是呢我看了他们之前的那个行程，玩的非常好，吃的喝的玩的非常 beautiful， 就落地北京，从北京开车到内蒙古，内蒙古呢再开车回北京，最后呢再飞回海口，行程是非常的好玩，对，由主播带队。对，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留个言过来啊，平台上留个言过来。如果大家想错峰出游，你看假期快结束了，最后一周，去哪儿人也不多了啊，也不拥挤了。关键是啊，整体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啊它上来了。如果整个假期啊都没有出去玩的朋友，有计划出游的话啊，可以跟着我们好好的走这一趟。绝对绝对不一样的体验，自驾啊，一台车四个人，统一坦克300，爽得很。
0: 露水姐说，什么时候安排铁锅炖呀？
1: 啊，铁锅炖呢？
0: 咱这得给大宝庆祝一下，是
1: 不
0: 是？
1: 这不得等你安排吗？这不得。

0: 等你安排吗？
1: 哎，大宝应该已经录完了吧？
0: 嗯，
1: 去哪个学校啊？
0: 那肯定是紧着挑了。
1: 那是随他挑。
0: 嗯
1: 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啊，咱们一会儿回来。公司虽开，可我的

0: 越往后呢？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

0: 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哎，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张旭说南海大道永安路到秀英这一段啊下太大了，还是什么情况？这个路底下是喷出水来了吗？那下边有水管？不能啊，那什么情况？还是个井盖？来补充补充啊，来补充补充。

0: 来吧，朋友们，在周一的下午，我海口这边呢是正在下雨，不知道其他城市是否跟我们一样的天空啊，但这会儿呢，开车在市区各路段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啊。张旭说、是井盖喷水了，那、可能是压力一下大起来了。嗯，
1: 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发布这个积水的消息啊。
0: 嗯，大爷爷说两点下午五点停，不影响上下班，晚上还能坐路边喝喝啤酒啊，又凉快又舒服。嗯、
1: 是你小日子不错呀，
0: 你这个小生活让你过的啊。
1: Lucy 姐说，我安排了你们都能来呀。
0: 啊。
1: 这种喜事是要去沾光的。
0: 是啊，嗯，不随份子肯定去啊。闲闲说，除了会积水不友好，就是只是、部分路段啊，还得看这个时间的长短和雨量的大小。
1: 嗯，
0: 不是说下雨就一定会积。嗯，不光咱们海口，全国各地城市都是一样的。

0: 看下雨了，现在市区很多路段红绿灯前的行车量都开始大起来了，慢一点啊，慢一点，注意安全，慢一点。
1: 嗯。

0: 天辉说这雨五六点能停吗？咱也不确定啊，
1: 希望别持续太久吧。
0: 不持续到晚高峰问题就不
1: 大，就还好、
0: 哎、
1: 而且晚高峰其实也还好啦，
0: 哎，行车量也没有那么大。

0: 假期都没有高峰了，刚好还是处在暑假期间啊，所以呢也就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大的早晚高峰，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久。
1: 是的。来，朋友们，就是大家有问题啊，有路况啊，在海口生活工作啊，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尤其是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大家要早一点去做准备。因为昨天应该是这个周末，上个周末的时候吧，第二部分的学生名单啊，小学、中学的已经公布了。公示到学校门口了，不知道你们家小朋友是在第二批里面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平潭就是说西站已经几乎没有雨了，
0: 下就好，
1: 那就下过来了嘛。一阵阵从西往前，咱们海口的雨就是这样的，看风往哪儿吹，东往西吹，这雨就是东往西下，西往东吹就是西往东下。
0: 牛哥坏坏的说呀，快速路东往西，从国兴上桥50米处，大概有个100米的积水，左侧两车道呢都是水啊，有点深哦，小心一些啊。大家在市区里面记得要开雾灯，如果确实能见度比较低的话，记得开雾灯啊。
1: 对，都是坏坏的，
0: 都是坏坏的。
1: 按理说没摇上，没摇上，那也得想办法。
0: 人家不摇号啊。
1: 啊？那小学的也不摇号啊，摇号只是幼儿园呐。没摇上也得找学校给孩子上学呀。
0: 推荐一个金盘附近的烧烤啊。
1: 金盘附近的烧烤没有。没有。
0: 我们在金盘附近一般是吃烤鱼。
1: 金盘附近没有吃过烧烤。金盘附近哪有烧烤？
0: 对，烧烤还真是没咋吃过。雾灯咋开呢？
1: 雾灯咋开？搜，去你抖音上搜啊，你输入你的车型，我是什么什么车型，雾灯怎么开，有人教你啊，视频上手把手教你。
0: 你要不认识雾灯的那个标识啊，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雾灯看一看。
1: 你去搜搜去吧。你们键盘这边烧烤之前真吃过一家，里边那家吃完之后啊，吃完之后我就想把它招牌给它拆了。
0: 没啥好推荐的烧烤啊，但是你们如果人多的话，推荐你们去金盘夜市吃烤鱼是可以的。
1: 对，
0: 那烤鱼物美价廉，
1: 还很不错。傻傻什么情况？妈，他说他把
0: 没电了。
1: 没有，他展示一下，他把雾灯打开了。
0: 先开近光灯，扭雾灯的那个标。

0: 下雨，外面没啥风吧？
1: 没啥风。
0: 每次没太感觉到啊，他说别吹太大了吧，就那一筐衣服都连着洗了三天了，每天都淋湿。
1: 没事，
0: 每天都淋湿一次，太麻烦了吧？
1: 不行，咱回去再洗一洗。咱下次买一个洗烘套，洗完直接扔到烘干机里边，就不用担心风吹雨淋，洗了衣服不干了。就买个洗烘套，现在都流行洗烘套啊，是吧？上下两个的那种。以前家里边有个滚筒洗衣机，哎呀不得了了，在后边呢，叫自动，滚筒洗衣机，是吧？
0: 嗯。
1: 再往后是什么？以前的那个洗衣机就反正就是嘎噔嘎噔到处跑的那种，哎，到后来就是现在的这种，哎，在下边开盖的，嗯。再往后就现在又流行了这个洗烘套装啊，下边洗上边烘。慢慢慢慢的呀，还会进化，这个洗衣机它自己就洗完自动给你烘干。就家里如果没有地儿，空间没有那么大，就不适合这个洗烘套装。安迪说呀，开十多年的车了，真没自己开过雾灯。嗯，
0: 你就是那个下大雨的时候会打双闪的朋友吗？
1: 哎，应该是。要加强学习，你看看啊，开车也是开到老学到老。
0: 嗯，
1: 喵喵说晚上可以洗，早上晒一下就干了。嗯，可能兵哥洗的呢子大衣。
0: 五指山冷。
1: 嗯，
0: 何西说呀，一下这种大雨呢就想回家休息啊。
1: 可以回家休息，
0: 我能理解你。
1: 对，可以回家休息。
0: 这天外头阴阴沉沉的，回家睡一个午觉那得多舒服呢。
1: 嗯，睡醒了再出来。
0: 刚还看到一个热搜呢，说呀，那个热搜是说原来自己很少睡过舒服觉。
1: 嗯，
0: 你就想想吧，自己每天醒来是那种浑身轻松神清气爽的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这一觉其实睡的质量不高。
1: 我没有睡过几个舒服觉
0: 啊。
1: 我上一次睡舒服觉醒来感觉浑身轻松还是23年去五指山，在五指山睡一晚，真舒服呀。可真睡醒了你感觉你就睡饱了，哎，整个人呢就没有那种疲惫呀，哎，或者是还想再睡一会儿的感觉，特别舒服，而且醒得很早。哎呀，
0: 去五指山吧。
1: 还是需要深度睡眠，我现在都准备在家里买个制氧机打打氧了。我有过你的温暖。嗯，欢迎小雪花。喵喵说是不是因为打鼾？不是。哥弟睡觉打鼾能给自己打醒，所以呢哥弟不打鼾。来吧，再次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大家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在海口工作生活，关于孩子上学呀，社保路户口公积金啊，买房买车啊，各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留言过来。哦，好像听到了一点我打的哈欠啊，我打的。
0: 叶叶说这种天气睡才是舒服觉啊。
1: 嗯，
0: 真的诶，
1: 是
0: 周六那天下午就是这样的。
1: 哎，碰碰里说下雨了，星辰你快下过了，有些路段西边都已经下过了。
0: 哎呦，这个现在是暴雨橙色预警啊。海南岛的部分区域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哦，大家要多注意。反正这一周呢，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到的气象预报的话，咱们整个岛内的大部分地区都会有明显的降水，
1: 这才是我们的夏天。
0: 咱就希望啊，今年下呢也就短时的强降水下这么一阵儿就行了，后面不要有什么大的台风来了。安迪说现在雨小了啊，西边的雨小了，它就是短时嘛，阵性降水，不会持续太久吧。有啥问题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过来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落户口买房子社保啊，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咨询。
1: 嗯，
0: 叶叶说有一

0: 这狗子在海府立交上面逆行呢，吓了一跳。
1: 他可能也是下雨了，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注意安全啊，开车在路上真的是要时刻注意安全。来听听这位朋友的语音消息。
0: 好运来搬家。
2: 现在海肯路这边已经下小了，已经下小了。
1: 嗯，海肯路已下小了，
0: 随时再跟我们分享啊。北方这两天特别炎热，
1: 哎，

0: 早上起床我先拉开窗帘，
1: 谁说你还没见阳光。北方这两天特别炎热，
2: 哎，所以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海口避暑。
1: 嗯，
2: 海口可凉快了，
1: 真的。我看咱们不是有一个气象的监测吗，是七月份吧，平均的温度是29.1度。
2: 嗯，
1: 多舒服呀。机场开始下了，
2: 嗯，从西往东下了嘛。
1: 嗯，不要用领悟到爱彼此的心情，没发现你的眼睛多了一点点火焰。吴师傅说呀，自从买了电车，他连近光灯怎么开都不知道，现在都是自动开灯了。
2: 雾灯自动开不了。
1: 雾灯，对，雾灯自动开不了，你有时候喊它好像也不行，我的车得要手动开。
2: 不行，都得手动开啊，都得手动开。
1: 嗯，这是怎么了？滨海大道吗？这是河西，你跟人家追尾了？
2: 这不是在滨海大道，
1: 这是在什么地方？看着好熟悉啊。
2: 嗯，南，不是滨连路。
1: 滨连路不可能。
2: 金
1: 哦，
2: 金连路，
1: 他自己说3年没有出过事故了，上个月呀，被一辆违规掉头的车给碰到了。那是他全责吧，他没有，他没有让你，
2: 那肯定是他全责呀。
1: 嗯，这个车撞得这么厉害呢，
2: 这车前面都是塑料，
1: 嗯，
2: 太脆了，稍微用点力啊，
1: 嗯，
2: 就分离了。
1: 嗯，雨光同城说我们这儿夏天避暑冬天避寒啊，那可真是。
2: 嗯，南海大道，你说有牛的地方在长流吧？
1: 我知道。
2: 长通路啊，长通路以西。
1: 我周六那天早上也遇到了，我在超车道，我想超我右边这个车，它有点慢，南海大道上面嘛，我超它的速度都还没开到70呢。
2: 嗯，
1: 提了一点速之后啊，一个小牛突然在我面前蹦跶了一下，
2: 窜出来了，
1: 吓死了，真的，当时腿都软了。
2: 嗯，所以你跟你开车。时刻要注意，时刻要注意。
1: 嗯，
2: 你说这个牛的这个问题也管。
1: 嗯，
2: 而且很多路段都有牌子。
1: 嗯，
2: 就说你这个牛你不看好啊，要罚你款啊。
1: 嗯，
2: 那也不能24小时在那看着。
1: 嗯，
2: 他们家就在那附近。
1: 嗯，
2: 他那个牛棚就在那附近。
1: 那你也不能给人上绿化带上大马路啊。
2: 对对，
1: 多危险呢。
2: 就这种就比较过分啊，比较过分。
1: 啊，你看嘛，就是滨海大道海事局门口嘛，看着就挺熟的、
2: 啊、
1: 这个地方。
2: 重生说下午下雨睡觉确实香，昨天下午3点的电影票睡醒了5:30了，你刚刚好，哎，睡醒了电影也完了，完美。
1: 准备去看啥电影啊？
2: 嗯，那最近电影呢还用说吗？功夫女足。八仙
1: 功夫女足都已经上了很久了吧，
2: 下不了。
1: 这两天大家在看蜘蛛侠，
2: 还是功夫女足
1: 啊
2: 现在还是功夫女足、
1: 啊、
2: 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你看给阿妈情书还上着呢。
1: 嗯，对，
2: 还没下呢。
1: 主要这两天这个蜘蛛侠，我看好多朋友们今天早上都在问、
2: 嗯、是
1: 别说别说，我还没去看呢。
2: 哦，蜘蛛侠呀、啊
1: 嗯、
2: 那有什么可说不说的。
1: 嗯，那给我剧透了怎么办呢？
2: 给你剧透剧透吧，就是就那手，
1: 咱也记不住啊，
2: 是吧？那蜘蛛侠是正义的化身，他肯定是打坏人呢，跟坏人俩人干架，最后干架，反正给自己
1: 干赢，好像赢了呗，
2: 给自己干的奄奄一息，反正很多的困难，最后克服困难，最后就赢了啊，就赢了。
1: 郭仁兴他说他的小迪说他不会开雾灯，然后被他骂了一顿。
2: 嗯，
1: 哎，我发现啊，不管是小迪呀，还是小易呀，还是你好特斯拉呀，还是理想同学呀，各种啊，在车上跟他聊天挺好玩的。
2: 雾灯它就不是能自动开启的，
1: 你得要手动开。
2: 对，它就不是能自动开启的。
1: 君子好逑啊，他说只要一下雨啊，无人驾驶就停在路边不动了。
2: 嗯。

0: 看着你。嗯，克莱尔说一部还没干过呢，也没看过呢，今年没看过电影，可以去看看，可以去看看，
1: 你可以去看一下，看看八仙吧，最近八仙的这个口碑挺好的。
0: 是，
1: 他是那个去年还是前年，那部动画是讲李白的，那部动画是什么？
0: 讲李白的那部动画，
1: 叫什么来着？
0: 不知道，没看过。嗯，
1: 一个同一个制作班底，
0: 是吧？
1: 嗯。
2: 那真正洁白的身体。
0: 可乐小姨，开小鹏，之前开小鹏，现在换了。可乐小姨
1: 换车了，
0: 换车了。嗯，
1: 换什么车了？
0: 啊，换什么车了？换的那个什么，问界 S800。
1: 嚯！
0: 啊。
1: 把房子卖了，
0: 你这
1: 换了个那么好的车。
0: 他家那个房子现在卖了，可能不够买的。有钱，有钱，有钱，有钱，发工资发的呀，发工资了。发了一个月工资买一辆 S800 嘛，尊界 S800， 对，嗨，撒撒嘴了，不就是一百多万在那里，嘿，闭着眼睛就提了，但是不能睁开哦，睁开就提不了了。
1: 兵哥说啊，上次开别人的理想同学，
0: 啊、
1: 说打开示廓灯，
0: 嗯，
1: 没说不可以，
0: 哎，
1: 雾灯就是示廓灯吧？
0: 啊、是不是？兵哥，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啊！会回收你的，不是会没收你的驾照的。示廓灯就是示廓灯啊，示廓灯就是两边那个后边那两个红灯，前边可能也有两个小灯。哎，就是什么叫示廓呢？啊，你这轮廓，廓是轮廓，
1: 小灯。
0: 哎，展示你的轮廓，那个灯光，示廓灯啊，雾灯。你看车后边总会有一个小块区域。哎，你怎么打后边的转向灯？你打后边的尾灯打开，总有小块区域它不亮，那个区域啊，它就是给雾灯留的，
1: 能见度比较低啊。
0: 你打开雾灯之后，它就
1: 大雨天气里头才用的，
0: 非常的亮，
1: 它的穿透力比较强嘛。
0: 嗯
1: 嗯，
0: 微微说 L90 啊，可以用语音打开雾灯。
1: 哦，是吗？
0: 那就是高端了
1: 啊、
0: 高端了。大姐也说可乐小姨换了库里南，
1: 我不一定能唤醒他们。
0: 嗯，
1: 你好小迪，
0: 唤醒不了。
1: 你好小迪，
0: 唤醒不了呢。
1: 理想同学
0: 啊，
1: 小易小易，
0: 嗯，
1: 你们会改车机的名字吗？
0: 嗯，很多人都会改，很多人都会改，
1: 嗯，
0: 改自己的专属昵称。
1: 是啊，
0: 专属称呼。这个时候你喊你好滴滴，你好曹操，
1: 他也不能停到楼下呀。
0: 没有，一会儿哥弟们就出现了。你说我在我在。
1: 你这个管理员做得非常到位呀。
0: 哦，必须的，必须的。嗯，这我这不是盼着 是吧、
1: 嗯、
0: 可乐小姨以后月薪，咱月薪最少得过百万，
1: 嗯，
0: 哎，一年咱就挣个1000多万，到那个时候天天吃烧烤，哎，天天喝啤酒，就喝那个精酿，喝那个20块钱一罐的，
1: 注意身体啊。
0: 啊、哦，
1: 谁的车是你好 baby？ 唤醒一下，我知道有个车叫你好贾维斯
0: 啊。哦，哪有贾维？哦，理想的，理想的
1: 不是
0: 理想的，
1: 不是，
0: 怎么不是？就是理想的，
1: 不是，是别人给他的车机取的名儿，叫你好贾维斯，你还坐过呢。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目前的一个市区的天气状况。大部分的主干道，大部分的片区，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呢，目前都是处在下雨的状况当中，只是个别片区呢雨势有点大，个别片区雨势不算太大，但是整体来看雨势都是处在逐渐减小的一个状态。像国贸啊、世贸这边都是处于非常小的这个小雨的状态当中了。我们也来关注到整体的一个天气，短时的未来2个小时的预计呢，未来的2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呢是26到35摄氏度，但是目前来看户外是只有27摄氏度，整体来说呢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但是雨天确实，一个是路面非常的湿滑，二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的行车，除了安全驾驶之外还要注意一下文明，因为有很多地方虽然没有说有太明显的太严重的这个积水，但是有一些水坑或者是在靠近这个非机动车道的地方，会有一点点的可以激起水花的这种程度的这个积水，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减速慢行，不要把这个水花往旁边的这个电动车跟行人的身上溅去了。除此之外呢，之前呢海口市气象台是也有发布到雷雨大风的一个黄色预警信号，一直到晚上8点钟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呢下午出行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除此之外呢，市区内的路面出行通行状况，目前来看各个主干道上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但是确实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尤其是一些等待红绿灯的这个节点，可能需要耐心的等一等。比如说像目前回城方向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自北往南现在就有明显的排队情况。龙昆南红城湖的这个路口呢，也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啊，也是在明显的等待。除此之外，秋海大道这边跟滨崖路的交汇路口，自南往北也是目前尾部是排到了有意南海城的这个停车场出入口的位置，经过的朋友呢还是要耐心的等待。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秋海大道海秀桥呢，尤其是北往南方向，目前依旧是持续封闭的，南北向的小车是已经恢复到了单侧通行，同时呢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一定要提前来绕行。现场也是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执勤人员，都在进行指挥跟疏导了，大家留意一下交通标识来安全有序的去出行。大家可以适当来绕行，走这样的一个路线，比如说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不是在持续封闭吗，可以直接绕行到海秀西路，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选择周边的一些道路来错峰出行。南向北的这个车道收窄，同时呢途经的这个车辆也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的通过抢修施工的路段，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降低车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工

0: 雨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出门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问候朋友们，魏导师如何查看技术点？目前还没有技术点啊。
5: 对，暂时没有呢。
4: 对，暂时没有。
5: 铁柱说呀，他的领跑小玲叫他开雾灯，他会开是吗？
4: 嗯，那还挺好，可以啊。
5: 嗯，哎呀，你看现在这些新能源车辆啊，
4: 嗯、
5: 真是智能啊，
4: 是吧？
5: 它可以设置昵称，它甚至可以设置它说话的风格。
4: 嗯，
5: 你可以让它开朗，你也可以让它撒娇。
4: 嗯，
5: 我比较好奇你，如果把你的昵称设置成"你好星辰"，你让它撒娇，它、
4: 嗯、
5: 是怎么撒的
4: 啊？
5: 嗯，
4: 你试试。
5: 嗯、
4: 这个牡丹说幼升小学校门口贴出的名单里看到他孩子的名字了，但是海一半一直说待审核状态，不用管海一半了，不用管那个了。你们家孩子的名单都贴出来了，
5: 他网络上面更新没那么快啊。
4: 对，
5: 以学校门口公示的为准。
4: 对，你这学校都说这孩子名字都已经在学校名单里了，那个就先不用等了啊。
5: 是，
4: 看不看着都无所谓了，
5: 放心吧。
4: 啊，
5: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5: 这家长们总算是一颗石头落。

0: 各地了
1: 啊。
0: 来吧，玲花。
2: 美丽姐，星辰，
1: 喂，
2: 各地各地，
1: 哎，
2: 爱我我爱我我，来个卡喽，发卡喽，
1: 哦，爱我我，
0: 终于不是赵美丽姐了，
1: 哦、欢迎帕哈。哦，对，贾维斯是钢铁侠的，李小璐叫李维斯，对，李维斯不是个牌子吗？衣服
0: 是真维斯，
1: 哦，真维斯。嘿，
0: 哎，
1: 他们
0: 李
1: 维斯也是吧？
0: 李维斯是不是也是个牛仔品牌啊？
1: 牛仔裤，
0: 哦，
1: 对吧？
0: 咱这些年不怎么关注了。
1: 嗯，我只关注医生。对，医生。
0: 医生是什么？
1: 医生，陈奕迅啊。
0: 啊，
1: 哦，医生 ，Y I S H I O N， 医生。
0: 那叫伊森，
1: 伊森。
0: 嗯，为什么？这是什么梗
1: 啊？
0: 这是什么梗？
1: 没有什么梗啊。
0: 啊，
1: 不是国际大牌吗？
0: 啊，
1: 国际大牌啊。
0: 是吗？
1: 没听过吗？
0: 没有。
1: 这牌那么火，它基本上跟 LV 啊、GUCCI 啊、香奈儿啊，就他们是同级别的
0: 奢侈品了。
1: 对。他跟那个什么巴黎世家呀，啊，这些都是
0: 哦，你还知道这些？
1: 对，一个级别的吗？
0: 嗯，呀，太厉害了。嗯，
1: 什么缪缪啊那些？
0: 哦哟，还知道缪缪啊？
1: 哎，对，就他们都是一样的。医生，你都没有听过啊？
0: 嗯，
1: 有没有听过的朋友？
0: 那孤陋寡闻的，
1: 有没有听过的朋友？
0: 听过最大的品牌就是
1: 啊，
0: 嗯，
1: 最大品牌是什么？
0: 就是。
1: 你仔细看看
0: 看看附近有啥
1: 那还得现找啊，
0: 嗯，对，李维斯也是牛仔。嗯，
1: 你这会儿正在看直播，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里边，他就有穿着这个大牌的朋友啊，嗯，肯定有，100%有。
0: 嗯
1: 嗯， YISHON 吗？
0: 乙醇啊
1: ，SHION，
0: 乙醇啊，嗨，哎呀，我要给乙醇道歉
1: 啊，嗯，你
0: 以前总觉着他们家的衣服丑，
1: 嗯，
0: 你凭一己之力让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丑，
1: 关键我买都打折的，我买都便宜过季的，
0: 要给人道歉啊，
1: 啊，
0: 哦，我说你好，星辰。爽爽这里就响了，
1: 这么灵敏吗？
0: 嗯，头爷也改名叫星辰了，你们都改了。
1: 抓紧改回去。
0: 爽爽，你设置一个撒娇版本，
1: 嗯
0: 嗯的唤醒模式，
1: 还能设置撒娇版本。
0: 你看人家这个有温和的，有开朗的，有开心的，有撒娇的。
1: 哦。那说的是那个语音给你
0: 啊，比如说
1: 回复，
0: 嗯
1: 嗯，
0: 我喊他，
1: 嗯，你喊他什么？
0: 嗯，就喊他的名字。
1: 你喊什么？好久不见了。你要喊你好星辰，他说你叫人家干什么？
0: 哎呀，好可怕呀！
1: 但是人家肯定是个女生，你千万不要甚至男生撒娇。最终没结果，
0: 我抬起了头看向四周。林哥说呀，喜欢看巴黎世家的设计，毕竟身边呢，嗯，也没人驾驭得了啊，买不起也没啥遗憾的。
1: 这怎么买不起？买双丝袜也买不起吗？
0: 他买个丝袜干啥？
1: 买了
0: 给老师穿，
1: 买了自然有用处，还能浪费啊？买了就浪费了吗？咱不要买其他的贵的，咱买点便宜的，
0: 啊，
1: 是不是？嗯，大爷爷说，哥这不应该买班尼路牌子吗？那是有点年代久远了，而且现在呀。你不太能看到他的这个旗舰店连锁店了，对吧？你至少乙醇，你在这些大的商圈里边，
0: 人家现在都有啊，
1: 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0: 嗯。

0: 现在的乙醇呢，就是代替了以前的 Mate 斯棒尾，哎，以前满大街都是 Mate 斯棒尾，现在都变成了乙醇了嘛。
1: 铁柱说什么了？听一下，
0: 听一下。
2: 那个叫医生兽，应该是个潮牌吧？不叫医生吧？
0: 什么医生？
1: 那个潮牌叫什么？
2: 那个叫医生兽，应该是个潮牌吧？
1: 他是说乙醇。
0: 对，我说的是乙
1: 醇。他说的是乙醇。
0: 你说的那个潮牌我都没听过啊。

0: 你不是应该要看一看他们家有哪些产品吗？
1: 巴楞西嘎他们家，那样吧。
0: 都不适合我。
1: 非常不适合你。这都啥玩意儿啊，这都。

0: 你看巴伦西亚一双鞋8000多。我一个月工资都买不了一双鞋的。
1: 那确实是。
0: 你看看它明明是套装，
1: 嗯，
0: 上衣跟短裤它是一体的，
1: 嗯，
0: 它非得分开卖。
1: 嗯，对呀，人家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0: 上衣6600，短裤6100。
1: 嗯，挺好啊。
0: 嗯。
1: 1988说啊，他从头到脚都是巴黎世家的名牌。
0: 你看看。
1: 破碎款的是啥意思
0: 啊？仿的呗，仿的。
1: 支持正版啊，朋友们。雨还在下着吗？大家这会儿周边的路况怎么样啊？反正每年5月份到8月份呢，就是这种对流强对流天气的活跃期，
0: 嗯，
1: 所以在咱们海南来说的话，这个也不奇怪啊。
0: 嗯，就问问大家啊，咱没别的意思，就单纯的问问。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拥有什么就是听起来看起来或者它本身它就比较贵的那种东西，就这种牌子的。
1: 你问的好直白呀。
0: 这种牌子的。问问嘛，咱没有还不能问问了，
1: 嗯，
0: 是不是？它有些，
1: 嗯，
0: 它有些那些大牌子它不一定是非常的贵啊。
1: 嗯
0: 啊，虽然那是个奢侈品品牌，但可能它不一定很贵，
1: 嗯，
0: 啊，对吧？你看看就这玩意儿，我身边但凡有谁要是买啊，我都给他一，
1: 啊，
0: 给他脑瓜一杵
1: 子。人家就是一个正常的短裤嘛，
0: 7900。
1: 那怎么了？
0: 牛仔的。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去网上买，我能买一卡车。
1: 杰哥说呀，啊，这年头找媳妇儿要点零花钱都不给啊，
0: 啊，
1: 要去妇联投诉他
0: 啊。那怎么办呢？你回头这样，咱合作啊，嗯，咱合作，在我们这下单，我们这个线上给你销售，哎，销售之后呢，就
1: 都是你的，
0: 都给你。
1: 小鱼说呀，明珠广场一带呢，就是小雨滴了。
0: 嗯
1: 嗯，可以可以啊。
0: 哎呀，大家不要跟各地置气啊，各地主要是没有啥格局啊，也没有啥条件，就各地没有见过啥世面。嗯，如果刚好有朋友说我又买了那个，那对不起。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节目效果啊，
1: 你看嘛，也没啥人了
0: 啊，没事儿。对，就一天一个关注，100万天100万粉丝也就关注齐了，
1: 嗯，还有人会取关的呀，
0: 啊，取关再关回来呗。

0: 到海秀桥这块呢，南往北方向呢已经正常恢复单侧通行了。南往北的方向，就是从南海大道往滨海大道那个方向去啊，已经恢复正常单侧通行了。但是北往南去南海大道方向的话，还是在持续封闭。所以呢，从滨海大道这边过来的朋友啊，依然需要往海秀西路方向去绕行。那如果是正常从南海大道去国贸啊，去滨海大道方向走的朋友，可以从秋海大道正常通过了啊。爽爽啊，他说他在金沙湾这儿强制休息了，收车空车回家了，差不多呗，也到这个点了，该回家带娃了。
1: 你在那儿强制休息了，你就联系一下张姐，你说张姐上班去了，你看要是昨天张姐就能请你喝个下午茶什么的。感谢这山与那海。

0: 是丢掉不心疼的，
1: 嗯，
0: 一直想自己漏掉了什么事情，就是想不起来。
1: 你
0: 现在记忆力都变成奢侈品了。
1: 嗯，没事就玩一玩数独啊，玩一玩这种可以增强记忆力的益智类小游戏，它还是有效果的。
0: 嗯
1: 嗯，特别好。
0: 杰哥说呢，刚刚两点钟啊，从美兰到秀英的时候倾盆大雨啊，现在呢就没啥雨了，就一阵儿过去就好。
1: 下过了，下过了。
0: 哎呦，雨后啊，外面看着是真舒服呢。
1: 嗯，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啊，
1: 注意行车安全。
0: 稳驾慢行啊，咱们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昨天呢秋海大道是北往南方向啊，北往南方向那个路面塌陷，现在呢北往南还是持续的封闭管制当中，但是南往北方向的小车已经恢复单侧通行了。从南海大道右转进入秋海往滨海大道啊，上快速路是可以正常走的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个这个天气情况啊，大部分的片区呢，有些地方还是小雨，有些地方基本上这个雨势是已经停掉了，但是路面呢依旧是比较湿滑的。目前市区也没有发现太明显的有过不去的积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体来看呢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放心来走，但是确实路面比较湿滑啊，大家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再来提示大家关于秋海大道这边，尤其是秋海大道自北往南方向的海秀桥，目前呢依旧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是处在持续封闭的情况当中，同时呢货车也是禁止通行的，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绕行。目前呢大家北往南方向可以选择绕行到海秀西路，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周边的一些道路来错峰通行。南向北车道收窄啊，途经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非机动车，还有就是有一些抢险施工的这个路段，现场可能会停一些施工的车辆，大家也是要注意来避让一下，谨慎的通过，服从现场正在执勤的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看好了路面上的标通交通标志，安全有序的通过。那目前呢看到绕行到秀英大道这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北往南绕行到秀英大道的车很多，导致了从向荣路的路口一路排到了接近海盛路路口的位置，压力比较大，大家可以适当考虑比如说秀垦路海垦路这边做绕行，或者呢选择金鼎路，再或者选择永万路去绕行，可能速度比走秀英大道的速度都要快上很多。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节点，像海秀东路这边，海秀东路呢过了古玩城之后要再继续直行去海府路的方向，也是受到了路面施工车道收窄的影响，车不少。以及龙华路的东半段这会儿都已经有点堵车了，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的双方向压力都很大，而且这个施工呢还是占据了好多条车道在进行围挡施工，大家也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按照路面上的新的这个交通指示标志来有序的通过。同时呢现场有非常多的交警啊，还有工作人员都在进行指挥跟疏导了，我们也是要全力配合。除此之外，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现在呢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通行状态，像西线高速这边都是可以正常上下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构建智能交通。

0: 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6: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1: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0: 红灯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
1: 行
0: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啊，今天是8月3号，新的全新的一个月啊，
1: 开始了。
0: 对，已经进入到8月份了啊，
1: 好快哦。
0: 想想这一年已经又过去一大半了，
1: 咱俩又开始倒计时了，是就是到元旦的时候，然后到春节的时候。
0: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关注了一个视频号，然后那个视频号呢，就是专门每天都在发距离这个过年还有多少天。
1: 哎呦，这个视频号可真够厉害的，
0: 还剩下一百多天啊，不到200天就要过年了。
1: 这个视频号可以透露一下吗？
0: 他从那个
1: 从过完年第一天就开始。
0: 从过完年的第一天开始了，就开始倒计时，说距离那个明年过你春节还有364天，什么包一个饺子，妹妹子乐开乐小颜啊，然后就配上这个音乐，每天就
1: 每天更新一条，
0: 每天更新一条
1: AI 生成的，
0: 按着看着数，看着数这个倒计时
1: 日子过，
0: 哎，特别有这个盼头。
1: 哎呦，可以
0: 想想那个男人啊，搂的娃又解冻一半了。
1: 对，恭喜发财啊！
0: 对
1: 啊，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跟我们来互动啊，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各位。甲方们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啊，再次感谢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外面呢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大家注意路过下雨的有积水的路段呢，注意行车安全啊。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各位关于路面上的这个情况，就是秋海大道这边啊，秋海大道的这个海秀桥北往南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一个状态，然后南往北呢，小车是已经恢复单侧通行了，货车暂时是没法通行，这也是因为昨天下午5:30左右呢，那个秋海大道那个桥就是塌了嘛，大家也都看到了啊，所以说目前呢仍旧是在进行交通管制当中，然后北往南秋海大道是走不了的，大家如果说有要走秋海大道北往南的话，建议从其他的几条主干道来绕一下啊。目测南往北的方向呢，也只是有一个单侧，可能说只是管制了几条车道吧啊。具体的这个解除管制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动态来进行更新。那么途经车辆的一个调整出行路线，也提示一下大家，北往南的各位可以来绕行一下海秀西路啊，也可以自行选择周边的这些道路来错峰通行。那么南往北的这个车道呢，它也是跟正常相比会变窄收窄，所以说途经的这个车辆呢速度也会比较慢，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注意避让非机动车，谨慎通过抢修施工的路段，然后服从现场执勤民警的一个疏导和指挥，安全有序的来通行啊。
1: 那么也提示大家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想要关注国际时事方面的信息呢，我们也通过90000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大家可以回复90000里，扶摇直上90000里的90000里到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那最近90000里呢有很多10万加的点赞啊，或者是10万加的收藏的这些号码，那欢迎大家呢通过视频号和这个关于微推方面的一个最新信息，了解到国际方面的时事。再次感谢90000里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了。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坏坏的小鱼呢说，天月小马下午好，打卡了 啊
1: 打卡了，欢迎欢迎。
0: 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来听一下这个语音消息啊。
1: Hello Hello，
2: 天天工资上了好，爆单了！
1: 哎呦，开心了！
0: 怎么这么兴奋啊？
1: 是不是下完雨之后太凉快了，然后就特别的开心？
0: 什么日子？
1: 终

0: 周一的感觉，感觉到了周五的这种热情啊，
1: 接上大单了这是啊。还有林花花说到一个问题啊，说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
0: 怎么说？
1: 在这个海口市人民医院啊，本来说的是20分钟进去停车，啊，就是停车时间如果在20分钟之内是不收费
0: 啊，
1: 但是最后呢，他们也是收了2块钱，说。啊，说你给他们的这个时间不对，就说他们算的这个时间
0: 按照到闸的时间做，是不是？
1: 对的，
0: 嗯，
1: 啊，然后调了一下这个海康路、海达路还有颐和园路的这个监控啊，看了一下是8:54进的医院，然后等了2分56分应该是出来，你说的这乱七八糟的啊，我看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工作人员呢就说只看他们那个到闸的时间是吧，所以你到底是几点进的几点出的呢？
0: 嗯，没看清楚你这个付款的记录。
1: 不是，主要是你前面那段文字说的有点模糊，你是不是语音转文字说的啊？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大概的再说一下你那边的时间是几点进的，几点出的啊？
0: 如果按照你这个上面写的啊，54分出的，19分进的，那你确实超过20分钟了。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看到现在这个整个上面的这个时间点，我也是超过20了。那如果到闸的时间不一样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他后面说语音了吗？
1: 嗯，发了2条语音消息。
0: 嗯，
1: 我们看一下啊，大概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0: 啊，说了，那你听一下吧。
1: 进闸口的问题啊，来听一下。
0: 嗯，
2: 爷爷，小马，下午好，下午好。
0: 嗯，下午好。嗯，
2: 爷爷姐，马公子，帮我解一下刚才我发的。
1: 啊，
0: 哎呦，
1: 也没，
0: 我以为你解释清楚了呢，
1: 也没补充说明一下啊。
0: 导播老师说是进闸口的问题，但是您也没说具体的问题啊。
1: 嗯，
0: 您把那个就是您付款给，比如说医院到闸的那个。
1: 就是
0: 名单，
1: 就是这样，你就把你不是说你调监控了吗？
0: 对，
1: 啊，你把你那个调出来的监控显示的你进去的那个时间和你出来的那个时间一腾出来，不就完事了吗？
0: 剪一下就行了呀。
1: 啊，
0: 他不说20分钟吗？如果没超过20分钟，咱就可以申诉嘛。
1: 你后来发的那张那个有监控的那个图片啊，就是我们看不出来什么关键信息。
0: 你下边那个字儿太小了，
1: 就看不出来你是什么时候进的，什么时候出的。
0: 嗯，
1: 啊，你这个特别的不太明确，你可以再把完整的给我们发一下啊。
0: 嗯，
1: 然后具体的话，如果确实你通过那个监控信息，进场出场是在20分钟之内的话，你也可以去跟这个12345来，就是打电话去投诉，
0: 嗯，
1: 去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因为像医院的这个停车场，它可能也是给到物业公司来打理了啊。
1: 嗯，
0: 到时候呢，可以跟物业公司来进行一个反馈，因为它这个也是电子的嘛，电子也有可能会有误差呀，或者是有系统 bug 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具体当时怎么什么原因啊。
1: 嗯嗯，反正就是看了一下你所有发的，
0: 看不清，
1: 特别的不清晰。就你包括你讲的那个事儿，也是应该是语音转文字，加了你很多的口头语，我们看的特别的模糊啊。
0: 导播老师也说啊，说有时候监控的时间也不一定对，有的时候同一个设备进出的核准时间才是最准确的。
1: 嗯，
0: 对，或者是你就是你的付款的这个时间和你的那个进闸口的这个时间对得上，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嗯，就是按照你接单的那个时间嘛，我刚才看到你接单的那个时间确实超过20分钟了啊。
1: 嗯，
0: 你看看是哪个时间为准，这位朋友啊。
1: 然后还有老朋友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啊。
0: 嗯，欢迎欢迎。
1: 钟哥说小马呀，这是路面塌方，不是桥塌了。我说桥塌了吗？
0: 他没说，他说路塌了。
1: 我刚才说桥，啊，没说桥塌吧，
0: 他说的是路面塌方，
1: 说的是海秀桥的这段路
0: 塌了，
1: 啊，路面塌了。
0: 哎，对对对，昨天是因为咱们这儿是这个暴雨天比较多嘛。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那最近的天气的变化也比较多，然后昨天已经发了一个公告啊，目前为止正在抢修当中啊，大家行进这儿的时候多多避让。我们交通局54也是第一时间发了啊，大家可以看看绕行的线路啊。
1: 嗯嗯，这个北往南就不要走青海大道了。
0: 对，
1: 然后还有方程式发了一个积水，目前咱们市区暂时是没有积水啊。刚才那个雨虽然说下的比较大，但是基本上没有造成积水的一个影响，问题不大。大家如果说有发现哪边小路上会有一些积水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啊。
0: 嗯，
1: 然后还有看到啊，说了一下啊，他说是平台8:54接订单，56分进去的，他是医院显示8:20时间不对。我非得听听你这个语音，我非得好好听一下，
0: 来听一下啊。

0: 间不对啊，江妹。时间不对啊，我8:54接到的订单，56分进去的，怎么会8:21进的呢？
1: 哦，他说他医院的显示是8:20是吧？
2: 嗯，
1: 但是我们系统的时间接单是54，对不对？
2: 嗯，
1: 哦，
2: 你这样，你反正你这几个系统的时间。

0: 可能有的时候也对不上，这么研究也研究不出一个结果来啊，你就去管他，你管他要他们的那个
1: 闸口，
0: 对，闸口的那个时间，把他那个
1: 你就同一个设备进出口的这个位置的时间，你问他要了就完了，检一下，
0: 对，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医院的那个闸口的时间跟监控的时间他不一定对得上，然后跟你那个接单的时间他又不一定对得上，所以说你就只要一个。设备的那个来回的时间进出的时间啊，拿出来之后你再去跟他们的物业呀、啊、或者包括可以打12345去申诉一下，
1: 对
0: 对吧、这几个时间不一定能对得上，还是这个问题，
1: 因为你的设备有可能他的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扫描的那个设备跟你手机的那个时间就都不是一个时间，
0: 嗯，
1: 有可能他那个时间往后调了，
0: 就对，
1: 像我们小区也是，就是他过了，比如说我们小区是过了零点之后你再进来、他就算一天，
0: 而且有的那个闸口它显示的时间它不一定是现在的时间，
1: 都一定不是今年的，
0: 就打个比方，
1: 有可能是去年的什么
0: 时间。我们单位的那个大门口的那个时间啊，它就不准，它就是比正常的北京时间要早个大概十几分钟。
1: 对，
0: 就是每次可能八点半来的时候，它上面显示是八点十几分。
1: 因为由于比如说换电池啊、换杆的时候呢，它就没有自动更新的那个。不像咱们手机嘛，
0: 可能比较老，
1: 对，不像咱们手机有自动更新的那个设备啊、不像一直能跟着这个东八区的一个时间，
0: 对，所以你不能说按照它你进去的那个监控的时间和你手机的那个显示的时间去对比，
1: 对、
0: 所以说你要算它那个同一个设备的累计时间，
1: 对，
0: 你只要找他那个找他那个保安，让他把你那个进出来的那个时间给你一看就好了，
1: 敲一下嘛，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来回对了嘛，你三个设备来回对肯定对乱了，
0: 是的，
1: 嗯，
0: 人善的说好久没听到小仙女了，来打卡了，
1: 怎么可能呢？
0: 说明你好久没来了，
1: 没有听我们节目了你，对我们不好了你，
0: 真是。然后张多拉发来的消息，我们麻烦导播老师来听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支付宝可以关注一下速停车、速停车一个小程序应该是，然后绑定一下车辆，这个信息就一清二楚了。
1: 不是，他有的这个车的停车场用的是这个小程序，有的是另外的小程序，不一样啊、还是不要随意来绑定。而且这种小程序，它往往会给你跳转到第三方平台，比如说啊包月、免月。租啊什么这种平台大家不要点啊，
0: 然后哎呀大哥真是不死心啊
1: 大哥发来了是吧，
0: 说那个闸口啊，他说他发过来了，8:21进的，说我8:54在外面，这个
1: 不是宝贝儿，
0: 还是那句话，就是他给你的这个时间不一定是正确的时间，
1: 你的8:54没准在他的设备上就是8:20，你的9:00可能在他的设备上就是8:50，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咱们两个的颗粒度没对齐，我和小马的手机我们俩不是一个时间，就这意思，
0: 就是就只说结论啊，
1: 对，
0: 咱们就只找一个设备，然后找那一个设备他前后累积的这个时间就好了，
1: 对，
0: 哪怕说他那个时间不是正确的北京时间，
1: 有可能是你的设备不准，也有可能是他的设备不准，但是你找到同一个设备就能看出到底够不够20分钟，就这么简单。
0: 你可以再去研究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张多拉说，我说我刚才说的是瞧他了吗？
1: 是吗？
0: 那我可能口误说错了啊。
1: 哎，我怎么听到就是录他了？
0: 对不起啊，那就是这个录他了啊，是瞧的这个位置的录他了、啊。
1: 就有塌方的一个情况，大家要注意啊。
0: 但是目前看他那个塌的一个深度，其实要修的话，可能还是会
1: 需要点时间的啊。
0: 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两天不一定青海大道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大家平常有早上下晚上，上下班的朋友，平常就一直要走曲海大道的，就必须得调整一下出行的这个路线了。
1: 嗯，
0: 你可能就是提前拐一下，比如说像刚才有提到一些绕行的路线，
1: 嗯，
0: 或者说方便的话呢，也可以从什么秀英大道啊，或者是
1: 南海大道
0: 啊、南海大道啊等等这些路稍微的绕一下，曲海大道就
1: 别
0: 尽量就不要走了。
1: 对，因为就算是反方向有一个单向可以通行，但是也是小小的路啊。
0: 对，
1: 大家注意一下。
0: 而且这几天天气预报也显示下午它都是有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咱们还有象台在今天下午也是继续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还是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那我市呢，从今天下午的1:40一直到晚上的20:00，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 水，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0: 是的，
1: 那包括咱们海口今天和明天的这个天气啊，气温还是都比较舒适的啊。北部地区是26到34度，包含市区内部，然后东部地区呢是29到34度，中部地区是30到35度，西部地区是28到34度，南部地区是30到35度。其实。

0: 这对于我们南方的城市来说是非常凉快的了。这几天在北方都会有好多城市40度高温嘛，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最近的这种雷雨后的凉爽的感觉。
1: 跟大家说一个笑话，
0: 嗯，
1: 啊，这个现在是8月3号，
0: 对
1: 吧？8月份的海口，此时此刻啊，15:55，
0: 嗯，
1: 咱们海口的体感温度23度，
0: 你看凉快不？
1: 你平常你到冬天，你是11月份能达到这个温度吗？
0: 那也是差不多的
1: 啊，
0: 11月
1: 也很难了，
0: 11月也是25-26度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是，
0: 也不会达到23，
1: 就平常这个点儿，就午后一般都是温度最高的，这个点儿也不一定说能达到23度。
0: 你知道昨天内蒙古多少度吗？就是赤峰，单单赤峰市区，
1: 赤峰市区
0: 41度。
1: 就是体感温度还是显 就是直接那个温度，
0: 就是体感温度41，然后报的温度是39
1: 啊，
0: 然后赤峰市区内就发了那种不让进行户外运动，户外什么作业的那个，
1: 嗯，就是高温
0: 高温提示。对，这是很久，我记得在我上大学到工作这么多年，十几年吧，
1: 嗯，
0: 15-16年了，没有过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北方是入夏以来最热的时候到了。
1: 而且刚才也有朋友在说这几天海南一直在下雨，
0: 凉快吗？
1: 啊，对，然后星辰也说了，说一到7-8月份夏天那不就是雨多吗？
0: 嗯，
1: 但是很明显的你就能感觉到今年咱们海南下雨的天气跟去年这个时候下雨它就不一样。
0: 对，
1: 因为去年也下，但是去年下的就是边下边热，
0: 对，
1: 边下边闷，
0: 它去年是闷的多，
1: 嗯，
0: 雨量少。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去年的7-8月份那个雨下的确实多，而且还有一个台风，对吧？
0: 对。
1: 然后那个雨下完了之后呢，大伙儿都觉得说，哎呀，下雨了，咱们能那个稍微
0: 凉快
1: 一
0: 点。
1: 但其实也就凉快了第二天，
0: 嗯，
1: 都没坚持到第三天，第三天那个温度就又升回来。
0: 太阳特别大，一下就晒干了。
1: 就哪怕说太阳不大的时候，它那个温度也是比较，就跟那个蒸笼似的吧，阴着热，
0: 你像今
1: 阴着闷，
0: 你像今天就特别凉快，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那个雨特别大的时候，你需要把窗关上，然后雨特别小的时候，
1: 嗯，
0: 你都可以开开窗，
1: 对，
0: 还会有空气的流通啊，
1: 多新鲜呢，
0: 这是很难得的
1: 啊，就全国，你别说全国了，全球这个哪边比较凉快，还得看我们海口，
0: 嗯，哎，
1: 而且最近这几天呢，温度也都差不太多啊，
0: 嗯，
1: 基本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六。最高温度都不会超过32度左右，
0: 嗯，
1: 啊，最低温度呢甚至能达到24度，在周四啊，周四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雷阵雨的这么一个天气，
0: 嗯
1: 啊，所以这周呢依旧是午后都会下雨，基本上都是1-2点就开始下吧。大家平常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伞啊，
0: 嗯，
1: 还好不用接孩子，这要接孩子这一个周可费老劲了。
0: 对，然后，嗯，主要是一接孩子，学校周边的路况就堵得不行，
1: 对
0: 啊，就没办法走，尤其是影响就是放学和下班流的那个高峰期的时候的社会车辆的通行，
1: 还好是
0: 速度就很大。
1: 对，还好是在暑假，就到了9月份，咱就不许下了哦。
0: 对，过了吧，应该
1: 不可以下喽，
0: 应该就过了，
1: 就只能下到9月哦。
0: 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就多多的吹点凉爽的风就可以了，
1: 吹点阴风吧，啊，
0: 然后雨量就不要来了。
1: 坏坏的这个面前的男人啊，说刚才说的那个支付宝用的速停车的一个小程序，
0: 嗯，
1: 说这个是支付宝自己的小程序啊，不是三方的，没问题的。
0: 不，你这就错了，宝贝儿，
1: 嗯，
0: 因为你像支付宝，你像我们叶城锦民通也嵌入到支付宝了。它只是通过支付宝跳转了一项而已，你想想，叶城锦民通是咱们海南自己的小程序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并不是支付宝运营的、运维的，所以它只是一个跳转窗口。因为支付宝的装机率高，方便大家来跳转。
1: 嗯，
0: 你像打车，它也会跳转到高德打车，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有这个思维方式啊，它并不是支付宝自己运维的啊。
1: 可以的，
0: 嗯，
1: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
1: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正在排队等着过海，活在孤行大道，看着张龙。
1: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

0: 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的四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整个市区的天气情况，大部分的片区是已经停雨的状态，但是呢，受到之前有下雨的一个影响呢，路面个别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也是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整个市区的这个气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舒适的，个别片区好像还有下小毛毛雨的这个情况啊，看到很多的电动车还在披着雨披来通行呢，大家更是要注意安全了。除此之外，市区内的整体路面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呢依旧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有个别几个施工的节点我们提示大家，一个呢是在龙华路的东半段啊，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门前受到了有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有明显的缓行状况，而且缓行的还比较的明显，再加上有车辆进出这个停车场，可能压力就会要更大一些了。还有海秀东路呢是一直到了海口谷完成，要再继续直行往海福路的方向，也是明显的缓行，后方有明显排队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像海秀中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的这个路口跟金翠街交汇处依旧有施工，是没有办法进行右转的，大家要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地面停车场适当来做一个绕行，再去往到金翠街呀，再去往到金龙路的这个方向，现场呢也是摆放了非常多的这个警示标志，大家要仔细的看好。另外呢，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北往南依旧是持续封闭的，南往北方向的小车呢是已经恢复了单侧通行，货车依旧是禁止通行的，大家还是要提前来绕行。比如说北往南可以选择海秀西路来走，或者呢选择像之前有很多朋友绕行到的秀英大道啊、永万路啊，还有这个海垦路啊、秀垦路，这边可能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途经车辆减速慢行。然后如果要通过这个抢修的施工的路段，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谨慎驾驶，现场也有非常多的执勤人员都在进行指挥跟疏导了，大家看好了这个路面上的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6: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6: 你这
7: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6: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7: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6: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

0: 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大家最近有想找工作，有想跳槽找新机会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叫做海南就业，然后呢每天都会发布到各个的

0: 一些优质的岗位信息，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可以自己来根据上面的介绍来了解一下，咨询一下啊。
1: 嗯，
0: 同时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伴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嗯，
0: 我们在明天呢依旧会有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专场的直播啊。明天的主题是我忘了，明天我们具体开了之后跟大家分享分享明天的这个主题啊。
1: 反正明天会是有奖品的一天啊，我们上一次发出的这个给孩子们测骨龄啊，有十位听友也是非常的热心啊，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发出去了八个，然后在我们的后半段的我们猜歌名的时间段啊也给大家发出去有两个这个测骨龄免挂号费，然后我们在本周二就是明天啊也会邀请到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其他方面的一个医学方面的知识啊。
0: 嗯，
1: 另外
0: 我找到了，
1: 找到了。
0: 明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中医啊，中医好啊。
1: 哎呀，咱俩太需要了。
0: 但是这个中医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备孕时候的一些内容
1: 啊。
0: 那我们两个就暂时用不上了。
1: 对，我俩最近我已经用过了，他还用不上。
0: 对，大家如果说近期有这个想要
1: 调理身体啊，
0: 要宝宝的孩子，然后想考虑一下备孕时期的一些中医调理的内容，明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同时呢也会送出一些相关的礼品啊。
1: 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明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钟锁定咱们的音频和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另外呢，本节目感谢一下九万里对我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啊，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可以回复九万里这三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然后跟我们来分享啊，看一看你们最近有哪些国际方面的时事要点啊，国际国内的热点等等，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账号。
0: 海哥说天美小马下午好啊，
1: 嗨，
0: 说还说呢，中午我睡觉啊，闺女怕我热，空调开16度最高峰，活生生冻醒了。
1: 哎呦呦，
0: 最近这几天就是空调真没办法开那么低，
1: 不行，
0: 基本上
1: 有点冷，
0: 基本上可能也就开个27度左右吧，26度我有时候都觉得冷了。
1: 对，
0: 大家这个最近开空调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就尤其是晚上喜欢开一整晚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容易感冒。
1: 我昨天都是开到了28度，然后点的是那个无风感，然后后面到半夜就是大概3-4点钟那会儿，给我冻醒了，脚在外面嘛，然后整个脚是冰凉的一个状态，我就关了。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我才感觉到有一丝丝的热。你就证明整个后半夜其实它是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
0: 你这么一说，其实明天的这个直播呀，你应该多听听，
1: 是吧？
0: 体质有点虚，听起来体质
1: 脚丫不太行。
0: 对，
1: 末梢的部位需要用针灸扎一扎。
0: 我们老中医呢常说这个寒从脚入。
1: 马大夫你说说。
0: 哎，寒从脚中入，就是你的脚露在外面，一到这个什么都这些冬天啊。
1: 哎，你穿白色 T 恤啊对我没有什么这种信服力，你应该穿白大褂。
0: 穿大褂嘛。
1: 这个时候我就啊，马大夫你说。
0: 我穿什么也耐不住，只需要这个事实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海南包括海口的一些周边的文旅活动啊。我们首先来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在8月份即将到来的比较大型的这个系列活动，就是海南省的第7届运动会将会在8月16号正式开幕。同时呢会有一些免费的观赛指南，大家如果说想去看比赛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
1: 省运会是每年啊我们几年一届的最厉害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盛会了啊，这一次呢是在16号琼海来开幕。我们也提示大家，即日起一直到8月26号，各个市县的队员们将会齐聚到琼海，有18个大项、21个分项来轮番开战。然后这个赛事是全程免费的，然后部分的项目呢，一定要实名预约才能到现场去观看观演。
0: 来看一下目前举办的一个地点呢，是刚才说到了在琼海，然后也是多场馆分点办赛。这个冲浪项目是在万宁这边来举办，然后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26号。本届的运动会它的一个吉祥物呢分别叫做敖仔和李李，是一男一女的两个小娃娃。这个女生呢是扎了两个小丸子头，然后男生是戴了一个舞龙的头套，然后外加举了一个火炬啊。还挺可爱的。
1: 这眼睛大大的。
0: 应该在活动中如果说参与一些相关的这个其他的活动，可能会有抽奖的一个环节，能领取到他们的这个公仔
1: 周边。
0: 然后本次的一个比赛呢，也是说到了18个大象，21个

0: 个分项，然后分类也包含了像水上的项目、力量对抗、球类，还有户外越野等等，海陆赛场呢都会有。首先来看一下海上项目呢，是包括了帆船、帆板、冲浪，还有沙滩排球这四个项目。然后在力量这一块呢，是包含了举重、拳击、跆拳道、武术啊，这是四个力量方面的一个项目。
1: 嗯，我们看看球类啊，这个球类是观演和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到现场去为他们加油助威的啊，比如说足球、啊，各类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高尔夫、啊，完整的球类矩阵。然后这个团队呢也配合这个小球的攻防轮线轮番上演。
0: 嗯，
1: 那估计这个足球和篮球的这种在场馆内部的就需要实名去预约了啊。
0: 嗯，
1: 因为它需要有这个座位。对嘛，另外田径和游泳以及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车的这些速度和耐力，这些应该就是不需要预约了，直接到现场就可以看到了。
0: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射箭啊，这个射箭也是在本次的运动会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是技巧和力量共同参与的一个项目。
1: 嗯，
0: 然后这次的比赛当中呢，一共说有八个项目是需要预约观赛的。八个项目呢，分别是举重、乒乓球、羽毛球、拳击、篮球，这个是五人制篮球。
1: 嗯，
0: 然后武术、游泳和田径。
1: 嗯，场馆内部的都是。
0: 对，一共是五个，都需要去预约。那怎么去预约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票务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票务，然后他们这个小程序点进去之后，就会有一个赛事日程，还有一个邀请码。
1: 嗯，
0: 你就点一下那个里面的这个预约，就可以来进行预约的场馆的购票了啊。
1: 嗯，
0: 不需要购票，就是只要预约就好了，
1: 预约实名预约就可以了。
0: 对，嗯，然后这次赛事呢也是唯一的一个票务渠道，就是刚才提到的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票务微信小程序，所有的预约操作都只在这一个平台来办理，没有任何的线下包括第三方的一个预约渠道啊。大家呢也谨防这些虚假票务的一个信息。
1: 嗯，
0: 然后另外预约的时候呢，需要填写真实的身份信息，一人一证，预约成功之后呢会保存电子凭证，到时候去了现场之后凭那个电子凭证进去就可以了，
1: 一人一码嘛。
0: 嗯
1: 嗯，大家也看到如果赛事有调整的话，大家也是要关注这个小程序啊，只有这一个小程序，而且不收取费用啊，其他的就是预约实名制。我刚刚点进去之后呢，就是直接手机号来验证码登录，进去之后呢会有最近的，比如说乒乓球8月3号到4号、8月5号、8月6号到7号，举重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预约了。那我们也提示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的小程序啊，再次提示叫做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票务。
0: 嗯，
1: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票务啊，
0: 是。
1: 嗯，
0: 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安排时间，其实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在进行比拼了，然后
1: 非常的密。
0: 对，今天比如说8月3号进行的是这个帆船、帆板、沙滩排球、乒乓球还有举重的一些比赛，这也是初赛啊。
1: 嗯，
0: 然后这次他的一个安排呢是，比如说前几天然后比的都是同样的项目，比如说3号、4号、5号、6号、7号、8号，然后这个8号到3号这中间的这几天比的全都是帆船、帆板、沙滩排球、乒乓球和举重啊，这些都是一样的。然后到最后会进行整个的这所有项目的一个决赛，然后等到这一批比赛项目都结束了之后，从8月10号开始他会进行新的一系列的这个比赛的一个项目啊，他是这么排布的。
1: 对的，
0: 比如说从8月10号开始是射箭，然后8月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就是排球、羽毛球、拳击和篮球三人篮球。然后从18号开始它又是一批新的项目了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针对性的看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是在哪一周里边，它是一周里边是固定的这些项目，只不过是从小组赛到决赛的这么一个区别。
1: 嗯，赛程特别的满啊，从8月3号开始一直到8月25号就基本全部结束了。26号可能就是闭幕式和颁奖仪式了啊。
0: 对，
1: 所以大家想要看哪个就找到具体的点位，然后预约到具体的点位信息，按照具体的信息，比如说有的是在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有的是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有的是体育馆，有的是网球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在这个万宁啊，日月湾，你像帆船、帆板的这些都是在日月湾这边啊。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足球的是在佳绩中学的这个体育场里面啊，足球场里面，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大家一定要看准比赛的时间地点。
0: 然后这是关于整个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的一个观赛的提示啊。

0: 想去的朋友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琼海，琼海这边呢有一个八月的游玩活动攻略啊，也是他们在昨天刚刚发布到的，好像他们那边的活动也特别多。
1: 嗯，因为今年的这个赛事的主赛场在琼海嘛，开幕也在琼海。嗯、
0: 对，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比赛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可以来参与的。大家如果有去了看完比赛，也可以顺道的体验一下其他的活动啊。
1: 哎，包含了比如说音乐、非遗、赶海啊，很多的方面啊，比如说在最近这个。琼海市潭门镇的全域就会有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的第12届琼海潭门赶海季啊。之前我们是在这个琼海文旅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一点点，但是现在他们是马上开始了，倒计时了嘛，现在是8月3号，他们16号到30号历时半个月的时间将会举行这个赶海季的活动。
0: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一些文化演绎的主题活动都会在琼海大剧院。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体育的赛事了，有刚刚说到的这个第7届运动会，还有2026的法网罗兰加洛斯青少年外卡赛，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一个预选赛。这个比赛呢是在8月10号到8月15号，是在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琼海的潭门赶海季，这应该是在8月份最大的一个活动。
1: 对，
0: 然后这个呢将会在8月16号在潭门镇正式启动。然后本届赶海季呢就包含了赶海季的开幕式，还有祭海的仪式、沙滩趣味运动会、还有渔民运动会，以及趣味沙滩排球赛和海鲜的长桌宴。整个这些活动呢，大家也都是可以去免费的看、免费的去参与体验的啊。
1: 另外呢，这一次的活动是整个半个月的时间啊，你看看从16号一直到30号，比如说在暑期结束之前的这2周，如果家长朋友们想要带孩子们去体验一下，比如说赶海呀、非遗呀、夜市啊、长桌宴啊，或者是赴一场这种山海之约的朋友们，这是免费可以带孩子们去参与的啊。提前的来订一点民宿啊，长时间的在这儿来感受一下这种赶海的文化，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些趣味的运动会，让孩子放下手机，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另外呢，琼海有一个那个热带水果之窗，
0: 对，
1: 去过不？
0: 没去过，
1: 我去过，还买了2盆那种水果的花儿。
0: 它这个整体来说还是比较
1: 挺有特色的。
0: 对，比较特别的，就是海南好像除了他们这个水果之窗之外，很少有这种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水果博览园。
1: 对，然后这个热带水果之窗呢，它是有一个暑期限定的活动，叫做水果泡泡泼水节啊，就是在附近专门给小朋友来做的一个这个清凉解暑的一个文化季。
0: 对，
1: 另外呢，它还有这个夜间的烟花秀啊，大家可以白天的时候玩水，晚上的时候看烟花，然后还可以吃水果。另外它还会有这个水果的套餐，就是把水果放在餐里面，比如说有黄皮烤鸡，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爱吃的啊。菠萝炒牛肉啊，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菜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到热带水果之窗。它那个价格也特别便宜，一张票只需要20块钱。
0: 就是整个活动的那个会场门票，
1: 对，门票只需要20块钱啊。进去之后，那个水果你可以随便吃。你如果要买的话，
0: 水果是免费吃吗？
1: 对，20块钱那个水果可以摘下来吃
0: 啊，就也是跟那个采摘园是一个规则，是吧？
1: 对，但是它是给你摘好了，一小碗一小碗的，你去尝
0: 啊，就不是说你从树上摘
1: 啊，不是，它是有专门的人，
0: 对，自己摘那不行。
1: 你想买的话，可以再买这样子。
0: 明白。然后这个是关于水果之窗的一个系列活动，它会持续一整个暑假啊，7、8月都有。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在博鳌的日出金滩，每周六的晚上在这块都会有烟花秀啊。大家如果说不知道去哪儿看烟花的话，在博鳌的日出金滩每周六晚上都会有烟花体验。
1: 哎，又来菲拉达了啊。白石岭咱们节目送过奖品啊，那这一次呢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琼海的白石岭的菲拉达 C 线挑战赛，有一个比赛啊。欢迎大家连着这个菲拉达的 C 线沿线来打卡，
0: 是
1: 游客呢可以正常购票来体验，然后沿路呢可以多处打卡惊喜点位，随机可以领取它的小礼品。
0: 而且这个 C 线也是所有线当中最简单的一个。
1: 对，你看那个边上那个保护绳了没？
0: 嗯，
1: 我觉得要比那个上次咱们说的那个亚诺大里边的要好多了。
0: 对，
1: 嗯，
0: 它这个还是相对来说难度没那么高的。
1: 对，没有那么险。
0: 然后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八月份的每周五到每周天啊，就如果说大家。大家如果说周末想去爬一爬这个白石岭的话，他们这个 C 线沿线是有这个系列活动的，可以去。

0: 体验一下。然后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是琼海观塘假日度假酒店的一个活动啊，叫做晃晃嘉年华，应该是他们酒店自己的一个活动。
1: 自己的一个活动，
0: 对，就是他们有一些什么逛市集攒银票，然后可以拿这个银票在他们现场玩一些游园的游戏啊，
1: 去摊位来竞拍心仪的礼物啊，有点像小游园那样的游戏。
0: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来看一下文化演绎的这个方面。在演绎这一块呢，它会有这个一系列的演出，比如说小河风采精品剧目的全国巡演，这个是琼海爱舞之城站，在琼海大剧院8月4号到8月5号，哎呦，那就是明天了啊。这个都是小朋友们带来的一个系列的演出。然后接下来呢，还有西班牙的弗拉明戈舞团歌剧魅影。这个歌剧魅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表演了，
1: 这是百老汇的啊，但是它这个是西班牙的弗拉明戈的改编，它应该是片段啊，跟咱们看到的百老汇的那个歌剧魅影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改编的舞剧啊。大家可以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喜欢踢踏舞啊弗拉明戈的这个感觉的呢，可以去到这里看一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沉浸式的烛光音乐会，这个
0: 之前在海口也有。
1: 对，这个是去到琼海大剧院又演了一场，就是在海口结束之后，我记得应该是15号吧，在海口，他去19号又去，是15号嘛，19号又去趟琼海再演一遍啊。
0: 然后里边就都是周杰伦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歌，然后把它改编成为了一些纯音乐。
1: 不能说的秘密啊，晴天呀，青花瓷啊什么的都会在这里面啊。
0: 对的，
1: 大家如果是周董的这个粉丝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0: 然后最后一场演出呢，是在8月21号琼海大剧院的这个是《暮光之城》的视听音乐会。然后我们海口之前也是有过，
1: 也有一场。
0: 对，它这里边也就是以《暮光之城》电影系列为代表的一些经典的国内外电影的主题曲，比如说《暮光之城》，还有像《海上钢琴师》《闻香识女人》《触不可及》等等这些高分的影视作品的金曲，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的音乐会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1: 你看像西班牙的还有包括暮光之城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来都来了嘛，是吧，在海口演完之后可以去到琼海再给琼海的观众朋友们再来演一遍，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啊。
0: 对，
1: 因为来都来了，多演几场，让大家感受到这种世界级的音乐盛宴，这种艺术氛围是很难得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琼海大剧院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0: 是的，就是琼海的一系列的活动啊。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说，请问有没有组织这个榴莲采摘的活动？榴莲采摘的活动啊，好像海南没有吧？但是我搜到一个，它这个是中国海南首届树熟榴莲采摘品鉴会，目前它是从今年的5月15号一直到8月15号，是在海南保亭，在保亭的国香榴莲基地，它这有一个就是现场榴莲的关于采摘品鉴的活动，但是估计也不会是让我们上手去摘，应该是他们摘完了之后我们去品鉴啊。但是你说如果真正的自己去上手摘的话，好像不会有，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榴莲嘛，就比较大，也比较危险，
1: 扎手。
0: 对，你没有这个专业操作知识的话，应该不会让你随便进去摘的。
1: 对，什么像我们之前有阳光城的咱们的这个张经理来到直播间啊，跟我们说他们都是专业的人，然后从这个直接从比如说泰国运过来，然后到现场给大家开开，然后这样子吃的。你说让我们自己直接下到园里边去摘，我觉得像我和小马应该是不太会的。因为这个技术含量可能有点高。
0: 对，这个应该榴莲很少说会有开放给大家自己去采摘的，应该都是人家摘好了之后，
1: 对，
0: 你最多去尝一下。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个活动呢，就是保亭的国香榴莲基地，它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15号。然后我具体看了一下，它里边包含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有免费品鉴，限量尝鲜，就是每天可能说供个多少斤，然后都是几十斤几百斤，然后给大家去尝一尝啊。
1: 对，
0: 但是摘的话估计难说啊，所以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保亭的一个榴莲的活动啊。我们
1: 先
0: 来
1: 进广告吧，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目前户外看着只有26-27度，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凉爽的一个天气。整个也没有出现再明显的下雨的情况，但是看着这个天，有些地方确实是有点阴。大家出行的话呢，还是要记得携带好雨具。现在呢，市区内的路面通行情况整体来说也是非常的良好，可能有一些施工的地点，大家经过的话呢还是要格外留意。比如说呢，像目前的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还是在施工，而且受到施工的影响呢，这个时间节点双向已经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状况了，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留意啊。还有部分车辆呢是要进出到这个医院的停车场当中，这个整个片区其实不管您去到哪儿都不是特别好找停车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或者呢把车提前停好然后再步行过去可能会更快。以及海秀东路，目前海秀东路呢在海建商业大厦这边等等还是处在施工的一个情况当中，还是右侧车道啊有明显的围挡施工，可能也会出现这个车道收紧的一个情况，收窄的一个情况，大家要注意跟旁边的车辆呢都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除此之外，像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北往南方向依旧是在持续封闭的过程当中，南向北的小车已经恢复单侧通行了，货车呢是禁止通行的，大家一定要提前来选择绕行。这个持续封闭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啊，管制解除的时间呢也会根据抢修的动态的这个进度的动态来持续的更新，大家可以选择海秀西路做绕行，也可以选周边其他的这个道路错峰来走。南向北呢车道收窄，途经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目前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可能还有部分的这个车辆是停在周边的一些周边的一些比如说靠右侧的这种车道等等，大家要注意谨慎通过这些抢修的路段，降低自己的这个车速啊，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走，看好了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去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6: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5: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6: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5: 你小子行。
7: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8: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7: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8: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7: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8: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9: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5: 厉害了，
9: 再加一。 叫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心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6: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路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当中来和我们留言啊。依旧提示大家，目前秋海大道的北往南方向，暂时是不能走的。然后这个南往北方向呢，也是因为事故，就是这个路面塌陷的一个原因呢，收窄了啊，就是最左边的两条车道暂时是走不了的，只有另外右边的那几条可以走啊。所以说通行效率也不算特别高。大家如果说有上下班必经秋海大道的这条路的朋友，考虑一下，看看要不要从哪边稍微绕行一下啊。然后应该是受到它这边不太能走的一个影响，秀英大道目前跟秀华路的这个路口的南北双向车也是比较多啊。

0: 这两条主干道呢，目前是都是通行效率比较低下的，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啊，包括外面也在下雨。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那明天呢，仍然会有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中医科的主任们来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马上三伏天又到了这个尾伏的时间了啊，8月14号嘛，又要入伏了。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应该怎么样养生啊？对于想要备孕的，马上在七夕节新结婚的小情侣们，有哪些指导的意见？我们明天跟医生们来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交流啊。
0: 同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来看到微信平台发来的消息啊，村里的李支书，哎呦，特别感谢，在这儿要当面感谢一下这个李支书。上周五，上周五可惜了，田园老师因为晚上有那个
1: 消防的活动，
0: 消防的活动走得比较急啊，然后李支书给我们送来的那个水果呢，没能亲手送给你，
1: 是吧？
0: 对，
1: 替我吃了吧，
0: 我替你吃了。
1: 你这
0: 撑死我了，这一大箱啊，
1: 都啥吃的？
0: 有这个无花果，然后
1: 无花果，
0: 有那个扁
1: 新鲜的吗？
0: 扁桃，对，新鲜的。但是哎，但是这个李支书，你的那个
1: 蟠桃吧，是蟠桃。
0: 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习惯叫扁桃，
1: 就是这么小的嘛，然后这样盘起来的，
0: 对，就是扁的，然后它不是毛的，
1: 是黄的，黄油桃
0: 啊，黄的，对对对对，叫盘桃是吧？
1: 黄油盘桃，
0: 行，
1: 哎呀，老好吃了。
0: 我们那儿习惯叫扁桃，
1: 还有核吗？
0: 有核，
1: 核特小，这么圆。
0: 还行吧，就是中间一大壶嘛，然后周围是一圈那个扁的那个桃子
1: 啊。OK OK， 没事，小马吃就等于我吃了。
0: 还有冬枣，哎呦，那冬枣个可大呀！
1: 还有冬枣呢，
0: 那冬枣跟你眼睛一般大。
1: 滚！
0: 那个水可水灵了啊。但是那个无花果我特别奇怪，为什么李支书你带的
1: 是这种圆的不？
0: 就是那种椭，也不是椭圆，就是小扇形吧，类似于。
1: 它是杆儿还是？
0: 就是热气球那个形状。
1: 哦，那我知道了，那就是半干的无花果，不是那个
0: 不干，它就是纯鲜果无花果
1: 啊！真的，我还没吃过哎。
0: 对，鲜果无花果，但是你送来的那个无花果跟我们那儿产的还不一样，我们那边的无花果就是纯绿色的，就那个外皮是纯绿色的，
1: 纯鲜的。
0: 对，然后里边是那个黄色的瓤，然后瓤再往里剥，它最心核心的那个地方，它是红色的那个内瓤。但是李支书送的那个花果，它是外面是红褐色，就是那种深色，有点红紫色、红褐色的那个颜色。我在那边，我们那边还真没见到过这个颜色的花果。我觉得这是不是品种不一样啊？还挺意外的啊。但是吃了一下，确实不错。
1: 甜吗？
0: 甜
1: 啊，这几个
0: 齁甜，
1: 齁甜。晚饭吃了吗？
0: 跟蜂蜜似的，都是拿它那个水果直接当晚饭吃了
1: 啊。那很好吃啊，无花果、蟠桃，然后还有冬枣啊，
0: 大冬枣。
1: 谢谢啊，谢谢李支书，感谢，
0: 非常感谢。这个虽然天宇老师没有吃到，
1: 但是心意收到了。
0: 就感谢啊。
1: 小马替我吃就等于我吃了啊。
0: 什么时候再回去啊？哎，我们冬天那边那个海蛎子啊，也挺不错的啊。你什么时候冬天回去一趟呢？
1: 哎，李支书也是山东威海人吗？
0: 算是老乡，
1: 算是老乡啊。
0: 对对，
1: 可以。
0: 是的，我们哎呦，说到无花果，我们家那个小区里头，它就会有种的那个无花果树，但是那个无花果树都是我们自发的，就是用住户自己去，比如说栽了一个小树苗在那个花坛里头，然后慢慢的过个几年之后，看着它从小苗长成那个。相对来说还比较高的无花果，然后一到了夏天就可以自己去摘，但是现在基本上就很少了啊。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
0: 很久没吃到过无花果了，包括
1: 新鲜的无花果我还没吃过。
0: 因为无花果这个东西放不住，
1: 因为我吃的都是那种无花果干，你知道吧？
0: 对，
1: 就是
0: 因为它放不住，
1: 对，它剪开之后它里面有非常密的那个绵密的那个籽儿和那种甜甜的蜜，就像蜜一样的东西，
0: 对，
1: 特别甜啊，我都吃那个。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到其他的一些活动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就是来自全国的一些事情了啊。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于中国国家地理在昨天发布到的一个推文，这个推文当中呢，就是写到了关于山 关于来自全国各

0: 地的山的一些内容。大家如果说未来的八月份想要去其他的一些城市跑一跑，尤其是运动爱好者想去爬山的，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些山啊，还是国内很知名的。
1: 你别说，第一个我就去过，
0: 风景秀丽，庐山嘛、
1: 对，
0: 来看一看啊。
1: 哎呀，庐山的水真绿呀、啊！
0: 嗯
1: 啊，庐山呢就是旷庐天下秀的风景，吸引着我们文人墨客嘛。
0: 望庐山瀑布嘛。
1: 哎，对呀、啊。然后这个陶渊明啊、谢灵运呐、李白啊、白居易啊、欧阳修啊包括苏轼，都在这儿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名句。
0: 对，比如说李白的那个"日照香炉生紫烟"啊，
1: 哎，
0: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还有苏轼的那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最高层"嘛，
0: 此山中
1: 嘛，啊，对，
0: 然后对，然后最近呢，也是长江沿岸的这个南京啊、九江啊、汉口啊这些城市纷纷开埠呢，这座山啊、也是现在来的人越来越多。
1: 哎呀，那个庐山啊，真的特别。好看，我觉得。
0: 什么时候去的？
1: 那时候我大几？大三。哎，大三还是大二？跟我们寝室的四个女生。我们当时胆儿也大哟，就是从武汉包了个车去庐山九江。然后一进九江，我们说，哎，这不是到汉口吗？九江的这个
0: 对
1: 这个
0: 很近，
1: 城市布牌都差不多。然后呢，我们就包了一个车，本地的车。当时庐山还没有像现在管控这么严。我们没有按照正常的那种游览的方式去玩。我们是直接坐本地人的车去到了山顶，然后从山顶往下下。
0: 就是没爬，是往下爬，往下山的
1: ，没有上山啊。这样的话就是没有那么累。我当时还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几个人就穿那种拖拉板那种鞋。
0: 它其实那个山不算特别难爬的一座山吧？
1: 不是很难爬，但是就是很远
0: 啊、
1: 超级远的。
0: 对，这座山的海拔呢，大概是1500米左右。然后夏天的时候爬这个山也是比较凉快，因为它水也比较多嘛。
1: 超级凉快。然后那个庐山恋不是有一部电影嘛？早在80-90年代就很火嘛，那个电影。
0: 对。
1: 然后专门有一个庐山恋的那个。让你观看电影，看那个庐山的水，看庐山的瀑布，
0: 山
1: 的那个地儿，
0: 山树什么的。
1: 对，然后那会儿还有一个就是好多的文创什么，
0: 对，
1: 明信片啊，冰箱贴啊，都在那买。我们还专门在那儿待了一会儿。
0: 对，而且庐山也是到了七八月份，大家去避暑的一个比较多的地方，
1: 超级凉快。
0: 对，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庐山上面修了很多一些别墅嘛，包括说一些民宿，可能都在山上已经修得很完善了。所以说，有的爬山到一半累了，当天晚上就住在山上也可以。
1: 是，
0: 而且庐山这边的一个气象变化也比较多啊，比如说到了早上的时候会有一些雨松啊、雾松啊，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又可以看到那种日落的霞光啊，包括早上可以看日出。
1: 我想起来去庐山吃那个砂锅。
0: 庐山的砂锅？
1: 对，一个砂锅，然后里面炖的那个庐山的鱼，然后放点豆腐。
0: 庐山里还有鱼呢？
1: 对，庐山里面那个湖叫什么？泸沽，哎，也叫泸沽湖吧？
0: 泸沽湖不是云南吗？
1: 不，绿色的叫什么湖？翡庐什么翠湖？我给忘了
0: 啊，反正就是有个湖，
1: 有个湖，湖里面有鱼。鱼、
0: 啊、
1: 现捞现吃，就拿那个砂锅炖，
0: 野生的。
1: 就是这。
0: 对，然后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庐山的一个气象变化比较多，根据气象人员对2005到2015年期间庐山云雾天数做出的一个统计呢，庐山云雾平均每年会出现133.73天，大概就是134天都会有这个庐山的云雾，一年四季都会有。而且爬山嘛，大家爬山肯定是都很多朋友都是冲着看日出的那个景观去的嘛。然后在庐山这边看日出也是很经典的一个点位。
1: 我当时没有看日出，但是我真看到了彩虹啊。今天的这个中国地理给我们发的这个图啊，里边就是庐山有这个完整的这个半圆形的彩虹，这个我真看到了。它就是横亘在那个在山里面看，它就横亘在两个山中间那个地方啊，非常的美。
0: 对，
1: 然后那里面的人也特别的朴实，让我想到了就是大草原上面的人们啊，特别朴实。本来说如果你要买这个东西，买这个鸡蛋，庐山那块有卖那个鸡蛋的，去山脚下也要2块钱一个嘛，那山上也是卖2块钱一个，它就没有那种差价。
0: 它看起来就是感觉很亲民的一个地方啊。
1: 对，挺我记得那个大学生每个人才花了不到几百块钱吧，就是把这个庐山就玩的挺好的，挺透的了，
0: 性价比比较高，
1: 包括住宿了都。
0: 对，而且也是比较成熟。

0: 的一条旅游线路。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河南信阳的鸡公山啊，这个是鸡公山呢，也是和庐山、北戴河还有莫干山并称的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处于中国整个南北方天然分界线当中的，而且根据气象资料显示呢，全年四月到十月的七个月中，月平均气温大概是11.8摄氏度到23.6。

0: 那真的好神奇哦。
1: 对，
0: 没去过得去一下啊，鸡公山。
1: 鸡公山，
0: 嗯，
1: 然后鸡公山这边呢也是属于南北植物过渡的一个地带，就是这个山上你既能看到南方的那种什么针叶林、
0: 嗯、
1: 然后也可以看到北方的针叶林，也可以看到南方的阔叶林，种类比较多。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属于想爬山然后多看一看树啊，看一看各种植物类型的朋友、比较喜欢的，比较推荐这儿。
0: 嗯，然后这个鸡公山是位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所以呢它有这个冷暖空气的交流，这也是它为什么这么凉快啊、
1: 嗯、
0: 而且这两侧的山体呢都是特别的深而且平、
1: 嗯、
0: 就像两条风廊一样，特别利于通风。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地方非常的凉快。对，
1: 看到有朋友说的芹菜人生的说，我六月份才去庐山、
0: 啊、
1: 而且还是第二次去了，都没了解庐山这么多。我虽然没去过庐山啊，但是我对了解、
0: 啊、
1: 我对庐山所有的了解就只有在那个动画片里
0: 啊，对，庐陵湖，对对对、
1: 嗯、
0: 庐陵湖，
1: 我对庐山所有的了解都是只有在那个什么庐山升龙霸啊，圣斗士星矢里头、
0: 哎、
1: 里头那个、
0: 哎、那是一个庐山吗？
1: 说子龙在庐山上修行学这个庐山升龙霸，然后小时候就是一个这个一个李白的那个望庐山瀑布，就没别的了， 就没有了解过别的了啊，就有机会还是要去看一下的。
0: 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的，而且性价比很高啊，
1: 便宜。
0: 哎，对，然后这个
1: 李支书说，那个
0: 李支书好逗啊，
1: 说无花果，说青皮的那个带不了，那是园子
0: 啊、
1: 这个是园子里头种的、
0: 啊、
1: 说这几年才兴起的，在荣城一带有，但是没几个园子、
0: 啊、
1: 说文登的不多但是
0: 好带
1: 啊，青皮的不好带。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这个品种我倒是还真第一次见，非常感谢啊。
0: 嗯，然后这个胡子哥哥就跟我们说那个叫庐陵湖。对，庐陵湖，
1: 庐陵湖
0: 有一个庐字吗？你看，
1: 就是在那里头捞鱼是吧？
0: 就是在庐陵湖里捞鱼
1: 啊，
0: 然后就在那个庐山链的边上就做鱼、
1: 啊、
0: 拿那小砂锅，你就看着庐陵湖，
1: 嗯，
0: 看着这个庐山链，你就开始吃这个庐陵湖里的鱼
1: 啊，
0: 非常的爽，
1: 还挺惬意的、啊、
0: 对，非常惬意，而且特凉快嘛，那地儿就特别凉快，在外面就摆那种小桌，然后你就注意卫生，然后就不要毁坏这个景区里边的这个环境嘛。
1: 也去，
0: 对，挺好玩的。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这座山呢是在浙江省湖州市莫干山。
0: 听过但没去过。
1: 这个莫干山我本来今年那个
0: 想去
1: 五一的时候是已经计划好了要去的，结果就是被那个我朋友放鸽子了嘛。
0: 你那朋友
1: 非常可惜。而且这个莫干山呢它不高，主峰海拔呢也就700出头左右，
0: 嗯
1: 啊，但是它这个是整个三角洲地区长三角地区最适宜度假的地方之一、
0: 哦、
1: 啊，这个地方呢是也属于山地跟平原接壤的那个地方，就是一边高一边低，就是整个一条缓下来的那个路
0: 啊、哦、
1: 而且它整个山上像北路跟南路都有很多那种很幽深很僻静的山谷，再一个就是因为它本身高度不高嘛，就很多的那些在山中的民宿可以建上去
0: 哦，
1: 你就不像说什么泰山华山
0: 太险了
1: 啊，庐山那么高，它上面就没多少地方住，然后酒店就是那种大集团的酒店才能建上去，就导致它价格会比较高。
0: 对，
1: 像他们这种的那个民宿啊酒店啊价格就没那么高了。
0: 对、嗯、然后这个呢莫干山就是来自杭州湾的这个东南风可以吹进去、
1: 嗯、
0: 然后太湖方向的东北风也可以吹进去，
1: 太湖也好看。
0: 对呀、啊嗯，哦，这个地方也非常凉爽啊！
1: 而且那个山里头竹子特别多，
0: 有熊猫吗？
1: 那倒没啊，这熊猫应该现在没有野生的吧。
0: 然后这个莫干山全年的平均气温是13.3度，
1: 嗯，
0: 最热的只有七月份24.9度就是最热的了，
1: 很凉快。
0: 天哪，那这个时候去那岂不是最凉快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像刚刚说到的，莫干山的一个森林覆盖率呢是常年90%以上，
0: 那跟咱们五指山一样，五指山覆盖率95%啊。
1: 对，而且现在大家如果去到什么美团啊、抖音啊去搜莫干山的民宿，大家可以搜一下，非常漂亮，就是那个民宿正好建在某一个山包的山顶
0: 哦，
1: 或者是半山腰，就是那个竹林，
0: 那好好哎，
1: 竹林前面
0: 就是可以在山中醒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呀、啊，就是每天早晨醒来，你看到外面就是环山，环山加上竹林
0: 哦，
1: 竹林七贤。
0: 所以我终于知道了，你五一没有去成，你心里有
1: 很遗憾。而且他们那些房子建的也都是那种，因为是在浙江嘛，
0: 啊、
1: 就很典型的苏派，或者是就是那边的一些
0: 非常有文化氛围的那种。
1: 对，那边流行的一个建筑风格，
0: 那就拍照片，
1: 古风古韵，
0: 拍照片穿点宋代的服装啊，什么唐装啊这种的，
1: 对，
0: 是吧？蛮好看的啊。
1: 是。然后再一个就是宁夏、
0: 六盘山，
1: 宁夏的六盘山，
0: 哎，
1: 六盘山这边呢，
0: 这距离咱们海口是有点距离哦，
1: 非常远。但是他们这边啊， 虽然说主峰没有超过海拔3000米。

0: 但是他们这边的山头比较多，就是层峦叠嶂嘛、
1: 啊、
0: 而且这个地方也是在历史上是守护西安的一个重要的防御天险，
1: 这应该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0: 对，在古代的时候是防御一些北方的这个民族啊，或者是外来的一些外兵啊，闯入到这个关内，一座非常重要的山隘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湖北的神农架。神农架这个地方也是自然风景非常的不错、
1: 嗯、
0: 但是可能它开放的地方并不多，
1: 好少。
0: 对，
1: 我有很多同学就是湖北这个神农架的、
0: 嗯、它只有就是比如说在一开头那个地方是开放的，再往深里走就不让进了。
1: 对，他们原来在神农架里面不是有很多那种原住民嘛、嗯、后来就都国家就迁出来了，就是在外围给他们做那种小村庄，然后老宅就不让他们进了、
0: 啊、
1: 基本就是为了环境保护嘛。
0: 然后这个神农架呢最高的海拔是3106米，这是它的主峰。
1: 嗯，
0: 然后整个神农架也是属于那种很经典的喀斯特岩洞的景观，
1: 可好看了，
0: 山特别多。
1: 对，
0: 然后还是那种就是怪石嶙峋的那种山，它还不是说一整个那个山峰、
1: 嗯，
0: 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的那个石柱嘛。
1: 对，
0: 就比较像张家界的那种山。
1: 对，我们那儿也有就是喀斯特地貌嘛、
0: 嗯、
1: 就是我们那儿叫阿斯哈图，它就是世界地质公园、
0: 嗯、
1: 对，内蒙古。
0: 嗯，
1: 你想想内蒙古好多草原很平、
0: 嗯、
1: 然后突然出现了一堆那种树的那种
0: 啊
1: 石柱、嗯、是不是很奇特，所以它就申请了世界地质公园。
0: 对，
1: 因为它在这一个地貌当中又有草原，又有喀斯特地貌，又有云山林、
0: 嗯、
1: 啊，然后又有湖泊，所以它这个环境保护区就是被申请为世界级的地质公园了。
0: 对，
1: 嗯，
0: 而且看了一下神农架的这个山的结构，我们刚才说跟湖南张家界的那个天门山，它那边会比较像，因为其实都是属于喀斯特地貌。
1: 对，
0: 但是呢神农架这边跟湖南张家界相比就会凉快非常多。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去那个张家界爬那个山，
1: 嗯，
0: 虽然它那个海拔也挺高的，
1: 嗯，
0: 然后树也不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热。
1: 哦，
0: 就哪怕说你
1: 没有风，
0: 就哪怕说你已经到了那个山，比较坐缆车到了一个比较
1: 高
0: 的地
1: 方
0: 啊，你还钻到那个林子里了，也闷，
1: 有的是
0: 也热，
1: 那就是跟我们那个一样了，就是有的山是用来挡风的、
0: 啊、
1: 有的山是用来接风的。
0: 嗯
1: 啊，你像六盘山它就是接风的嘛。
0: 对，
1: 然后刚好可能那个风就是从山的背面过吹过来，吹不过来、
0: 嗯、
1: 山给挡住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像那个在天门山那边张家界，
1: 嗯，
0: 就是你只有说在山里头找到那种天然的溶洞
1: 啊，
0: 就你只有在那个溶洞的洞口
1: 才凉快，
0: 你才能感觉到，哎，一下到这儿凉快了。
1: 因为溶洞里边是凉快的嘛。
0: 对，你一旦出去了之后，立马就又热了。大概夏天、
1: 嗯、
0: 湖南大家也都知道，
1: 湖南好热呀，
0: 特别热。所以说它这个天子山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景区啊，关于山的景区，但是它并不在这本次说可以
1: 避暑的
0: 这众多的山区当中。
1: 因为刚刚我们说的庐山也好啊，六盘山也好啊，人家都太凉快了，天哪。
0: 对，
1: 在放眼整个中国它都是特别凉快的地儿。
0: 是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来自中国国家地理提示大家的避暑仙山，
1: 避暑胜地。
0: 对，八月份如果有想出去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啊，喜欢爬山的朋友、
1: 嗯、
0: 关注
1: 啊。那我们先来进整点的宣传路况消息吧，稍后回来我们互动猜猜歌给大家来轻松一下啊。

0: 陪着你。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车型的这个压力呢，还是在施工的一些点位上、一些节点上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大家呢，如果有这个时间段可能已经下班的朋友，可能稍微早了一点啊，要经过这些医院周边呐、或者一些施工的地点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比如说呢，目前海秀东路这边依旧还是有路段处在施工的状态当中，海秀东路呢，自西向东过了古玩城之后，有车道收窄。

0: 生围挡施工的一个情况导致缓行，还有龙华路的东半段也是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尤其是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大家经过的话呢更是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还有秋海大道这边也再次的提示大家，秋海大道呢现在海秀桥北往南的这个方向是在持续封闭的，南往北小车是已经恢复了单侧通行，北往南呢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解除管制的时间呢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大家可以北往南直接绕行到海秀西路，或者直接选择秀英大道啊、永万路、秀垦路这些来绕行也是可以的。那么南往北呢是小车恢复通行了，但是是单侧通行，大家还是要按照路面上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同时呢还有非常多的非机动车也要从这个车道上通过，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看好了路面上的这些交通标志啊，安全的有序的去通行。目前来看呢车行压力不算太大，没有导致这个堵车的一个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天月。
1: 现在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大家刚刚下班的时间啊，然后可能路上下完雨会有点湿滑，然后如果说有路过还在下雨的路段，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说哪边发现这个雨又下大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遇到任何的路面上的即时路况或者需要帮忙的，也可以来和我们联系。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另外呢，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天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九万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关注九万里最近的一些这个国际时事的热点啊。发送九万里就可以看到了。然后依旧再次提示各位关于秋海大道的这个问题。秋海大道呢是由于受到路面塌陷施工的一个影响，目前呢整个秋海大道的北往南这一段暂时是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没有办法通行。然后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呢也是有一个道路收紧，大家只能靠着右侧的一到两条车道来通行，通行效率呢稍微比较低，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上下班的这个高峰期，所以也建议大家稍微调整一下自己出行的一个路线吧，就尽量能不走秋海大道咱们就不走秋海大道了啊。
0: 好多的也可以绕行，比如秀英啊，是吧，这个南海大道啊等等都可以到的啊。
1: 是的
0: 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

0: 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出行信息，我们也会在交通954的直播节目视频直播当中反复的跟大家来分享。
1: 换换面前的男人呢说哪里下雨、啊、哪里下雨
0: 这会儿好像都停了，
1: 我的心里在下雨。嗯，今天下午这个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未来几天的雨量都差不多会是这个情况，因为几乎每天天气预报显示都是说会有局地雷阵雨、局地暴雨啊，所以未来几天的下午，尤其是下午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伞，车里那个伞就别拿出去了，一直备着吧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同时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各位在下班的路上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一起来猜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和这首好听的音乐。
0: 嗯，互动猜猜歌的环节啊，明天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这个嘉宾来上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中医科在这个时间段有哪些养生的妙招，以及对于我们备孕有哪些基础性还有这个指导性的意见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16点到17点的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来分享啊。
1: 嗯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很少会有朋友能听他的经历猜出来他是谁，但是他唱的这首歌大家肯定是都听过啊。
0: 嗯，
1: 一起来听一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三个名字是三个字的男歌手，名字三个字的男歌手，
0: 三个字的男歌手，
1: 对，而且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啊，是1959年出生的，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市。他呢身份也比较多，他最开始是做过这个种植牙专科牙医，
0: 哟
1: 啊，然后呢后来又去学了电影导演和编导，然后也当过作家，最后呢是成为了华语创作歌手和词曲制作人。他的经历还是比较
0: 非常丰富
1: 坎坷的啊。
0: 嗯，
1: 他的学历呢就是像刚刚说到的，他本科是在台北医学院啊，现在叫台北医学大学，学的这个牙科，做牙医的学士。
0: 嗯，
1: 然后他的研究生呢是在纽约大学学了电影制作啊，他是跟李安导演同期进修的电影。
0: 哦，
1: 对，而且
0: 厉害哦，
1: 而且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标签呢就是放弃了牙医的一份高薪工作，勇闯歌坛，然后在巅峰期呢又回去做医生了、啊、然后呢他是那种既能写国民爆款情歌也能坚持实验先锋音乐的这么一个人，
0: 好厉害的人呢，
1: 很有个性的一个人。
0: 对，自己牙医赚的本来就很多了，但是我要去做音乐、
1: 嗯、
0: 等到我到了一个巅峰之后呢，哎呀，觉得不好玩了，我要回去做牙医。
1: 嗯，
0: 厉害啊。
1: 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人生发展历程啊，这位歌手呢，这位老师他自幼就非常喜欢音乐，在中学的时候就自己学习作曲啊，然后包括组建乐队啊、
0: 嗯、
1: 但是由于家庭的一个影响，他父亲呢就坚持觉得医生是很稳定体面高薪的一个职业，就逼着他去报考牙医系。
0: 嗯，
1: 那么在大学期间呢他有兼职去当吉他老师，他是和童安格有做过吉他老师同事啊，他俩应该是在一个机构干那个干活啊。
0: 哦，
1: 然后毕业之后呢他就入伍担任这个军医官，退伍之后呢就开设了私人牙科诊所，就白天行医，晚上呢就写歌。
0: 嗯，
1: 然后在他1987年的时候算是正式出道啊，1987年自费发行了首张他的专辑，叫做祭文。祭呢就是祭祀的祭，文就是文章的文，祭文。但是由于这个歌的曲风呢很晦涩，而且效果非常的不好，商业惨败啊。但是这张专辑的业内认可度非常高，李宗盛评价这张专辑呢很有勇气。
0: 嗯，
1: 然后在这张专辑失利之后，他就开始研究流行音乐的一个创作逻辑，在1989年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天哪，我太熟了。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歌，但是不知道这个歌手是谁
0: 啊。
1: 然后也是横扫了港台各大音乐榜单，便拿下了中文十大金曲之一啊。
0: 后来我们内地的朋友，尤其是看 CCTV3 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嗯、应该就是因为同一首歌。
1: 对
0: 啊、是吧，因为他改编了一个版本嘛。
1: 然后随后呢他也发行了其他的专辑、嗯、比如说叫做蜕变、心爱妹妹的眼睛、
0: 嗯、
1: 美丽的花蝴蝶等等这些专辑。然后在90年代呢他就是签约了滚石唱片，不仅自己唱，同时还给其他很多歌手去量身打造适合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写给许志安老师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啊，这是他给许瞻写的
0: 哦。
1: 然后
0: 也很火啊，这首歌。
1: 嗯，然后在01年的时候呢，是属于他事业巅峰。

0: 妻，然后就突然退出了娱乐圈。
1: 嗯，
0: 理由呢就是想要去陪家人，弥补父亲想让他成为牙医的这个遗憾。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厌倦了娱乐圈商业化的一个环境。他这个人比较有个性，他只想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不想做这种商业的音乐。然后就隐退了十多年，开始重新经营他的牙科诊所。
1: 嗯，
0: 就深耕种植牙专科，就过着普通医师的一个生活。
1: 嗯，
0: 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滚石30周年的鸟巢演唱会，他又重新回到这个演唱会当中，又重新唱歌了，就稍微复出了一下而已。
1: 哎，就是参与了这个滚石的重要时刻。
0: 嗯，
1: 然后又回去自己当牙医了。
0: 对，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是在1997年发行的，是他创作的，但是演唱呢是他和莫文蔚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
1: 四个字对吧？
0: 四个字。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也是首次收录在莫文蔚的国语专辑叫做《做自己》当中，后续呢也收录在了他自己的专辑叫做《情定日落桥》当中。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殿堂级的男女对唱的一首金曲。然后这首歌的一个灵感是来自于他在纽约大学攻读电影硕士的这个时期呢，跟一位加拿大的一个女孩，就短暂的一个跨国恋情的故事啊。
1: 嗯，
0: 两个人相处呢只有一个月，但是最终是因为异地被迫分开了，于是乎他就将这段没有未来的情缘浓缩到了这首歌里啊，像歌词里的那个24小时的爱情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文学化的艺术加工。然后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大概讲的就是这种充满遗憾然后短暂的
1: 爱情故事，
0: 异国禁忌之恋。
1: 嗯，
0: 啊，这么一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吧，听着还是挺心酸的。
1: 而且这个歌啊，在 KTV 啊，嗯，就是说真情侣不能唱这首歌，
0: 说当时说这个歌唱了就要分手。
1: 对，就是有一个民间传说啊，嗯，就是说也谁要是真情侣在 KTV 唱了这首歌，那很快啊
0: 就要分手。
1: 对，就要分手了。
0: 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
1: 对，
0: 然后这个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明知道不能在一起，明知道这份感情没有未来，
1: 但是还喜欢
0: 啊，不受世俗认可，但是最终只留下一段终身难忘的回忆的这么一首比较悲伤的歌吧。
1: 嗯，
0: 清醒的禁忌之恋。
1: 对，就是朱砂痣的故事。
0: 是的，大家可以来猜一猜。
1: 这首歌应该很熟了吧，大家应该都知道。有朋友说是郑智化老师吗？不是啊，
0: 不是
1: 郑智化，不对。然后有朋友猜罗大佑老师，不对啊。
0: 嗯
1: 嗯，再猜一猜。
0: 然后这首歌其实大家一说到这首歌更多的还是知道莫文蔚，但是可能未必会想得起来他跟另一个人合唱那个人叫什么。
1: 嗯，这就是很多时候的以同一首歌但是只有一个人红的这个怪象。还有就是歌红人不红的一个怪象。嗯，还有就是他那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的特别的火。
0: 嗯，
1: 但是鲜有人知道原唱是谁。
0: 嗯
1: 嗯，
0: 是
1: 吧，是一个怪圈。
0: 就是你如果说知道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的这个歌手是谁，
1: 嗯，
0: 那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猜的是谁了。如果说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你单说广岛之恋
1: 大家只知道莫文蔚，
0: 对吧。
1: 嗯，真的是
0: 难题了。
1: 嗯，
0: 就很多朋友都猜出来歌名了，但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歌手男歌手到底是谁啊。歌名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啊。
1: 对，
0: 而且这首歌其实是虽然说是莫文蔚，就是把莫文蔚算是他唱火了这首歌。
1: 对，
0: 但是这首歌其实是这位老师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1: 哦，
0: 对，
1: 那很有才华哦。然后他又是一个牙医，种植牙的门槛很高哦。
0: 像那个年代做牙医，其实包括
1: 现在也是高薪工作
0: ，
1: 对，高薪工作。
0: 嗯
1: 嗯嗯嗯，
0: 来看一下大家其他发来的消息啊。
1: 有朋友发来的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问我们哪里下雨了啊？现在呢，市区内部的一个道路目前为止是阴天的一个状态啊。那一阵雨已经过去了。
0: 嗯，
1: 那刚刚呢，我们导播老师也给我们发来了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0: 嗯，
1: 那未来三天呢，都是有阴天有暴雨的一个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
0: 嗯，
1: 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的风力有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的阵风是8到9级。后天和大大后天都是有局部暴雨的一个天气，但是气温呢在30度左右，非常的舒适啊。
0: 嗯，
1: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出门检查一下胎压，尤其是雨刮是否正常。
0: 嗯，
1: 还有就是带好雨具了。嗯，
0: 然后看到这个
1: 猜黎明，不是黎明老师，三个字的男歌手啊。
0: 对
1: 啊，郑智化也不对啊。
0: 看了一下，大家基本上，
1: 但是中间的那个字儿和后面那个字儿，你看大家打的都不一样啊。
0: 就是
1: 有的就。

0: 不太对，
1: 就是大伙儿还是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但是可能就还是对这个歌手不是特别清楚，
0: 对，名字会容易打错。
1: 他长得还是蛮硬汉的那种，
0: 我都不知道他长啥样，
1: 给你看一下他长得
0: 但是我知道这三个字儿，我知道他的名字，
1: 他长得稍微有点像郑伊健
0: 啊，发型像，
1: 就他那个嘴有点像，就也是那种往下弯的那种嘛，
0: 对，
1: 就是长得很硬汉的那个风格，
0: 很难想象他穿上白大褂做牙医的样子，
1: 挺凶的啊！小朋友去他那个牙科诊所都不敢哭啊。然后超高校级的又在日常大王呢说，小马是不是看了有歌，说最近猜的全是那里的歌手，这个还真不是，这些个歌手每天猜的都是我随便刷到哪个就猜哪个。
0: 有歌之年吗？
1: 嗯，
0: 没有啊，
1: 还真没看到。
0: 哎，那三个字大家得打对啊，他确实是姓张，但是后面那两个字好多人没打对啊。
1: 还有朋友猜黄品源，
0: 不是啊，
1: 黄品源广岛之恋是他唱的吗？啊，
0: 那么爱你为什么，这是黄品源啊，那么爱你为什么，
1: 是看一看，发现今天猜的这个有一个怪圈，就是大伙儿要么就只猜歌名要么就只猜这个歌手的名字，
0: 要不然只猜歌手名还打错了
1: 、这个歌手确实有难度。
0: 对，
1: 其实除了像我们今天猜到的这首歌跟那个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对，除了这两首歌
0: 想不起来第三首歌了。
1: 第三首歌有能说出来的吗？
0: 如果有，对，我都说不出来啊。
1: 比如说他还有其他的歌，像那个天若有情，还有我的爱情，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美丽的花蝴蝶，
0: 天若有情好像我听过，
1: 这都是他比较
0: 有他写的是吧，
1: 有代表性的歌曲。
0: 天若有情我听过，
1: 他出的歌并不多啊，他作为一个歌手的话，其实整个职业生涯才出了200出头的这个单曲，33张专辑并不算多，而且这33张专辑当中有一些还包括了就是可能是拼接呀、或者是又重组的那种专辑啊、像什么港滚石香港黄金十年
0: 啊，重新
1: 只要有他的歌就算是他的专辑啊所以实际上他自己的专辑也就是十张左右差不多，
0: 因为他中间有好多时间都去做专职的牙医了嘛，
1: 对，
0: 就没有涉足到歌坛当中了。
1: 像我们今天猜的那首歌，它其实都是一个单曲专辑，就专辑当中只有那一首，
0: 只有一首歌是吧？
1: 对
0: 啊，大家现在知道了，
1: 现在知道了吧？
0: 现在啊，在大部分都猜对了，名字也猜对了啊。现在可能大家百度了一下，
1: 来吧，我们也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啊，这首歌大家都听过，来自莫文蔚和我们今天猜的这位张洪亮的《广岛之恋》，一起来听一下。

0: 这首来自莫文蔚和我们今天猜到的这位老师啊，张洪亮老师的《广岛之恋》。
1: 海哥来唱了吗？我们听听啊，海哥的声音。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是不是张老师的歌啊？
1: 对啊，
2: 听过吗？
1: 就是同一首歌里边那个嘛，
0: 是
1: 每周五都会唱，
0: 对，
1: 每周五唱一轮啊。
0: 哎，然后有朋友还猜说是这个黄安格，
1: 不，没有黄安格，
0: 人家叫童安格啊，
1: 没有黄安格。
0: 然后有朋友问到说预约过海怎么预约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搜这个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也可以啊，包括铁路轮渡这三个号都行。可以直接点击里面会有这个船票预定，看，然后你看你是个人还是开车。都可以啊，
1: 耳钉可逗了呢。耳钉说：“你们别乱等，乱等了，我爸爸会打你们的。
0: 这”这是什么？
1: 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们的后续啊。
0: OK， 希望你人还好啊。对，这首歌其实就是大家都听过，对吧？
1: 对，
0: 听完了之后，可能也就是说只记得莫文蔚老师，未必会记得张洪亮老师。
1: 而且他后面确实是淡出歌坛了。这三首，比如《天若有情》这首歌确实也挺火的，但是没有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有这个《广岛之恋》那么火。
0: 对的，
1: 嗯，
0: 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莫文蔚的专辑叫做《做自己》当中，这个是1997年发布的专辑哦。
1: 哦呦，
0: 然后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他的歌曲，看看莫文蔚的，包括还有《电台情歌》
1: 啊，
0: 一共是13首歌，像这个《电台情歌》，然后还有爱
1: 自
0: 己，
1: 同名主打歌，
0: 对，同名歌，还有《他不爱我》，
1: 想
0: 一个男生，更衣室，午夜前的10分钟啊。这些都是这张专辑的歌
1: 哦，这四个字的歌都很火，他不爱我，广岛之恋，但电台情歌都在这一张专辑里嘞。
0: 是的
1: 啊，厉害，
0: 对的，
1: 嗯，
0: 然后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啊，今天跟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分享到的这首歌。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是差不多结束了，稍后呢是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
1: 明天呢我们会有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做客到直播间啊，大家如果想要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问一问关于伏天入伏之后养生啊，还有就是新婚的夫妇想要打算备孕的朋友啊，可以在明天下午的16到17点钟，我们有音频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各位一同跟我们来分享啊。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

0: 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整个的这个天气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户外的这个温度26-27摄氏度左右，整体还是比较凉爽舒适且适宜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很多朋友开始准备下班了，那么下班回家的过程当中呢，整个的这个路面车线压力不算太大，但是有一些施工的节点可能通过起来呢需要耐心的等待，或者提前选择其他道路去做绕行。比如说目前的秋海大道海秀桥北往南方向依旧是持续封闭的，是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的，管制解除的时间呢会根据抢修的进度来动态的更新。除此之外呢，南往北方向小车是恢复了单侧的通行，货车是禁止通行的，货车得提前来绕行了。那这个地方呢，南往北车道收窄，大家要注意了，还有很多的非机动车也在走这条路，一定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多多来文明的礼让一下，谨慎的通过这个施工的路段。现场呢当然有非常多的执勤人员也都在现场进行一个指挥跟疏导，大家留意好路面上的交通标识，来安全有序的去出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像海秀中路跟金翠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依旧是处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右拐直接进入到金龙路，大家优先考虑比如说桥中隧道直接来绕行，或者呢想去金龙路的话，走王府井海垦广场的地上停车场稍微绕一下，再通过停车场的这个出口出到金翠街上，加上金翠街加上金秀街，然后再去到金龙路的方向，可能也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像迎宾大道，目前呢车队已经从美盛河桥开始排队了，要排过叶海大道之后才能有所缓解。除此之外，其他的进出城包括高速方面，整体的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另外呢，看到刚才后台有朋友说到了想要过海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想要过海是必须要提前来预约的，各位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不预约呢是没有办法进入港区来进行带渡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

0: 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时间来到了17:42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进入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啊，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相当的舒服了。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了，动感超人。动感南大桥广播啊。
0: 完了，一会儿南大桥又得堵车。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各位的主播坏坏，你们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的啊。我们是什么组合呀？
3: 开心坏的组合啊。
0: 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啊。9月20号，我们节目组的所有主播啊，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前往新疆、北疆啊，去看看那边的秋天美景。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市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
1: 乖乖。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如果你已经家业大本领大了，就把假如那两个字去掉。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
1: 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海南的好吃的我全拿下，
0: 就知道吃。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假日海滩的每一块地方我都可以随便踏喽。我想踏这片沙滩我就踏这片沙滩。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对宝贝说拜拜。
2: 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我就不跟俗人论高下。
0: 想互动的听友呢，都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954就能找着我们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啊，所以您自己看着办喽。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做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哦。
2: 对对，那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4: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车型的压力已经是处在逐步增长的状态了，但是整体呢依旧是平峰的时间段，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个别路段车挺多的，我们逐一来关注。

0: 关注。首先呢，在龙坤北路这边比较明显是北往南方向车比较多，滨海立交过来之后准备上到南大立交桥有明显的缓行，整个龙坤北路呢也是啊，现在都在堵车，包括国贸路的这个路口可能压力会更加的集中一些，旁边有两路纵队的车要汇入到主干道上，大家记得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明珠路的这个路口，就是满福龙酒楼的门前的这个路段短暂的缓行，东往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此刻的南海大道呢，跟豪苑路以及坡巷路的这个路口东西双向车是确实有点多的，西往东呢尾部是排到了万家家具装饰广场，东往西呢是从龙湖天街的这个停车场出入口处，停车楼出入口处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了，经过的朋友可能还有部分的车辆是要临时的上下客，都得注意啊，急停急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除此之外，海秀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往东方向的海秀桥附近路段会有一点点行车压力，其他的这个节点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另外持续的来提示大家呢，目前秋海大道海秀桥附近的这个路段依旧在抢险施工的过程当中，自北往南方向是一切车辆禁止通行的，大家优先提前的走海秀西路、秀英大道啊，或者是秀垦路来做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不会飞给我们发来了路况消息啊，他说学院路海一门口左侧车道有两车剐蹭了。学院路海一门口左侧车道两车剐蹭，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

0: Friday 放心安住。
1: 再来关注一条温馨提示啊，截止到今天傍晚的17:45左右，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那个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呢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临时管制了，请途经驾驶人呢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是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临时管制啊，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OK， 外环有请小星星出场啦！
2: 这是我要当，我要当榜一。
1: 年纪不大，野心不小啊！一会儿公布一下谁是榜前十啊！小星星还说什么了呢？
2: 那假如我年越大。总比大，阴阳我要吃大虾。
1: 哎呀，你要是家业大本领大，何止今天晚上能吃上大虾呀？你要是家业大本领大，你得三餐顿顿有大虾呀。所以一定要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以后那个家业大本领大的就是你啊。那时候可别忘了坏坏姥姥啊，不坏坏那也不对啊，坏坏阿姨。

0: 55度在说什么呀？
1: 假如我家业大和你大，
0: 嗯，
1: 我就上9天满月，
0: 嗯，
1: 下5娘捉鳖，咋地？
0: 也就是说，你家业大本领大的话，月亮和鳖。

你们吃虾吃胡须吗？壳、头、须子，反正我是一样都不吃的。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就是：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提示啊。8月2号下午的17时20分左右，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啊，一处雨水方沟发生了坍塌。事发初期呢，这条路段双向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那么经现场处置与安全评估，目前呢南往北的那个方向啊，管制是已经解除了。目前南往北的那个方向管制是已经解除了啊，恢复单侧通行了。但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呢，还是处于继续封闭的一个状态啊。北往南的那个方向目前是继续封闭，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时间呢，会根据抢修进度动态去更新的啊，请大家也互相转告一下啊。大家可以提前调整一下出行的路线嘛。北往南的车辆呢，可以绕行一下海秀西路啊。北往南的那个车辆呢，绕行一下海秀西路，也可以自行选择周边道路错峰通行。那么南往北呢，车道收窄，途经车辆就得减速慢行了啊。注意一下避让非机动车哦，谨慎通过抢修施工路段啊。行经管制周边的路段呢，请降低你们的车速，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疏导指挥，留意一下交通标识，一定要记住安全有序的出行啊。

0: 如果家业大本领大，那我就自在潇洒，无牵无挂。
1: 小丸子，你这意思就是你要是哪天飞黄腾达了，就把我给忘了呗，我就不再是你的牵挂了呗，
2: 我就不配当你的好兄弟了是吗？
1: 还了无牵挂，给你狂的。
2: 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我就跟坏坏一起遨游天下。
1: 想去新疆去新疆，想去西藏去西藏，想去西北去西北，想去新加坡就去新加坡，想去香港去香港。到时候我跟大丸子就成了一个旅游博主，不是一个，是两个。朋友们赶紧想一想啊，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的话，那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创意呢？如果你已经家业大本领大了，你就把假如这个词儿去掉咯。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呀，那些只听节目不互动的听众我才不理他。哎呀朋友们呐，9月20号啊，咱们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如果你想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前往新疆旅游的话啊，去看看新疆的秋天，一起去尝尝这个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手抓羊饭的话，那你就赶紧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吧，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行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的啊，13976620142。

1342，这个是报名咨询专线。再说一下啊，是1397662-0142。这个团费呢是6980一位啊，6980一位呢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啊。总之就是跟我们交通救护司出去玩吧，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呢玩得还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啊。所以想去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赶紧抢位置吧。再晚一点的

0: 两封怎么说啊？
1: 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
0: 嗯，
1: 我就不上班，天天出去度假。
0: 你跟大丸子的理想是一模一样的。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听众说话我也敢打岔。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大家，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呢是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口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来择道绕行，这边已经上不去了啊，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另外呢，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路段依旧是受到了坍塌施工的一个影响，北往南持续封闭的过程当中，任何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南往北呢，是小车已经恢复到了单侧的通行，但是这个路段货车依旧是禁止通行的，请途经车辆提前来绕行。但是目前呢，看到绕行到秀英大道的车其实挺多的。目前秀英大道尤其是跟秀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双向都有明显的缓行了。秀英大道正常来看晚高峰应该是没有这么多车的，但是大家经过的话多多的注意一下吧，电动车的数量同时也不少。海秀快速路呢，现在自西向东方向一个永万匝道口还有一个秋海匝道口在明显缓行的过程当中，不少的车辆呢从旁边的匝道或者说辅路汇入到主干道上，那也一定要注意一下，中间是一条长实线啊，不能跨越长实线去变道，一定要等到这个实线变成虚线之后，我们再考虑变道往中间或者往左侧的车道去通行。还有个别车型压力比较集中的路段，我们来看进出城。现在的 S81 海口联络线回城方向龙桥互通一路到接近海航城的位置，中间一大块都在堵车。龙桥互通这边下来了之后基本上就走不太动了，整个堵车的情况呢已经是有2公里左右了，估计也是受到了路面上有特殊事故的一个影响。各位经过的话呢，优先考虑迎宾大道，优先考虑迎宾大道来回到市区的方向。迎宾大道呢现在基本上从美顺河桥开始堵，然后一路是堵过了椰海大道之后就能得到很大程度缓解了。还有朋友说到的学院路在海一的这个门前左侧车道有两车剐蹭的事故发生，大家经过的话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经过这个有事故的道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我们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

0: 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1: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0: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1: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0: 你这
11: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0: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0: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

0: 寺的神秘墨册，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9月20号我们就要出发啦，
2: 我好激动啊，动感新疆阿勒泰光波。
3: 这大丸子都把动感光波发射到阿勒泰去了，阿勒泰也火了，又要再次火起来了。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之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咱们的榜一大姐姐妹说了，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我就带着坏坏一起到处去潇洒。哎呦，榜一姐姐够意思啊。那以后我就跟你混了呗，这节目我就不做了呗。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
0: 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所有的小黑粉我都不会怕。
3: 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烦心的事就统统被我给碾压了。
2: 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看到美女我都不惊讶。
0: 坏坏，你不夸一下榜一姐姐吗？
3: 那必须的啊。好不容易有美女抢着榜一了。

0: 力。姐姐找不着北了。天若有情天亦老，遇到姐妹如遇宝，茫茫人海遇见你，此生非你我不娶。这是我替天下所有老爷们跟你说的话啊。恭喜榜一大姐姐妹啊，霸屏三分钟啊！来关注一下 Timmy 这会儿在说什么呢？
1: 欢欢欢欢
0: 啊！
1: 今天海口联络线进城方向为啥堵车呀？
0: 海口联络线进城的那个方向为什么堵车呀？有没有知道的听友啊，帮忙报个料啊！

0: 闫辉说，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呀，那我就让坏坏天天在家讲脱口秀给我听。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我就让开心大小丸子天天喊我陛下。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有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海秀快速路在长天匝道的西往东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呢是已经对长天匝道的西往东上道快速路桥面上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除此之外呢，海秀快速路在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路段车流量很大，现在呢已经对东往西的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交通管制。大家经过这两个有管制的节点都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一个是西往东的长天，一个是东往西的金垦，经过的时候选择其他的这个匝道口来上下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同时呢服从现场交警或者说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另外呢，之前我们有看到在 S81 海口联络线这边是因为受到了有事故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呢事故故障车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尾部呢已经是从海口联络线南往北方向4公里处一路排到了龙桥立交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车都还行，反方向出城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持续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刚刚说到的长天匝道西往东方向的管制目前已经解除啊，目前可以正常来上了，大概刚刚就管制了一小会儿，现在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警力会在路面当中根据路面上的一个实时的交通情况进行路面上的临时的交通管制，总之呢大家就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行就可以了。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啊，国兴大道呢目前跟五指山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东西双向有明显缓行，西往东呢是从海秀快速路的下桥口基本就在排队了，东往西呢是从海府立交一路到五指山南路的这个路口有明显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来，村长的皇马球队给大家报个料啊！
1: 来，好，大家进球方向在靠近场上空，车辆对向，交警在现场处理，拖车也到位。
0: 啊，有车辆故障啊，交警在现场，拖车已经到了。
1: 好，大家进球方向在靠近场上空，车辆对向，交警在现场处理，拖车也到位。
0: 感谢提醒啊。来关注一下 RIN 怎么说啊，
2: 路过路过
0: 路路过我们单位了啊，不要在我们单位附近过多逗留会导致堵车啊，因为好多人呢路过我们单位啊都要多停留一会儿啊，现在是晚高峰啊，晚高峰不太适合过多停留。来，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如果你已经是家业大本领又大的了，你就把假如那两个字给我去了。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开心小丸子见了我都得躲一下呀。

0: 讲我专业的本领的。那开心小丸子，你是不是应该弯腰把我的鞋带系一下？
1: 星辰大海说，你知不知道海口名字最长的道路叫什么名儿？海口道路名字最长的是哪条路啊？海南大道路。我感觉我们海口的很多路都是差不多四个字吧，什么龙昆南路、海府大道、国兴大道、长滨大道、秋海大道、椰海大道，是不是啊？还有比这些路名更长的路吗？

0: 坏坏和村长的邓万林啊。
1: 今天来的比较早哦。
0: 你这叫来的早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节目都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台风见了我都得让一下啊。

0: 如果家业大本领大，那我就把一整个小区都买下。
1: 你不知道限购吗？来吧朋友们，赶紧的啊，开动脑筋想一想，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嗯，应该怎么给出一些让人意料之外的创意呢？期待大家精彩的发挥啊。

0: 够大，整条街的蚂蚁都得喊我爸爸。
1: 整条街的蚂蚁都得喊你爸爸，那整个海鲜市场的螃蟹也喊你爸爸算了。整个菜市场的菠菜都喊你爸爸，整个菜市场的地瓜叶见了你都叫爸爸。给你萌耐点。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小丸子的身上我就可以乱画。我在他身上再画十个定安仙沟牛肉丸，然后再画100个正宗地道的潮汕牛肉丸，然后再画60个非常给力的撒尿牛丸，还有10个正宗地道的福建鱼丸。想互动的听众啊，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最好是发语音消息，我们喜欢听大家说话的声音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提示啊。8月2号的17时20分左右，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呢，有一处雨水方沟发生了坍塌。事发初期呢，这条路段双向啊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那么经现场处置与安全评估，目前南往北的那个方向呢是管制解除了，恢复单侧通行了啊。然后北往南的那个方向是继续封闭哦，北往南的那个方向是继续封闭啊，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进度动态来进行更新。所以呢，请途经车辆呢，还是提前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啊。北往南的车辆呢，可以绕行一下海秀西路，也就是大家自行选择周边道路错峰出行吧。然后北往南呢，车道收窄，途经车辆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非机动车，谨慎通过抢修施工路段啊，不能掉以轻心哦。行经管制周边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适当的降低一下车速啊，服从一下现场执勤人员的疏导指挥，留意交通标识，安全有序的出行。大家都互相转告一下啊！啊，有听友说海淀五东路啊，海淀五东路啊，还有海淀三东路、海淀二东路。还有听友说南渡江大道，哎呦。这好像我都没去过啊。夜半雨下说海秀快速路啊，海秀快速路，这些不都是海口名字比较长的路了吗？还是海南本地人厉害啊。

0: 田里的收藏家。
1: 还有一个新大洲大道。
0: 哦，啊对。还有那个国贸二横路，国贸二横路那也是五个字的。星辰大海说，还有白沙门上村一横巷，白沙门上村一横巷啊。

0: 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玉皇大帝请我当老大。我一嗓子我就响彻天下。马上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一些温馨提示啊。我们上个时段呢也提示大家了，关于可能海修快速路上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情况，目前呢是已经全部解除了。像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啊，还有包括长天匝道西往东方向的管制已经都解除了，都可以正常的去通行了。另外呢，在 S81 海口联络线南往北方向4公里处，之前是有一辆故障车，然后现在也已经撤离，目前已经恢复到了双车道的一个通行，大家经过的话呢要多多注意一下，虽然已经恢复了，但是其实整体包括龙桥互通这边车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注意啊，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迎宾大道回程方向呢，目前呢是从巨浪天桥的这个桥下开始排队，要一直排过椰海大道之后才能顺畅一些。再来关注到一些车型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进出海淀岛方面呢，目前去海淀岛方向的世纪大桥整体来看车会比较的集中，世纪大桥南塔北塔的这个塔下还在缓行啊，包括一直缓行到了滨海立交桥，从龙坤北刚刚上桥的位置，人民桥和平桥的问题不大，尤其是和平桥这边还是比较顺畅的。人民桥的话呢是在长堤路上压力会更加集中一些，长堤路自西往东的方向，长堤路、滨海大道、龙华路等等这些路段啊还是有明显缓行的。反方向的话呢，在钟楼的这个门前路段，尤其是水乡口斑马线处车还是比较多的，以及启乐老街门前的这个掉头口，不少的车辆是在排队等待掉头的。除此之外呢，出海淀岛方面五溪路这边还算是正常的一个晚高峰的车型压力，以及呢下到龙坤北路了之后跟国贸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可能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滨海大道西往东方向依旧在明珠路的路口车型压力比较大，以及要上到自西往东方向上到滨海立交车挺多的，导致玉沙路里面好多车呢有点上不去桥面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第一手份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来喽，现在10: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6: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了吗？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大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也可以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啊，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吧。已经是家业大本领大的听友，就把假如这一词儿给我去了啊。刚才有听友们一直在议论咱们海口市啊最长的路名是哪条路。我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听友在说，坏坏的小庄庄说大英山西二路，重生说龙坤南二横路，这都是六字的道路啊。花言巧语说和平大道二横路，你这个是7个字的吧？和平大道二横路。小雨说火山口大道，西伯利亚狼说龙坤南二横路，九金三说火山口大道。阿黑哥说海马三横路，哈哈哈，哈啤酒，海马三横路啊，阿长呆弟怎么说呢？
7: 还有大英山西四路、西五路。
0: 胖子说美陵南五路。我的天，美陵南五路在哪儿？我真没去过哦。还有这么一条路呢？面前的男人说建设一横路二横路都算是名字比较长的了。草样年华说滨江路往长堤路方向在流水坡路口这个地方有2辆车行驶的非常缓慢，应该是前车带着后车打着双闪啊，严重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武军说比如说大英山东二街呀，大英山西三路啊，这都算是名字比较长的道路了啊。然后星辰大海又来了一个报客新村一横路，这也是7个字的路名，报客新村一横路啊，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白沙门上村一横巷，这个是我目前听说过名字最长的一条路了。白沙门上村一横。

像这八个字的了。茶香赫赫说，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我要考虑一下把954全款拿下。莫坏，你说我这个想法靠谱不？说的我好怕怕呀。你把交通954全款拿下，会不会把我踢出去？

0: 小刘，你说什么？
1: 建设一横路。
0: 建设一横路，运红了。
1: 对对对对，大英山西三路。
0: 大英山
1: 西三路。就问你长不长？这名字。
0: 六个字儿，没有八个字儿的长。白沙门上存一横向，这个最长。来 CWND 你好。
2: 美丽沙西三街。
0: 美什么？
2: 美丽沙西三街。
0: 你肯定住这附近吧？

0: 快听听小星星在说什么呀。
1: 我如果家越大美女大，我要让上上把我夸。
2: 哎呀，何止把你夸呀，我天天跟你比心飞吻都行。每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3: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啊依旧是处在今天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整体来看还好，不算是特别堵车的这个程度的晚高峰。先来提示大家，看到刚才有朋友在咨询到秋海大道这边，目前呢秋海大道海秀桥依旧是受到了坍塌施工的影响，北往南是持续在封闭的，南往北呢小车是已经恢复到了单侧通行，但是货车依旧是禁止通行的，请途经车辆提前来绕行。现场呢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都在进行指挥跟疏导了，我们全力配合。那么受到呢现在这个路段没有办法走，有很多朋友得上这个秋海一横路上去绕行才能绕到秋海大道上，绕行的人车也比较多的一个影响呢，后方基本上也是排到了滨海大道。除此之外呢，不少朋友依旧是选择这个秀英大道来做绕行啊。那么目前秀英大道压力也大了起来，跟海盛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南北双向不同程度的在排队。秀英大道呢，其中南往北方向尾部已经是排到了秀华路这边了，压力比较大。南往北的目前来看，秋海大道也是车比较多，但是起码这个地方是可以单侧车道正常来通行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提前选择好。再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呢，目前西往东方向，一个是秋海匝道口，二个是下国兴大道的这个匝道口，车非常多。反方向的话呢，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再往这个西海岸的方向呢，车是压力比较大的，尤其是下国兴大道这个时间节点不太好下，大家看看要不要提前走桥下，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5: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

气满满说，还有一条路的这个名字啊很长啊，叫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八个字的。

0: seven.
1: Seven.
0: Yeah, yeah.
1: Six, seven, six, seven. Yeah, six, seven, six, seven. Yeah, six, seven, six, seven. Yeah, six, seven, six, seven.
0: 九月二十号有没有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去新疆旅游的呀？去看新疆的秋天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指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然后咱们节目呢，还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浓缩的啊，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科技跟狠活，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市场零售价一瓶是23哦，然后咱们交通九四的铁粉们下单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自提回去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是属于糟粕醋的升级版，是新品种啊，然后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你们不要用铁锅去烹饪啊，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啊，用铁锅的话会导致汤色发灰啊、发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就好了，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今个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比如说，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听众得排队给我打电话。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我唱歌跑调，我看谁敢骂。

大本领大，也不能见谁不顺眼就一顿骂啊。远眺说还有一条路的名字老长了，叫白水塘路、水头街三横路。啊，白水塘路、水头街三横路，有这么一条路吗？

说的这个白水塘水头街三横路是不是大部分人都管它叫水头街，叫什么水头横街或者是水头三街呀？啊，你说的这个白水塘路水头街三横路是不是就是很多人口中的水头横街或者是水头三街呀，兄弟呀？

报告报告，收到收到。白水塘路四十八号，白水塘路四十八号，你们知道是哪个单位不？白水塘路四十八号是哪个单位？你都不知道吗？

你不在这个单位上班吗？这不是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吗？这片我熟啊，这片我熟，你知道吗？远眺说地图上有水头街，地图上有水头三街与白水塘路交叉口。水头三街与白水塘路交叉口，这个算个位置，它不算一条路的名字吧？

0: 掌声响起，你对哪条路比较熟啊？喂，这又到长留镇了吗？信号怎么不好呢？掌声响起，对海口的哪些路段比较熟悉啊？
1: 长滨东四街、长滨东五街、长滨东一街，
0: 还有呢？
1: 五山口大道。
0: 哦，
1: 五山口大道。
0: 你都是混西海岸那一片的，玩的就是西海岸了。然后可乐乐说，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还有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哦。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这几个字啊，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个字。哎呀呀呀呀，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0: 这一把呢咱们这么玩啊，给大家描述一个经典的卡通形象，然后大家来猜一猜我们描述的这个经典的卡通形象它叫什么名啊，这个卡通人物形象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卡通形象它是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的啊，几乎是家喻户晓啊，朋友们。他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橙黄的嘴角啊，嘴和角都是橙黄色的。身上穿的是蓝白色调的水手服啊，蓝白色调的水手服，但是他是从来不穿裤子的。这就是他的视觉标志了啊，然后他的性格是很暴躁的啊。音色有点像开心小丸子哦，就是他说话的这个嗓音呢、啊，有点像开心小丸子啊。哎呀，他有的时候、遇见倒霉的事情，但是很坚韧，很乐观。自1934年登场之后啊，跟那个谁呀，跟那个米老鼠吧，那个叫，可以说是跟米老鼠并列啊，称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动画角色之一。你们猜到了吗？这个卡通形象它叫什么名字啊？来，抢答开始啊！来，性别是男的啊，性别是男的。头戴白色水手帽。身穿蓝白色调条纹的那种水手衫，从来不穿裤子呀。早期的时候他的身形是比较偏细长型的啊，后来呢改为了短圆嘴型，就更显生动了。嗯，运气极差，经常遭遇挫折啊，还挺热心的，但是就是比较急躁易怒吧，挺爱抱怨的，但是永远不屈服。
3: 我呀，
0: 啊，那这一把我们要抽出幸运听友哦，给大家派发

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老好吃了啊！一份价值88元啊！抢答已经开始了，赶紧的吧，打晚了没法播出。即将进入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行车压力明显已经是处在减小的状态当中了。像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基本上双向呢已经恢复到了平稳有序的通行状态。个别路段可能车还有点多，像滨海大道、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四个方向还有明显的缓行。龙昆南大转盘的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向还在排队。除此之外呢，龙昆南路从这个南大立交桥下来之后，在天桥的桥下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这块的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因为这边基本上有五六个这个匝道口的车都要汇入到主干道上，所以呢，可能车道收窄，大家对于这个通行速度方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的。还有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我们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呢，是迎宾大道双向直行的车正在放行，这会儿已经是在放行左转的这个车辆了，整体的路口中间还是非常井然有序的。但是迎宾大道回程确实有明显的排队，大概是500米左右。然后椰海大道这边呢，自西向东左转的车型压力不算太大，等着直行的车确实是排着一个小长队。这个路段呢，大家就提前的选择好您所需要的车道，再有秩序的去通过。另外呢，就是之前的一些交通管制，像是这个海秀快速路上的各个匝道口的已经全解除了，还有在海口联络线这边受到事故的影响堵车的一个情况也已经恢复到了顺畅通行，都可以正常来过。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这边啊。秋海大道呢，海秀桥的路段依旧是因为受到了昨天有这个路面坍塌的一个影响，北往南是持续封闭的，南往北小车是恢复到了单侧通行，货车呢是禁止通行的，请途经车辆提前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0: 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2: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2: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2: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所有听众踏步走啊。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里啊。

0: 我的两个搭档呢？
1: 坏坏，我在你后面呀。
2: 坏坏，我在你头顶上啊。
0: 你们俩就不能到我左边和右边来吗？这样跟你们沟通起来很费劲的。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白沙门公园广播。
0: 各位好，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可以啊。

0: 我们是啥组合来着？
1: 开心坏的组合
0: 啊！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那么在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五四一起，跟着海南众途旅行社一起前往新疆阿勒泰啊，去看看特别漂亮的秋天的新疆。那你就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啊。6000多块钱，一个人6000多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除了坏坏大小丸子也去，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障的啊。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的话，赶紧发送新疆至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吧，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那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就是假如我家也大本领大，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假如我家业大本领大，那找我唠嗑的人他都舍不得停下。跟我唠嗑停不下。想互动的听友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另外刚才咱们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给大家描述了一个经典的卡通形象啊，橙黄色的嘴和脚，身穿蓝白水手服，从来不穿裤子啊。他的那个发音方式呢跟小丸子有点类似，戴着白色的水手帽，这是谁呀？甜甜妈说唐老鸭，村长的大爷爷隐士，还有半夜雨下啊，不，夜半雨下啊，夜半雨下，还有这位叫光未眠的朋友，以及这位叫 LIANCY 的听友，打的都是唐老鸭。许北北说是不是大力水手呢？嗯，俊说一定是唐老鸭了。呀，土豆说这不就是唐老鸭吗？星辰大海也这么说，君说一定是唐老鸭哟。啊，光头眼镜和练秋也是这么说。刚好55度答的也是唐老鸭。

0: 坏坏，听听泡泡爸的答案是什么。
1: 哦，你说的是大嘴巴唐老鸭吗？
0: 阿莱恩的答案是
1: 坏坏坏，唐老鸭，唐老鸭。

0: 人生来了。
1: 对，海绵宝宝。
0: 海绵宝宝。然鹅，你来说说啊。
2: 好呀呀，好呀。
0: 坏坏和村长的邓万里，你好啊。
3: 好呀呀。
0: 平凡唯一，你好啊。
4: 大路独走。
0: 哦。嗯。嗯，5838，
3: 超人超人。
0: 嗯嗯，超人讲话跟小丸子似的吗？超人说话那个发音跟小丸子有点相似之处吗？人家超人说话的声音还是挺好听的。来关注一下露露怎么说啊？
5: 唐老鸭。
0: 嗯，朋友们，正确答案肯定是唐老鸭呀，嘎嘎嘎的，公鸭嗓嘛，公鸭嗓啊，他那个音色啊，非常的有特点，就一听就知道是他在说话了，非常非常独特的公鸭嗓。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那个啥了呀，自然养小排了呀。

你们想看坏坏的 AI 照片吗？想看坏坏的 AI 照片就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坏坏的 AI 照片了。然后如果想看开心小丸子的照片呢，就直接发小丸子。想看开心大丸子的照片，你们就发大丸子。这会儿来关注一条口播宣传啊，2026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呢是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你去拿啊。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你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进行报名，期待你大显身手哦。

人坏坏在2014年出的个人单曲啊，叫《坏蛋》。照片的呀 ，AI 照片啊，直接发坏坏到交通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啊。想看小丸子的发小丸子，想看大丸子的发大丸子。我这个 AI 照片急需要大家的点赞啊。至少得集齐100个赞吧。

糟粕醋还有没有需要的听友了？糟粕醋啊，直接发送糟粕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薅这个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优惠的啊，能省出一碗清补凉呢。

别忘了9月20号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啦。落地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型，然后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好吃的东西那就太多了，什么阿勒泰冷水面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啊。这次呢，不光是有金牌导游、专业领队全程随行，坏坏把开心大小丸子全都带去了啊！我们是全程跟团的，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啊，是一价全含了。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哦。嗨，有坏坏在，谁还能逼你买东西呀、啊？怎么办？你去不了，我怎么办？

0: 不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旁边我就差你往这一坐了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就先告一段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节目最后呢，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的同一时间，17:30到19:30，咱们继续相约在城市新动力节目喽。我是坏坏，
1: 我是开心小丸子，我比唐老鸭的声音好听。
2: 我是开心大丸子，动感新疆阿勒泰公播，
0: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晚高峰基本上是已经结束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都已经恢复到了非常顺畅又稳定的通行状态。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啊，还有进出海淀岛，这个时间都可以放心来通行了。海修快速路双向呢，也是通行效率呢也恢复到了非常高效的这个状态当中。最后呢，还是有一些施工的地点来提示大家，像秋海大道这边，秋海大道海秀桥呢，北往南方向是在持续封闭的，那么这个封闭的路段呢，任何的这个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大家经过这个抢修的路段的时候，提前选择其他的道路去做绕行。除此之外呢，南往北方向，就是往滨海大道的这个方向走，是已经恢复到了单侧通行的状态，但是货车是禁止通行的，只能小车单侧去通行。大家也是啊，要注意提前的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做一个绕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跟执勤人员的指挥跟疏导，看好了这个交通标志，有序的去出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像海秀东路的古玩城这边也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会车道收窄，包括龙华路的东半段也是双向啊都在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围挡施工的状态，经过的朋友呢都得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些施工的地点，能提前绕行的话呢，我们还是尽量提前来做绕行。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6: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6: 你小子行。
9: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9: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9: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6: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6: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周一了，朋友们，人来了吗？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若给俺们就。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啊。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俺们就将末了吧。

0: 麦旋风这位朋友说，你好，请问你们招暑假工吗？我说不招。他说电动车改没改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看来是一位资深的电动车爱好者，关键是电动车改不改我们这儿也不鉴定电动车改不改呀。咱们这应该去交警部门招暑假工吗？夜查的时候可以带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电动车改没改。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啊、哦！看来是位小朋友。嗯，来吧，打卡签到了位，看一下今天的沙发是拉给倾城，第二位是出河而日当午。贤辉，贤辉说又下雨了，哪儿又下了？这会儿金盘这会儿是没有下，说谁又发？现在不是说发誓才下雨，那不发誓就不下了吗？是吧？你要说发誓就能下雨，那把喜欢发誓的人都集中的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撒哈拉沙漠，就接这个项目去吧，你就发呗，就嘎嘎一顿下。这动不动都得百亿上千亿的项目，这属于是，是吧？你说我会发誓，我一发誓就下雨，我能把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都能下成绿洲。那你老厉害了，来。
1: 哥的哥的，
0: 哎，
1: 要下班啦，要去打羽毛球啦。
0: 啊，打羽毛球啦。我听你这个声音啊，一点精气神也没有。上了一天的班累不行了，去打羽毛球不得不去呀、啊、有姐妹啊，欢迎张姐来。
1: 青春哥的安久啊，
0: 安久啊，
1: 等谁了等谁了，搞了搞了
0: 啊，欢迎欢迎等谁，欢迎欧高。来呀，秦小人妈妈，
2: 大家晚上好，我是秦博凯，又是周一了，祝大家有个好心情、
0: 好的，也希望你有好心情。
2: 我妹妹在外婆家，我先帮她喵一下吧，喵。
0: 哦，非常应付的喵，没有感情的喵。对，秦博凯马上要上小学了，对，不能再那么幼稚的喵了。啊，欢迎笑对人生。这个小朋友还一直在平台上跟我留言，他说我真的一眼能看出来电动车改没改，还给我发了几张照片，这是在南怒江边上拍的。他说你能看出来哪辆车改了哪辆车没改吗？考我技巧呢？那我哪能看出来电动车改没改呀、啊、我平时我现在我也不怎么骑电动车了。欢迎与你门博士，欢迎欢迎欢迎啊，来
3: 来了来了来了，躲避
0: 龙啊！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相会。拿起小手机，跟哥弟聊一回。润说呀，周一周一，奄奄一息，打起精神来。一日之计在于晨，

0: 一周之计在周一，一月之计在一号，一年之计在于春。这老话人都说了吗？我看看，这是又来了一位小朋友吗？
1: 清晨时光，我来打卡了。
0: 啊，欢迎欢迎。
1: 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哦。
0: 你是新来的哦。
1: 叫小星星。
0: 你叫小星星。我听你的声音，我猜暑假过后开学，你就要上一年级了吧？九八八说他一眼能看出来人家有没有酒驾啊！交警收不收的？收你干嘛呢？还需要一眼看出来吗？离老远就闻出来了。咱那仪器是干嘛的？一吹就响。董东说两个姐妹都结婚了啊，去打羽毛球，俩姐妹都结婚了，没关系，他们还有姐妹，给大爷爷介绍一个来。
2: 我是有小鱼
0: 啊，
2: 小鱼特地吃了两个大鸡腿过来，必须要去扣他，往他脸上扣，
0: 必须要扣他。小鱼吃两个大鸡腿必须得扣他一下子，怎么就给他扣出来？你的真是好哥弟呀。哎，乐乐姐姐说来了，她上个星期六早上在节目里跟周末说喜马拉雅节目排版还是原来的，都不更新一下，她有点懒，批评她，明天早上继续批评她。你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作为94频率的负责人，都给你提了意见了，你不改正，批评她，必须得好好批评她。哦，欢迎老周。老周说海淀岛南门夜市现在是小雨，那开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所在路段正在下雨，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我看看吃饱了说呀，我就匿名一下啊。他说星辰，你说没太大希望能在一起的喜欢对象，那还要表白吗？你这个没太大希望，是你自己感觉的，还是综合评判的？就你们俩之间的交集多吗？就没太大希望，是从你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他的角度来说呢？是你这边有阻力，还是他那边有阻力呢？你要这样想啊，如果是你啊，不是你啊，就好奇问问啊。不是你的话，都没太大希望在一起的喜欢对象表白，不表白，表白什么呀？抓紧时间，快刀斩乱麻，把这段给忘了，重新开始，再去找找别的。你再喜欢又能如何？没太大希望在一起，说明人家对方对你可能不是那么的喜欢。你光喜欢人家，人家不那么喜欢你。这东西感情讲究的就是一个对等。如果感情不对等，哪怕你暂时得到了，他因为一些原因暂时跟选择跟你在一起了，你觉得这个感情会长久吗？其实感情能长久，那感情开始它的基调就是不对等，那未来你觉得能好吗？那吵架的人都说了，当时是你伤感喜欢我，我本来有更好选择你了，你还在这儿给我叭叭，你想是不是？他就会心里有一种优越感，是吧？那感情这能行了吗？不能行。所以啊，没太大希望的不要在一起，不要表白，一定是刚刚好的。我爱你呀，你爱我，我们一起甜蜜蜜。对，那歌都唱了，奶茶店都知道的道理。怪小鱼，小鱼说呀，吃饱了出门打球去了，快去吧，有人没吃饭呢，就等着扣你了。他说咋了？如果是他就可以评估一下吗？对，如果是你的话，我可以评估一下啊。就是如果是你喜欢那个男生，那个男生。

不是特别喜欢咱。我跟你说，我得给你出主意，必须给他拿下，必须得让他主动过来，说你接受我吧，我想跟你在一起。Love me please。有方法，但是呢，人说强扭的瓜不甜，但是他解渴，得看你奔着什么目的来的啊。就是你说想增加一下你的感情的精力，哎，是吧？想修炼一下你的爱情技能，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就奔着过日子啊，奔着结婚去，哎，这种的呀，嗨。离得远远的，看都不带看的，是吧？你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啊，相当于你往前迈一步，突然进了一片西瓜地，离你最近的这个你唾手可得，但这个瓜呢，它可能长得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就格外的喜欢这个歪了吧唧的形状，你觉得你这个形状长得非常的奇特，在这片瓜地里是独一无二的，你就想要得到，但这瓜呢还不太想跟你走，哎，这个时候你就纠结了，我是继续往前走两步看看其他的瓜，还是哎就把这瓜给它强扭下来。但前提不说了嘛，啊，那长得歪七扭八的瓜它能甜吗？是不是？往前走两步吧，那瓜地里边瓜那么多啊，那圆圆的、大大的、皮儿薄、沙瓤的，那多解渴啊，多好！就是这么个道理。就很多时候，大家会感觉自己的前面啊有一个屏障。啊，你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走到你屏障里来的人，你就觉得是这个世界上也就这些人了。但是，啊，如果你能打破这个屏障，你会发现，哇哦，怎么那么多人？对，咱也不知道这个瓜啥样，那可不是吗？那真等那个瓜摘下来了，打开了一吃，什么玩意儿，生瓜蛋子啊，心儿都没红呢，你也只能把它扔了。老周说雀儿大道塌方路段什么进展，准备开始修了啊，准备开始修了。欢迎林俊美，欢迎张姐，就是来了，来直播间逛一逛，好的，没问题。烟水菠萝说刚下班累呀，那累那怎么办呢？各地呀，那上班能不累吗？不上班不累，但是不上班不挣钱呢。对，瓜好不好也得开了才知道呢，一看就没有种过瓜，一看就没有经验，瓜好不好不需要开，你去把它拿起来离近了你看一看，看一看那个西瓜的那个叫什么呀，肚脐眼儿，哎，看一看它长得好不好，敲两下拍一拍听一听就知道这个瓜好不好了，那还用开吗？要必须知道瓜好不好，开了才能知道好不好，那卖西瓜的那麻烦了，都得开一个一个开，开完给人看人才能买。

很多事啊，任何的事情啊，包括人也好，他都能够通过综合判断来知道，这事儿、这个东西或这个人好不好啊，跟你契合不契合，他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啊，从外在到精神层面，你大概都能分析得出来。看看啊，秘书说了，生活不单只有瓜，还有菜。墙角的瓜不甜，那么可以吃菜呀。吃菜也行。东东说呀，全总。

那是感情没到位，感情到位了，那什么不做美，必须得做。我也就是没有这个条件，但凡我有这个条件呢，我真的得给哥弟们好好做做媒，但是我没这条件，永远成功不了。截至目前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努力，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为什么呢？我不合适，而且关键我那个圈子也没有断。

0: 来，王教练。
1: 星辰，晚上好啊，好久不见了。
0: 晚上好啊。
1: 看来你对这个瓜有一定的研究，有经验啊。
0: 啊，也不是说有一定的研究，有经验，这就是生活常识。你没吃过瓜，还没见过别人吃瓜吗？是吧？那咱没买过瓜，没见别人买过瓜吗？都常识。张姐说，她觉得强扭的瓜费劲，还费神，慎重，慎重，再慎重。对，是这样的。你只要保持自己的优秀，你总能吸引来那个跟你契合的人。这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就是你只管你就开花就行了，到时候蝴蝶蜜蜂呼呼就往你身上来了。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有没有有文化的朋友？有没有有文化的朋友来提醒提醒我？就那句话，就是那个好，你就花你就开吧，你开完之后那些小蜜蜂啊、小蝴蝶、小蚂蚁就来了。那个叫什么？你看一下卡壳了，快快快快快！哦，你看看，还是那小鱼有文化呀，最少都得是初中毕业了。哎，是这样说的吗？你若花开，蝴蝶自来。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呢？

来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我们月底的内蒙落地自驾行程已经出来了，明天呢开始正式的招募啊，8月22到8月28号刚好是9月1号前呢开学前的最后一周，最后一周还得前三天，就结束了。交通救护司主播带队七天的小众自驾线路，落地驾啊，落地北京啊，北京从北京自驾到内蒙，从内蒙再回北京，这条线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会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啊，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避开假期的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心情、工作、生活、感情都可以来聊一聊。先会说呀，哥弟，他说他还单身，单身好几年了，有介绍脱单吗？哎，介绍不了，没有介绍。脱单哪有那么好脱的？要是脱单好脱，还至于有那么多光棍子吗？是不是？你看，天天晚上跟我来聊天的这些朋友，人肯定是光棍儿，单身。乐乐的姐姐好像也单身，大爷也单身，啊。你单身，小鱼单身，一堆单身。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这会儿晚高峰的状态已经完全过去了，路上车也不多了，哎，但是部分路段还在下雨啊，哗哗为洗牙吧，稳加慢行。吃饱了水哪有那么好拖的，他喜欢的不喜欢他，喜欢他的他不喜欢，就是这样，就是拧巴中对抗。来吧，我们先进整脸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继续在宣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米高波利达罗吉阿姆九，大家晚上好，我的星辰，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啊，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爱你们。千鸟鸟说今天下班晚了啊，来打卡报道，欢迎欢迎，随时欢迎来。
1: 我也单身。
0: 谁也单身？你也单身？你什么时候单身呢？啊？那个说全总不做媒的白胖，他同意吗？你单身也得凑凑热闹，也得参与参与。来吧，朋友们，在周一啊下班回家路上，这会儿朋友们大家有路况啊，或者心情好不好的，都可以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又是一个周一啊，但现在已经来到了全新的八月。

觉得全姐你多少你有点区别对待了。听宋宋节目，跟宋宋说，宋宋走吃饭去。然后下午这是听谁的节目啊？哦，就是约宋宋，还得吃天台烤肉。我可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邀请啊，姐妹。陈小鸟说明天请假了，因为明天晚上航班回老家，跳操也请假了。可以啊，对，到假期了嘛，到假期了该休息就好好休息休息啊。来吧朋友们，周一的晚上咱们分享分享心情啊，希望大家能够把一天的疲惫和不快留在车厢，留在节目当中。这个说你能看上天台烤肉，你都是溜达串的，我溜达串那不是没有办法吗？那天台烤肉多贵呀！啊，那说吃就能吃的吗？那没有隔离几模一请客，那说吃自己就能吃的吗？那得多大勇气啊！

0: 来，就是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这阵雨下的还是蛮大的。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暴雨，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应该差不多，温度是24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8月5号星期三阴天有暴雨，温度23到30度。8月6号星期四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温度23到30度、啊、正经午后雷阵雨来了。安南老师说，张总怎么不来送钻了？张总啊，没那个条件了。张总现在充电呀，哎，都要刷信用卡了。小张张说，约宋总他不会去，约哥弟，哥弟是真会去呀，哥弟也不一定。你要约哥弟吃猪脚饭，哥弟可能不会去，因为我自己会吃，对吧？你说要约哥弟吃好吃的，那不好说，反正你可以来试一试，万一我不去呢，对不对？是吧？还是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是吧？你说星辰，我们家这刚买了这个帝王蟹、大龙虾，嗨，黑金鲍，买一堆，哎，请大厨做了几碗佛跳墙，你来尝尝呗。万一我拒绝呢？对吧？万一我拒绝呢？嗯，安娜老师说，万一你去了呢？这都是50%的几率，所以不能那么武断的认定我一定会去。我50%可能我不会去，对不对？所以你就放心大胆的来邀请我就行了，显得你有诚意又有面子啊。我不去，你有没有什么损失？是吧？多好。这有助于情感的加深沟通。吃饱了说，那表白是不是也50%的几率？只能说你50%的可能，不能说几率，几率跟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儿。毕竟你表白就两种可能，一种答应，一种拒绝。几率这一块呀，不好算。乐乐姐姐说，天台烤肉吃过了，是个看晚霞的好地儿。他们家的三小只说还是我推荐的大油边好吃。这说明你们家三小只跟我那是合口味。哎，那也说明人家那是真好吃啊。
1: 狗弟啊，
0: 哎，
1: 看来昨天你没少喝，还没醒酒啊。
0: 啊，怎么就没醒酒了呢？这个人还是要有梦想啊！当你畅想的时候，你就胆子要大一点，万一哪天实现了呢？这个东西它就是得碰啊，你不碰怎么知道碰不上呢？向莫微光说，一天两档节目，不是在上节目就是在准备节目，没时间去吃。没时间去吃什么呀？你说别人邀请我吃饭呢，我可以星期六星期天去吃啊，咱不是非得工作日啊。那实在是有诚意，那我晚上我9点半下了班，我10点半我也到地方，我必定出席。对呀，你要知道哥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这人很内向，而且啊，我很社恐，啊，所以你再好吃的，你邀请我，我大概率99%都会拒绝，不会去的。所以呢，你们就放心来邀请我就完了，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来，
2: 我是金小人妈妈，
0: 金小人妈妈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另外提前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八月底我们有一场内蒙古的落地自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8月22号到8月28号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避开人从众，

开假期高峰，舒舒服服的，快快乐乐的，轻松自在的拥有一整片草原。交通救护司主播带队，七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啊。喜欢自驾的朋友不要错过，或者呢想趁着暑假结束前最后在小尾巴上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一玩的，或者自己出去玩一玩的，完全可以加入我们落地北京啊，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回复啊，现在还不能回复啊，现在简单的跟大家先分享分享。

来，咱们接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梁博的

0: 这首歌好听
1: 啊。来看一下月真实习说，星辰在吗？在吗？肯定在啊，这个点儿指定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说今天遇到一件怪事儿，他说我想了半天，我几天前才说的办公室抽烟事件，今天他们那个领导跟他说他已经戒烟一周了，因为他说我估计的估摸的应该才四天吧，也就是说那天晚上咱节目他听着了，而且有可能今天他还在听节目。然后呢，然后因为你这个名字跟你微信名啊，虽然多两个字儿，但是他应该也能听得出来是谁，所以你看这就挺好，这就真挺好。这就是完美，这属于双向奔赴了，这属于是。你明天你问问他，你说哥，你平时晚上你也听954吗？你看看他的反应，我猜他应该是听。要不然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没有那么多很巧的事儿。所以说你看有些时候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他就能从电波照进现实。上周他说他们办公室老大哥天天在办公室里边冒烟儿。那天晚上咱们就评价了一下。我觉得这大哥如果听到咱节目了，做出了这样的改变，我觉得是要点赞的啊，是要点赞的。乐乐姐姐说公司又剩下他一个人加班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公司啊，你收购了这个公司，你现在是大股东了，天天晚上你加班不说了吗？别人走的时候咱就抓紧时间走，不要留在那儿了。怎么就咱自己工作完成不了，别人都能完成还是怎么着？月真实习说那你要给我备注其他的名字。不用备注了，都这样了你回头都夸一夸他，你说最近表现挺好的，大哥特别棒，给他点赞。那可能他也能听到啊，给他改成林俊亮。行，你也是林俊亮，行。林俊杰也是你哥。吃饱了说也是有嘴替了，应该是、啊、要不然你说当天的还冒着烟呢。现在急眼了。怎么就林俊美说过分

0: 同意，你不同意，你不同意有用吗？这命名权在我手里呢，你不同意也没有办法。来，
1: 星辰哥的加妹妹
0: 啊，加把喽，加喽加喽、他问我吃饭了吗？林女妹说改回来，我马上把你真名给改回来。怎么就是都是同事，都是好姐妹的啊？那改了名字不都像一家人了吗？你林俊美，他林俊亮。回头你们单位还有其他人来，全部都是林俊辈的，姓林俊子辈的，给弄一堆啊。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平台当中。

林俊美说他们单位真有林俊杰，叫这个名是吗？叫这个名你以后你见了他你就叫他哥呗。

0: 来，再次提示所有刚下班还在开车回家路上的朋友们啊，注意行车安全，花花会霞，希望大家晚上都能顺畅安全到家。哎呦，欢迎华子哥，华子哥说来了，晚上好，打完球回家又是愉快的一天，今天又去打球了，今天消耗有点大呀，消耗能量消耗了1000多卡，非活跃能量700多，也就是说打球消耗300多呗，不打球的时候坐那儿吹风扇吹掉了700多。哎，欢迎表妹。你女妹说为什么打喷嚏没声？这是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她说她开始减肥了，晚餐就黄瓜蘸酱了，不要蘸酱，蘸酱也胖，就黄瓜就行。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

0: 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我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来了来了又来了，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包括视频前的各位好朋友。

0: 杜坤，
1: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周一的晚上，各地在直播间来问候大家。林俊亮说来段相声，怎么突然就想起来段相声了呢？你们家仨人仨孩子对吧，人家仨孩子都选择性啊，让你家俩儿子来相声多好，他俩双胞胎，你跟他姐姐坐下边说你们俩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你说今天妈妈上班累了，你们哥俩来给我弄点相声。林俊美说他休假了，现在开心哦，你也可以休假呀。哦，黄先生说哥弟一会儿去酒吧嗨起来，哎，酒吧请我去打碟啊，跳舞我跳不了。林俊美说他准备下周，你别下周了，你就到月底再休呗，因为我们这个自驾线路22到28号是吧，你就那周休，休完以后呢，你到时候你就不用跟着回了，你就直接回老家了，完美。我们这线路啊，是落地北京，租车，然后自驾去内蒙古，很近啊，过了张家口，过了张家口没多远就进内蒙了。进内蒙首先到乌兰察布，离呼和浩特也很近，没多远，那边可太多好玩的了。是啊，回你们老家。喊麦，各地可喊不了麦。

你该说不说，我们这次的行程啊，返程的时候会路过林君美老家，过赤峰到承德，从承德回北京。28号去哪儿？不是28号去哪儿？22号去啊，去内蒙。22号去内蒙，自落地自驾。28号啊，就回海口了。他说他们家小子计划去三亚，哦，他是有想法的，跑得真远。

他说好巧妙的转场哦，说我这个专业素质，说齿峰一定要吃铁男对姐，我又不去，我可吃不上。可以让带队的主播打包回来。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咱们来聊聊天，听听歌。林俊亮说都比较晚，现在才八月初。对啊，他没有休假呢，一直推，你可以推推推到最后一周，推到最后一周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去。No te lo voy a negar que te sufrí la pasé mal, pero te superé.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听首歌吧。第一首，第一首定好了。林俊亮说本来计划带大宝出岛的，他的学习安排太满了，都没有时间出去。学习安排太满了，那学习他整个暑假一直在学习，那最后一周刚好啊，带他出去玩一周，28号就回海口了，29、30、31号三天收拾一下，又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当中，完美。

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过啊。这歌下边有人留言，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感触，他说这首歌当年一下子就打开了如今的中老年市场，是吧？你这样 一想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当这首歌当年打开了如今的中老年市场，那是中老年说的不就咱们吗？是不是？那还是很有道理的。

0: 这首东风破，欢迎解题。
1: Ni un amigo nuevo ni una haría.
0: Ni un amigo nuevo ni una haría. 张姐说，既然要去大草原，有没有草原风格的歌曲？你到了那儿，那自然就有了。现在听还为时过早，目前得看看大家的反馈情况啊。张姐说，好想去内蒙古喝个西北风，奈何家里有个高中生，你该说不说，你有点押韵，有点押韵，有点押韵哦。来，朋友们，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再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我们八月最后一周的自驾啊，不应该说最后一周，应该是倒数第二周，因为这倒数第二周过完还有三天，八月才过完，就暑假结束前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九四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的线路落地驾啊，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会去哪儿？会去承德避暑山庄逛一逛，哎，而且呢，你看第一站，第一天就去爬八达岭长城，所以如果这整个假期你都没有出门，还想带着你们家小学生，哎，去外面逛一逛，去行万里路一下，不要错过我们这个行程，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有好几个点位的东西都是他们课本当中出现的啊。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啊！喜欢自驾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刚放假的时候，哪哪人都多，不管是吃啊、住啊、玩啊，你玩体验感没那么好啊，住的、吃的也都贵，所以呢，趁着假期的小尾巴，我们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刚刚呢就属于先行预告啊，先行预告。来吧，咱们继续听歌。

这首歌小安我不知道。小灰灰说，哥弟今天是他的宝贝女儿啊，维静8周岁的生日，现在啊在回家路上啊，我能祝他生日快乐吗？我当然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呀。嗯，关键是你宝贝女儿在不在呀，他一在车上才行啊，他来跟我聊聊天啊。生日歌的话你看他在不在。这个这会儿如果在的话就可以啊。吴一静，你的爸爸说他永远爱你和妹妹。等爸爸老了，那个管儿啊还是商量商量再说啊。你看爸爸多哦。哦，那是你说一下在平台上互动的名字我就知道是谁了。哦，吉姆。林俊亮说，这几天三亚天气都不好啊，小孩不懂一直催快点去。没关系，带他去嘛，天气不好就不好啊，带他去淋雨啊。乐乐姐姐说，工作性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加班，之前公司的人通宵加班的都有，他却不需要加班。不过

0: 今天加班纯属啊，他自己的问题，有些之前的工作又被翻出来修改，有点烦躁，完全没有效率，慢慢来，不要着急啊，一步一步来，一点一点的捋，工作总有做完的时候。
1: 我在呢，新人哥哥。
0: 哦，你在呢，那就让我们开心快乐的祝吴一静宝贝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看来今天晚上爸爸是带你去吃好吃的了吧？八岁了，八岁马上上三年级了，六岁上一年级，七岁马上上四年级了，真好。麦说只要星辰的直播送生日祝福都这首歌无差别对待，我就会这一个哟，那要不然还有送别的，就这个歌有感觉有气势。丽姐说呀，刚参加了个生日晚宴，他不会也唱着这个歌吧？你看看人家这生日晚宴多有仪式感啊！十二岁生日。对，无差别对待就说明我对大家的爱是一样的。大金说怎么一天都在呀？啊，这么辛苦，不是一天都在，是我在的时候你在，我不在的时候你也没在，所以导致你觉得我一直都在。

0: 说到过生日啊，现在有点没那么喜欢过生日了。以前就期待着生日的到来，至少呼朋引伴，哎，有点仪式感，好好的过一过。现在就觉得吧，偷偷摸摸的把这一天安稳的度过，悄悄的过去，哎，就行了，反而觉得轻松。这越长大呀，越觉得过生日变成了一种压力。可能等我50岁以后就能好点了吧，毕竟那个时候就过瘦了。麦说改天他来我们台公办的时候，看看美颜和真人差别多大，差别可太大了，不认识不是一个人，我站你面前，哎，你就猜不出来我是谁。来吧，晚上的20:59，咱们接下来先稍事休息。哎，进入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

0: 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3: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3: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3: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enséñ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1: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21:05，最后一趴了啊！再次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海口旅游。

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的罗迪安卓，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所以你是谁？好，欢迎海之韵。

0: 来关注一下路况。任说向荣路有车撞护栏了，现场有交警在处置。向荣路具体的哪个位置啊？向荣路，向荣路上吗？啊，还好，那还好，不在主干道上就好啊。麦说他感觉做直播看镜头也是很厉害的，他畏镜头。你畏镜头那是因为你没有看习惯，多看看就好了。看习惯了你就不会，你就喜欢了。来听一下各地。
1: 各地啊，
0: 哎，
1: 俺们就
0: 俺们就
1: 我又出来一个小时150块钱的
0: 哦，
1: 加班
0: 可以啊！你看，完成自己正常工作以外，兼职有点小收入，完美，非常之完美。

哎，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包括有路况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接下来继续听听歌，来聊聊天。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要开始的宣传，月底来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8月22到8月28，7天，交通九五四主播带队啊，带大家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啊，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就现在还没有做自动回复呢，得等到明天了。我什么时候休假？天天早上听周末和美丽说他们轮着休，我不休啊，我没法休。我不爱休假，我不爱休假，不休年假，啥假也不休，探亲假从来都没休过，年假能不休就不休。实在是要休的时候呢，少休两天。就今年不出意外的话，下半年吧，下半年可能会休一下，但有可能大概率不会休。为什么呢？你休假去干嘛呢？你说出去玩，出去玩，出去玩，出去玩，各地不行，各地现在实力不太允许。不老实说，永兴中医小学已经公示第二批了，他们家小孩还没有在目录里面，希望第三批能够在目录里面，心里的石头就安稳落地了。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放心吧，一定一定有，你们家就在那儿，是吧？你土生土长的，那祖籍都在那儿，自家房子也在那儿，户口也在那儿，孩子在那儿出生的，没问题的。欢迎家天下。张姐说，等到他生日，让我给他来一首好汉歌，热情满满那种感觉就有了啊，热情满意的那种感觉。我到时候我给你来个渔翁移山。哎，咱不行就来一个精忠报国，那热情更满满。对啊，我是出了名的热爱工作。乐乐姐姐说下班。

0: 班了，回到家啊，说我的节目时间应该还没有结束。那公司距离家很近，加班的话加一会儿就加一会儿吧，也是可以的。来，来一首好听的音乐。对我这，感谢你爱我。来了。
1: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瞬息。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救火车，感谢你爱我。版本里说他明天，他想明天带孩子去看火箭发射，但是一号在公众号预约，预约到现在都没有预约上，那这个我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嗯，你再试试。永不放弃说呀，独自一人环岛三天游，那也可以啊，到哪儿是哪儿，想去哪儿就没漫无目的的，你就走就行了。

0: 思。
1: 杨正万说，谁告诉我他在干嘛？我呀，我这听歌了吗？沉醉于音乐之中，在干嘛？这多明显呐，哥的。然后看一看，浏览一下信息，哎，平台上大家发来的路况啊、消息啊，浏览浏览啊。哎，浮尘不要讲大实话，会尴尬。给各地点个关注，以后你就知道各地在干嘛了。经常来，多来来

如果不曾相遇，那就不曾相遇。龙哥说，分享到了路况，海鱼大道和机场互通交汇口，每天有好多车违停，非常危险。这些车停在这儿是干嘛的呢？停这里接机场单吗？停这儿接机场单，是停这儿接单的吗？

当然了，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考量，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接人的话，咱直接去停车楼等还近还方便，如果是接单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林俊美说现在这个主持人这么矫情啊，怎么哪里矫情了呢？一点也不矫情好吗？现在这主持人多好。来吧，接下来到他哥了。

要下班的情绪不应该是开心，要下班的情绪是不舍，是难过，是留恋，是多希望时间能够停留。怎么能开心呢？下班下班是件开心的事情。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怀着万般不舍的心情，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快乐的时间总是非常的短暂，虽然感觉才过去了半个小时，但是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没有办法。所以，朋友们，周一的晚上，完美、圆满的结束。希望大家保持这种愉悦的心情，咱们明天再见，晚安，拜拜。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

0: 煮饭椰树牌。
1: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

0: 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0: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9: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0: 这

0: 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

0: 任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无人驾驶。驾驶
1: 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3: 你这
4: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

0: 质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4: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7: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8: 这
7: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8: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7: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8: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

0: 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最后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秀英港、新海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在微信来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来提前约购票。那如果您是铁路南港来出岛的话，我们就搜索铁路轮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段节目时间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6: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9: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8: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9: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8: 你这
9: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8: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9: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8: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早上的7:08，欢迎在这个时候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今天上班路上依然是没什么车啊。8月4号星期二啦，咱们的这个暑期依然正在进行当中，秋海的道估计北往南还在管制呢，大家上班的时候提前绕行一下吧。
0: 对，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说尽量会在孩子们开学之前完成那一段的修复、但是具体的工期还没有办法确定啊。尽量的提前绕行吧，然后南往北呢是小车可以走了，大车还是在管制的过程啊。
7: 来看一看咱们月底的时候有一个自驾的活动，
0: 但是这个自驾还没有推送吧。
7: 对，
0: 等一等吧，
7: 介绍一下吧。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暑假结束之前呢，我们给大家策划了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的行程。
7: 这是什么？8月22号到8月28号啊，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一次集齐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你一定不要错过啦！跟我们一起落地北京，然后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高峰，来一次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详细情况呢？
0: 等会儿再回复吧
7: 啊！让大家知道这个具体时间点，大约是8月22号出发，8月28号回来，是飞到北京落地自驾内蒙古啊。
0: 对，自己飞到北京啊，落地，然后我们再落地集合。
7: 这次是赵鑫同志带队，对吧？
0: 那不本来是您吗？
7: 他就不能老是摸着咱俩霍霍。
0: 不孕满满袁先生啊，他说呢，昨晚呀梦到掉了3个厦门牙，梦里想我这么老了吗？居然开始掉牙齿了。我刚刚查了一下，梦到掉牙呀，
7: 要发财。
0: 预示着你家里可能有喜事发生。特别是和子女相关的好运。
7: 孩子多大了？
0: 是不是考上大学了？
7: 刘先生他说早上好啊，我来打卡了，
0: 欢迎欢迎啊！
7: 不依不语早上好，宇哥早上好，Q 早上好，蓝魂早上好啊，朋友们都早上好，
0: 大家都早上好啊。
7: 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不知道你这两天刷各种平台都是刷到没有，就是这个是海口市工人文化宫，他们不是现在开了很多的体育场馆吗？那个泳池，他们那个泳池真的还是挺带劲的，超大的一个泳池，而是标准赛道的泳池吧，应该是，但是啊，不适合咱们这种，它没有潜水区，它是1.8米的，是吧？
0: 我会溺亡的，
7: 你伸起手来都淹没了。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啊。2026年的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将会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呢设置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可以来报名，还有丰富的奖励。可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智赛时通”小程序来进行报名，期待你的大显身手。我看了一下他们发这个场地，它是在哪儿，你知道不？
0: 在江东。

0: 对，就在江东那堆 CBD 的对面。
1: 是，
0: 嗯，位置呢，反正就是白驹大道走到底，然后右拐，
1: 嗯，
0: 就是。
1: 而且那边呢，它有很多的这种健身场馆，像羽毛球馆也有，
0: 嗯，
1: 未来估计也是会对外开放的吧。
0: 不知道现在好像对外开放吧？
1: 嗯，
0: 现在就是对外开放，
1: 反正已经在开始用了。
0: 如果你是工会会员的话，
1: 嗯，
0: 好像羽毛球馆是30还是41小时？
1: 哦，
0: 就如果非会员的话，价格又稍微的高一点点。
1: 嗯，
0: 它是可能在会员和非会员之间有这么一个区别。
1: 嗯。欢迎早上这么早出门和起床的朋友们啊！
0: 嗯。
1: 这两天我看好多朋友都去省博去看玉树公主了，
0: 嗯
1: 嗯，那个白瓷展啊，我看大家发的，在它展开始之前我就看到这个消息了，
0: 嗯
1: 嗯，肚子疼啊，他说呢，这次是赵美丽带队，什么时候轮到你呢？本来是他呀，他不去啊，
0: 本来是我，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已经计划好自己的休假的时间了，
1: 这个也给我打乱了呢。
0: 你就无所谓打不打乱，你就是相当于是带完队之后就直接就休了。
1: 如果对，就是这样了，那就只能这样了，嗯，如果能成的话那就直接连着休了。
0: 嗯，
1: 我昨天还看特意的看了一下你的那个时间啊，
0: 嗯，
1: 那真的是一个大长假呀。你这次可以好好的，如果你回家的话啊，你可以好好的过一个中秋节。
0: 嗯，首先咱们国庆应该还是要上班的，
1: 你可以在后面几天上啊。
0: 嗯，哎，说是大长假，
1: 嗯，
0: 你最近几年的大长假基本上都休不完，都是休个十来天就回来了。
1: 嗯，反正这个假的时间挺久的。
0: 嗯，
1: 希望你能休满吧，
0: 谢谢你的祝福啊。
1: 哎，
0: 平安喜乐说954早早早早上好。说到就是自驾游啊，我昨天晚上啊遇到了，上一次那都是好多年前了吧，那应该是7年前还是8年前，我带队自驾新疆的时候，我们一个车队不是4个人吗，
1: 嗯，
0: 我们一个车上不是4个人吗，
1: 嗯，
0: 我那个大师爱吃螺蛳粉，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
1: 萤火虫，
0: 嗯，还有另外一位朋友，我昨天晚上碰到了他了，
1: 哦，
0: 然后就说哇好久没见，我说真的是好久没见，我说自从咱们上次自驾结束之后应该都没见过了，应该是有7、8年没见了，
1: 这么久了。
0: 对，就是你说海口小吧，它的确是你早晚有一天能碰到某一个人，
1: 嗯，
0: 你要说海口大吧，你遇到某一个人的频次啊可能要隔好几年。
1: 我跟我的大学同学啊，我们俩今年的1月1号见了之后，
0: 嗯，
1: 到现在都没有见过，而他住的离我们很近，
0: 嗯，
1: 他就住在金牛路口的麦当劳楼上。
0: 他住的近，但是你又不在这一块活动，
1: 是
0: 吧，所以你遇到的可能性也不大，
1: 嗯，偶尔会去吃个麦当劳也碰不着啊。
0: 嗯，
1: QQ 说呢，你俩一大早的讨论休大长假，你知道给我们这些牛马清晨就点了10000点的暴击吗？
0: 嗯，都是，只是大家活跃在不同的圈里边
1: 哈。我今天早上下楼的时候看到了，哎，昨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小区呢，嗯，要成立业委会了，
0: 哦，
1: 现在是直接让去社区报名了。
0: 嗯，
1: 应该这个就在推进当中了吧。
0: 那你说成立业委会这个事儿是去社区报名，
1: 业委会的成员你可以自己去报名。嗯，然后应该是之前不是有投过票吗？
0: 投票通过了，
1: 可能是已经过半了。
0: 哦，嗯，我们小不是过半了，
1: 过半通过，
0: 不是过半通过。我们小区当年都已经过半了，没通过，应该不是过半，应该是2/3。
1: 那就是2/3都通过了。
0: 嗯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小区当时就是，嗯，马上逼近66%了，
1: 嗯，
0: 感觉好像是就是差一点没到临门一脚，
1: 哦，
0: 所以现在小区里边。你说这些，我掐摸着算了一下，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不是做那个小区以后说小区的公共收益要怎么样
1: 公示
0: 啊，
1: 一直都要，
0: 然后要分享啊，
1: 应该要公示，
0: 然后不是要跟业主平分嘛。
1: 嗯，
0: 我看了一下我们小区，在应该是4月份的时候公示了一下，说小区在去年的时候整个小区内的广告收入，就是电梯广告收入，
1: 嗯，
0: 10000块钱，我心想。你在这儿跟我忽悠
1: 你都常看到换广告是吧，
0: 它并不是长不长，因为它有些广告就是

0: 对，因为有常换啊，你想想，我们小区是13还是14栋，每一栋都是20几层，你这个广告收入去年只1万块钱，那你我把我们小区包了得了，我觉得1万块钱太划算了吧，所以我觉得你公示的
1: 应该更透明一点，
0: 你真实吗？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那么多钱呢？
0: 你
1: 包，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他一个广告在这儿贴了很久之后，贴到他到期了之后没有新的广告进来，他就一直这么贴下去了，他也没有换。
0: 其实我们小区的广告算是换的挺频繁的，今天收什么二手高档酒，明天什么按摩，后天这就是换的比较频，倒是没有说每天都换，但是换的算是挺频繁。但你想看这个体量，一个小区相当于1000户，1000户的观看量，一年才1万块钱吗？
1: 是啊，
0: 我个人觉得我们小区公示的小区的电梯广告收入，可能有点虚低了
1: 啊。宇哥说呀，去年莫哥的假就没休完吧？
0: 对，去年就是休了12-13天就回来了。
1: 我去年严格的来说一天都没有休。对吧？
0: 对
1: 对，后面实在不好意思了。
0: 华子哥他说，你们北京就是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这个团多少钱一个人？不包来回机票吗？
1: 不包来回机票，3980。
0: 挺便宜啊，
1: 是这个真的是性价比挺高的。
0: 不包来回机票，就是自己飞到北京，然后咱们从北京开始落地自驾，因为在北京还有还有一天的行程呢，就是爬一下长城。落地自驾，不含来回机票是
1: 3980。
0: 3980，这个是含租车费用吗？
1: 含了
0: 啊，
1: 吃住也都含了。
0: 那挺便宜。
1: 是。袁先生说，他们家娃3年级啊，借吉言吧，希望有好事发生。
0: 跳级了，可能要要上初一了。
1: 哇
0: 啊！
1: 银客松啊，他说你的假期没有休完，会不会补发钱给你啊？等于加班费了。
0: 但实际上规定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啊？就比如说你去年一天假期都不休。按说是应该把你，比如说，
1: 我没休的那些，
0: 你的日薪，比如说折下来是200块钱，200块钱，那这么算的话，是不是应该按3倍这么折给你？是不是有这种规定啊？咱也没有仔细研究过，
1: 没研究过我，但是我那不是算出差吗？那19天，

0: 来吧，朋友们，各位早上好吧，
1: 也没啥路况、挺顺利的啊。有路况，如果有路况的话，大家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详细的行程吧。虽然是昨天忘了发了吧，但是是吧，最起码这个行程出来了。我看一看啊。它是包含了像8月22号到8月28号嘛，一起自驾的是锡林郭勒。然后它详细的行程，哎呦，给他让大家看图，看了这么多图，
1: 挺多的啊，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推文能不能先上来分享行程啊，描写这个大自然多好看，知道多好看，但是有点太多了，我都翻了半页了都还没看到行程呢。
1: 行程在下面，
0: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1: 他去的这些地儿啊，我都没有听过。
0: 因为你当时去内蒙古自驾的时候走的，
1: 我不是走的这个方向啊，我是西北内蒙古的西北区。
0: 第一天落地北京了，住在北京了，然后第二天去爬一个长城，爬完了长城之后，第三天是去锡林浩特。
1: 就直接去内蒙古了，
0: 直接去内蒙古了。然后大约是开3-4个小时吧，估计这个路程300多公里啊。然后第四天继续是在内蒙古，然后。

0: 去游马蹄口火山啊，达里湖环湖啊。第五天呢是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反正也是开，它这个每天开
1: 每
0: 的
1: 天
0: 路
1: 不
0: 程
1: 长，
0: 不长，每天差不多就是4个小时的路程啊。
1: 对，200-300公里，只是最后一天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可能开得久一点。
0: 嗯。第五天就是刚才说的达达县、大兴安岭的黄冈梁，还有第六天是翁牛特旗到北京，就第六天就是返程了，第七天是北京返程，整个就是主要以内蒙古为主啊，价格不贵，往返北京的机票大家自己负担，然后整个的，费用是成人一个人3980，小朋友一个人是1980。费用包含了像行程当中的6晚住宿、6个早餐加2个特色的晚餐，包含了像八达岭长城、承德避暑山庄、漂流的门票，其中还包含了车辆的租金，
1: 含的挺多的，
0: 参考车型是，租的车也不错，租的是
1: 含个
0: 坦
1: 三
0: 克
1: 百，
0: 300，车还算是比较新的这种车呢，

0: 大家先看一下行程啊。
1: 嗯，浩然哥他说他们小区要换电梯了，像广日、三菱和日立三个品牌，你们会选哪个呢？嗯，选日立。哦，三菱、
0: 这个咱不懂哎。
1: 因为我看小区里边好多好多小区可能用日立的会比较多一些吧，日立和三菱好像用的都比较多吧。
0: 嗯，
1: 哦，这个你们还有决策权吗？嗯，

0: 许光汉他说呢，早上好，他说两位，他说不是说他休假了吗？怎么感觉他只缺席了一周呢？谁？
1: 你啊？
0: 你是今年吗？今年还没休呢啊？
1: 今年都没休呢。
0: 他说今年他还有20天的年假呢。他说有没有人想一起出去玩呢？
1: 你想去哪玩呢？
0: 对啊，我感觉你今年好像去的地方也不少了。
1: 我记得上回不是去河南了？
0: 对啊，好像也去了不少地方了。
1: 你假好像很多哎，感觉比我们多很多。
0: 你的同样都是医生，你跟咱们另外一位听众姬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 是，
0: 他就是几乎没得休，你就是基本上都能休满。可能医院跟医院
1: 人手
0: 差距也挺多的。迎客松他说有些公司是这样的，你不休他就当做加班费补发了，他以前上班的单位就是这样的。好像正规来说应该是这样啊。

0: 来吧，上班路上咱们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 前两天呢，这个同学们第二部分的录取名单已经公布出来了啊，咱们不知道你们家里面的小朋友第二部分录上了没有啊，各位家长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反正昨天下午有好多家长是打电话过来问到了关于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哦。大家呢有时候也是听到这个说法就很担心，听到那个说法很担心啊，说听说我们家大的孩子用了这个学位，那小的在用的时候就不能用了，是不是这样的呢？
0: 嗯，
1: 反正每年呢都会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自己家孩子是肯定不会有影响的，大家放心。
0: 反正自己家孩子在录取的这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里边，家长啊就做好就在海口待着的准备啊，等孩子彻底录取完毕了。
1: 对。

0: 你再说吧，
1: 因为万一要让你补交材料呢，你如果不在的话也挺麻烦。
0: 嗯，
1: 荒天说啊，他们小区是刚刚换完电梯，全部人都投票选了三菱。
0: 嗯，可以啊。
1: 三菱的可以啊。
0: 嗯，
1: 班汉半离说呢，今天上午带孩子去省博，下午去文昌看火箭发射。
0: 嗯，
1: 那挺好啊，这行程可以。
0: 你们小区换三菱，还需要自己掏钱吗？还需要业主们 A 一下吗？
1: 嗯，
0: 还是说全都是用小区的这个维修基金呢？
1: 啊，
0: 你们是老小区了？
1: 嗯，
0: 啊，怎么个情况啊？
1: 嗯，爽爽说他们业主投票嘛，他选了三菱，听着是个大牌子。啊，许大夫是说你休假了？
0: 嗯，
1: 就是每周都在说要休，但是呢，每周都来了。
0: 下周一定休，我就算在家补觉，我也要下周一定得休了。我一会儿就去外边填表，因为每一件事都要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就是说，朋友们上班啊，劳逸结合，一直上班啊，真的是挺摧残这个身体的。我真心觉得上这个早班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了。我今天早上凌晨3点钟，我在那瞪着个眼，我说我要不要给赵鑫发个信息？我说算了吧，他够可怜的了，大暑假的。
1: 感谢你的体谅。
0: 我就想我来吧，然后真的是昨天晚上一整宿又没睡着，然后就是干瞪着眼，一直瞪到差不多。
1: 你是昨天晚上运动了？
0: 我其实昨天晚上运动，我就运动了一个小时，我就去球馆运动了一个小时，而且大部分是在球馆坐着，都没怎么动。
1: 那你喝了点什么？
0: 我就是喝了矿泉水，这次还真没什么好说的。
1: 嗯，
0: 不是运动的关系，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嗯，
0: 然后瞪眼瞪到了差不多6点15左右吧，睡着了5分钟，然后闹钟响了来上班了。
1: 你辛苦了。
0: 嗯，咱们啊，以后这个早班找一个人背着，
1: 背着点你，给你背着。十月说今天在文昌有火箭发射吗？几点呀？
0: 你如果
1: 现在问，你应该是来不及了。
0: 人家都是
1: 提前约，
0: 对，这个点早就已经到了。
1: 嗯，而且要提前约，而且你还得关注人家现场的管制啊。你要临时出发，估计是时间不够啊。
0: 嗯，
1: 来，咱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我们稍后回来。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7:3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目前海口路面大多数主干道通行依旧顺畅，不过车流量呢整体还是提升了一些。包括琼州大桥目前进出城双方向，以及南大立交桥桥面的双方向。海秀。

0: 公路目前是东往西的方向，在京垦匝道的位置车多，不论是上匝道还是主路上，不过呢没有特殊情况，大家走的也是比较顺畅的。再来看到桥下海秀中路东往西的方向，在省军区的路段是短时车多，受到右侧围挡施工的影响，车道是收窄了，那右侧通行呢会缓慢一些，提示大家经过金秀街路口这里，我们提前从这个王府井海垦广场的地面或者是地下的停车场来绕到金秀街，直行的话我们尽量走海秀中左边以及中间的车道，那右侧的车道以及从金秀街汇出来的电动车通过我们观察还是有些多的，大家注意避让。另外提示各位，目前秋海大道北往南的方向在海秀桥段目前是持续封闭当中，现在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的，南往北的方向已经恢复了小车单侧的通行，那货车呢仍然是禁止通行的，那这一段的管制的解除时间会根据现场的抢修的进度动态更新。我们也提示如果是通勤需要途经秋海大道海秀桥段的车，我们就提前调整这个出行路线，北往南的方向来的车辆我们可以提前绕行海秀西路，或者是选择周边的其他道路来错峰通行，南往北也就是往这个滨海大道方向的车可以走，小车可以走，但是车道是收窄了，那通过这个抢修施工的路段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3: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 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

0: 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一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欢迎回来吧，早上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在说到的情况吧。
1: 一两峰说他们单位啊现在公休，当年没休完的话都延到次年3月份休了，好像很多事业单位都这样。是我们单位也是，
0: 我们单位好像延得更久，我们延到五月底
1: 忘了，正常的话都是三月份。
0: 宇哥说呢，他们的假期啊比这个许大夫少5天，比许光汉少5天。不过他们的特殊情况是，即使过年过节不用上班值班，离开海口也算是假期。即使不用上班，只要你离开了海口也算是假期。
1: 你们离开海口也得要报备呢是吧？
0: 还是说人员不够用呗啊。荒天说呀，两次都是30，之前用的也是30，10多年的小区了，没掏钱。10多年的小区就要开始换电梯了吗？我们小区现在也12年了。
1: 我们小区的电梯是常出问题。
0: 那有没有？
1: 常出问题，有的时候有一个配件一等，可能就得等1-2个月。反正确实是不太方便，而且我感觉它也老化了，因为昨天进电梯的时候，咚的一声，挺吓人的。
0: 我就在想，因为你咱别说高层低层啊，你家住6楼，你说是算高层低层呢？难道你以后年纪大了还要爬楼梯吗？其实都要用电梯。
1: 对，
0: 这个电梯对于小区来说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没了电梯真不行。你看我住10几楼，你这有一次上个班，出了门一看电梯没电了，这基本上是用尽了一天的力气用来下楼了。这幸亏还不用爬上来。
1: 对，
0: 但凡爬上来楼都不想上了，
1: 那可太痛苦了。所以我当时不敢买太高层，我就是担心有一天电梯万一它停了呢，你说让两个老家伙他俩爬楼梯，那真的是的。
0: 那你想多了，人家来海南人家来都不来是吧？
1: 对呀、
0: 你也是想多了。
1: 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想的有点多。人都不来的。全心全意啊，他说灵活就业社保能上学吗？社保医保都要买才能上吗？灵活就业它只是社保的其中一种形式啊，灵活就业社保是本身可以上的，只是说你要购买。

0: 买，医疗和养老两个同时都买就可以啊。
1: 嗯，妇女主任她说呀，两位早上好，前面报路况的是苗苗吗？
0: 嗯，
1: 是的，
0: 是的。
1: 嗯，
0: 末日雾说啊，电梯呢你们去投那个贵的就对了。
1: 对啊，一般大家认识的牌子都不便宜吧。
0: 嗯
1: 啊，电梯就这么几个比较出名的牌子。
0: 姬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说昨天在艾利克斯和 HiRox 中国纪录保持者王大拿合以上了他的课。
1: 最后还组织了一个比赛，第一次玩，竟然和队友拿了第二名，
0: 还
1: 获得了艾利克斯半年的年卡呢。哇，这个奖品不错，让他信心大增，准备这几年呢真正参加一次完整的比赛，参加一次并且完赛。不过昨天稍微比了一下，看他整个人，他爸说看他人整个人的脸都快白了，太考验心肺的功能了。
0: 我看最近这段时间是成都吧，
1: 对，
0: 有那个 HiRox 的比赛，然后有好多演艺界的一些人士去参加了，我感觉也累得不轻啊。
1: 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反正
0: 这个太考验体力了。
1: 这几年是流行各种各样的运动，也可能是运动成本比较低吧。你像前一段时间那个是波比跳吗？
0: 这里面就它这个系列里面就有，哎，
1: 是吧？
0: 波比跳远，
1: 这几年
0: 你起来还得跳远，
1: 徒步、打网球、滑桨板、
0: 溯溪，
1: 就是最近几年运动类的这个活动
0: 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而且
0: 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 常冒一些新的形式出来呢。
0: 大家现在都有运动吗？我看我们听友里头这个去健身房锻炼的朋友很多，哎，
1: 是，但是咱们那天不是去艾利克斯了吗？他那个 HiRox 那个区域还挺大的。我就心想，你平时真有那么多人去用这个区域去做这个活动吗？后边估计慢慢也要放其他的这个设备了吧。
0: 这两个大场馆咱不是都去了吗？我就一直在想，你们有谁见到过他们满的时候吗？应该很难吧。
1: 名门的那个不倒翁好像满过，它虽然面积看来也不小啊，但是好像人也不少，就可能就是刚开业的或者是刚大家试用的那段时间里边，人确实挺多的。
0: 这不已经过了吗？现在开始应该得是会员才能进了吧。
1: 对，
0: 刚开始那会儿它是你随时都可以进去。
1: 你像我们楼下那个仁恒的那个小艾利克斯，我有一次晚上去的确是人满了，但是你如果是白天去，尤其是下午去的时候，就是人还是比较少。尤其是那天下大暴雨，那天
0: 人更少，
1: 估计就三四个人左右吧，还是看时间节点吧，以及周边居住密度吧。你像会展工厂那个附近，说实在居住密度确实不小，但是跑到那儿去健身的朋友估计也是因为他新开业想去尝尝鲜。
0: 你还别说，我觉得那个附近步行可去的，住在那附近的呀。是吧？对。
1: 而且他说在威马逊那会儿，永秀花园那边叫外卖送三桶水上33楼。
0: 33楼？
1: 人家真给你送吗？
0: 咱们有一位专门坐电梯的朋友啊，阿黑哥，他说呢，电梯使用年限15年以上的国家呀，有补助，可以更换新的电梯。
1: 虽然是有补助，但是一部电梯的价格也真的是不便宜啊。
0: 小区里面应该还是会启用这个，维修基金吧。
1: 云豆妈妈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哎。早上好啊，朋友们。这会儿出门的朋友应该是慢慢的多一些了。我看有朋友在发这个科技馆活动，科技馆不是也有推出这暑期带娃的活动吗？我看有好多家长都有给孩子们报。
1: 现在暑期想把孩子扔到一个地方，确实有挺多地方可以扔的。
0: 然后今年还又推出了一个新型的，专门针对新业态的家长们给孩子的托管啊，比如说托管到社区的服务站吗？就是像这种外卖的呀，快递的，网约车司机的，这种新的业态啊，新的就业形态的也能托管了。
1: 昨天的时候看一个博主在那分享，他在上海呢是投资开了一家库迪，

0: 咖啡，
1: 库迪咖啡，然后好像是连设备带店铺，好像是投了，因为他那个店面非常小嘛，
0: 嗯，
1: 好像投了50多万，然后就在说现在的这个咖啡店是越开越多，包含了像瑞幸啊、库迪啊等等这种又在打这种
0: 连锁的，
1: 又在打这种价格战，比如说瑞幸9.9块，而库迪就8.8块，然后他就在那介绍说，干了差不多2-3年的时间，目前呢还是亏损15万，然后呢现在是挂到闲鱼上，把店铺给转出去了。就是一开始刚开业的时候，每天能够做到大约300多杯吧，然后大约开业过一段时间就恢复日常了，
0: 嗯，
1: 然后每天就是100多杯。然后上海跟咱们这还不一样
0: 啊，
1: 上海它提前进入冬天的时间，以及冬天的时间更漫长一些嘛，
0: 嗯，
1: 阴雨季节嘛。他说一旦上海开始进入到梅雨阴雨的季节，差不多一天就100杯了，就有点开始维持不住整个店的成本了。
0: 哎，我还以为像这样的大城市，咖啡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那是个必需品啊。
1: 但是他按他的意思就是可能方圆2公里内现在可能已经包含了瑞幸跟库迪，
0: 竞品太多了，
1: 都有10家了。
0: 嗯，
1: 然后呢，马上刷完这个之后呢，又刷到另外一位朋友分享，就是自己呢是开了一个小超市，是在2019年，然后花了差不多100万开了一个小超市。原本两口子是辞职，准备就靠这个小超市来过活了。结果呢，这2020年不就赶上疫情了吗、这不是一直阶段性的到2023年才完全结束吗？
0: 嗯，
1: 然后就在那儿讲说到了最后现在还是一个欠钱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体上的3年基本上
0: 启动资金没啥收入，
1: 没有，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收入了、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身体健康最重要、所以我发现就是现在当做老板呢，现在风险还挺大的
0: 、特别是自己需要投资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1: 对、一个是投入比较大，二是可能现在大家对于消费的这个事儿，可能
0: 大家都会很慎重了，
1: 比较慎重，就是能不花的可能都要慎重考虑一下了。
0: 对，是，尤其是花一些大件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考虑的更周全了吧。
1: 最近买过什么大件啊？
0: 我最近卖了个大件啊。
1: 卖了个桌子，那也不算什么大件，没卖多少钱、
0: 买，我这两年啊，去年还买了点东西，今年我是什么都没有买。我甚至连衣服都没买几件，就感觉没有什么太多的支出。
1: 哇，那这么多年应该攒了有10000块钱了吧。
0: 攒下来了，10000块钱终于攒下来了。
1: 看一看吧啊、咱们提前预告一下。
0: 提前预告一下啊。暑假结束之前呢，我们给大家策划了一场小众的草原落地自驾啊，时间呢是8月22号到8月28号，交通954主播带队，7天小众的自驾线路，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从八达岭长城到内蒙古大草原，从火山到湖泊，再到皇家园林啊，一次呢集齐了草原、沙漠、火山等多种地貌，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一起落地北京，自驾内蒙古，避开假期的高峰啊，来一场性价比超高的绝佳旅行，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到我们平台当中来看一下行程，回复自驾啊，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看一下行程。
1: 你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也万一有钱了，想要去加盟一个什么样的店呢？你现在从实际出发，你有考虑过去加盟一个什么店吗？就是说诶，现在手上确实有一些闲钱，你想加盟一个什么？
0: 就是那种
1: 想选在什么位置，
0: 想选在热闹的商圈吧，商场里面加盟一家鲜切水果店。开一个鲜切水果，就是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心心念念的事儿。
1: 利润挺大的，你就说吧，你想开在哪个商场？
0: 哎呀，商场啊，这得好好想一想。
1: 因为现在咱们说最火的两个商场在海口市区，
0: 阳光城和龙湖嘛。
1: 对，就这两家嘛。说吧，你想开在哪一家？
0: 龙湖吧。
1: 嗯，
0: 人更多一些。
1: 几楼呢？
0: 开在几楼？负一楼。
1: 哦，
0: 负一楼的租金会不会比楼上稍微便宜一点？
1: 应该会便宜一些。要不然那黄金珠宝也不可能都赶到那负一楼去了，对吧？
0: 对呀、
1: 而且人家负一楼现在是有一些小吃。
0: 哇，负一楼的业态很丰富。
1: 小吃店。
0: 对，我是有段日子没去了，但是我看每次看这个小红书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手店，对，手店新店开了之后呢，都

0: 集中在负一楼。
1: 嗯，
0: 包括有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着，也是一个假期，
1: 嗯，
0: 跟朋友吃完饭之后啊，他说咱们溜达一下吧，刚刚进到负一楼被那个人流给惊呆了，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人流如织的那种，
1: 嗯，
0: 所以就出来了。
1: 嗯，
0: 哦，我感觉确实到了假期的时候这个人流量还是可以的。
1: 我想开个加盟店的这个品类啊，一直在变动。
0: 嗯，你现在
1: 很多年前在海口还没有周黑鸭的时候，我特别
0: 想
1: 开一家
0: 周
1: 黑
0: 鸭。
1: 后来海口有了周黑鸭之后呢，我特别想开一家茶颜悦色。
0: 哦，
1: 嗯，
0: 奶茶呀，
1: 都算是这种快消品吧。
0: 嗯
1: 嗯，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像柯震恶？
0: 是，闭着眼睛在这儿开始神游了。
1: 看看大家啊。
0: 嗯。派大星他说你们看看勇哥，勇哥是
1: 谁
0: 啊？他说去抖音上面看看。
1: 嗯，啊，
0: 这位说急急急，我看看啊，
1: 非海口户籍，
0: 啊，
1: 有自有住房，有社保，爸爸居住证2024年1月份办的，2025年2月断断续续一个月，连续不满2年，学校的答复回户籍地读书，不给统筹，合不合理？合理
0: 合理，
1: 因为非海口市户籍，材料也不齐全。这个回复挺合理的，
0: 嗯，没问题啊，嗯，因为非海口市户籍的话，你的居住证必须要满2年才可以。
1: 嗯，是的，
0: 如果说你的居住证满2年了，但是呢，如果在同一个学区里面，可能海口户籍的孩子比较多，那你这个是符合统筹的，你是居住证的时间完全不够2年，这个就是材料完全不符合。
1: 相当于是你报名的时候，应该心里边就有一个数，就是你不符合条件。但像你这种情况，想在海口读书的话，只能民办了。但是民办的话，我记得有几年要求也是要有居住证。
0: 他现在是要求你有居住证，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时间不够没关系。
1: 嗯，
0: 所以你赶紧去找民办学校，
1: 嗯，
0: 先去报名。
1: 嗯，
0: 公立学校的话，除非你把户口迁过来，但是这个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喽。
1: 嗯
0: 啊，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去了解民办学校。
1: 云东妈说呀，龙湖天街的负一楼啊，之前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麻辣香锅，他们去吃过3次，但是第4次去吃的时候他不干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0: 哦，
1: 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好吃未必是他经营下去的一道免死金牌。
0: 嗯，
1: 涉及到现在因为咱们没有开过店啊，我觉得开店的这个成本呢确实不低，首先是租金吧，人员的成本吧，
0: 嗯，
1: 然后你得各种响应各种平台的号召做补贴吧，
0: 是，
1: 嗯，
0: 所以最后可能商家到手，现在的利润是不是越来越低了？
1: 嗯，
0: 圆圆说呀，听到你们讨论，原来不是他一个人觉着今年大环境比去年差呀。
1: 我们倒没有说大环境，我们只是说大家现在消费非常的
0: 谨慎，
1: 嗯
0: 嗯。
1: 二维码他说居住证9月1号才满足2年，是否满足呢？9月1号他要求是8月31号，就是今年的8月31号到前年的8月31号。
0: 嗯
1: 啊，你这个相当于是算差了一天了，就看学校这边怎么看了啊。
0: 嗯，
1: 办案办理说火箭发射是下午4点半，他从1号开始约东郊椰林的都预约不上，
0: 哦，
1: 最后他才预约了龙楼的去看一下，
0: 嗯，
1: 赶在管控之前进去啊，
0: 离得也近。
1: 大锤他说呢，勇哥就是给人分析开店为什么倒闭的。
0: 哦，
1: 我们也会分析，你倒闭了我们肯定看得出来，生意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倒闭能看得出来。我觉得咱们我觉得也有一点原因啊，举个例子，嗯，比如说那个现在的这个大批量的地摊也是造成实体店生意受影响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0: 说到这个地摊啊，我那天不是去康安学校门口的那个自发形成的大夜市去逛了一下吗？
1: 嗯。
0: 业态呀，真的很丰富，比咱们金盘夜市的这个业态丰富多了。
1: 嗯，
0: 人家不是说可着一个炒粉都是炒粉啊，人家各种形式都有。
1: 嗯，
0: 炒粉呀，烤鱼呀，什么寿司啊，凉菜呀，
1: 嗯，
0: 凉皮儿啊，你想吃啥，他那边都有。但是呢，就真的就是有点杂乱无章，而且有点脏乱。
1: 嗯，
0: 我是觉着有这个小夜市吧，挺好，丰富大家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但是呢，真的，我觉得整个城市的这个环境也挺重要的。你看他那些小摊所到之处啊，

0: 非机动车道上面，全部都是摆的小桌子、小凳子。地上的话呢，只要他们撤离，那边都是黑漆漆的、油乎乎的一片。而且在那个路口呢，有专门规划了一个地方。我看
1: 就是已经开始给他们规划出来，
0: 规划地方了，
1: 他们可以摆在那儿了。但是
0: 小车也有，但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都在外面。
1: 嗯，
0: 所以是不是确实是租金太高了呀？或者是这个地方选址大家不合适啊？
1: 嗯，都愿意在马路上啊，这也不是事儿啊。
0: 对
1: 呀、
0: 啊，这也不是事儿啊，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些摊贩呀、业主啊、这些商贩呀，给他们一起开个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想法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已经给他们划出位置来，他们还往马路上，因为我那天看他们发图发的，基本上那红绿灯底下都已经摆上了，
0: 红绿灯都已经给盖住了。
1: 对，那如果已经是给大家划好位置的，还不去摆，那该怎么执法就怎么执法吧，对吧？
0: 微光说啊，你们的热搜落后了吧？赛里木湖好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儿了。我们没聊赛里木湖呀。
1: 嗯，
0: 你的
1: 收听落后了吧？你收听错台了。
0: 嗯。
1: 秋季大叔，今年的快速路怎么比往常还要堵车呢？快速路这边是永万路还是永万路上桥跟秋海上桥这边的长实线吧？
0: 嗯，
1: 走的稍微缓慢一些吧。
0: 就这一段，一小段啊。
1: 嗯。航仔说，太久没有出现了，想问问两位主持人最近有什么一直在单曲循环的歌曲吗？可以推荐一下。
0: 哎呀，
1: 我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歌手里边，窦靖童翻唱他爸和他妈的歌啊，反正在循环，就觉得这是一件好听不好听再说啊，就觉得这是一件挺神奇的事儿。
0: 传承了感觉。
1: 就是传承了，就是长了一张他爸的脸，然后
0: 他妈妈的声音。
1: 他妈妈的声音。嗯，就觉得挺好玩的，所以最近一直在循环反复窦靖童最近唱歌。
0: 我听的其实都是挺老的，最近连续在循环那个达达乐队的和逃跑计划。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8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滨海立交桥。目前滨海立交桥最高层的桥面东往西的方向，也就是从长堤路方向会过来